0: 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

0: 长刘晓涛。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2: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5: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4: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6: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8: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

0: 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2: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 9.5%。
3: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4: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四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7: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6: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8: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6: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8: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6: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7: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 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

0: 长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乌鲁木齐多云，7到1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六和第七统计督察组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察。
2: 陈小江、埃尔肯妥尼亚兹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调研座谈，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1: 陈小江、埃尔肯妥尼亚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议会主席奥伦巴耶夫。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
1: 一季度全区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9.25亿元，同比增长 11.75%。
2: 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正式发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六和第七统计督察组近日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察，并于5月14号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毛胜勇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妥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参加对接沟通。毛胜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绩。

0: 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毛盛勇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新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国家统计局对新疆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开展统计督查是维护统计工作权威性和严肃性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对新疆统计工作的一次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本着对党、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对待，落实督查要求，加强服务保障，严守各项纪律，确保督查工作顺利推进。要坚决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统计工作质效，更好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薛斌、哈增友参加对接沟通。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昨天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构建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努力建设交通强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查看创新工作室、公路交通应急调度指挥中心等，了解公路路网运行、安全监管和技术创新等工作。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新疆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听取全区交通运行监测、统筹调度、应急处置等情况介绍。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铁路、民航、邮政、管道、交通建设、商贸物流等单位和企业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交通运输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编制实施交通运输“十五五”规划，用好用足国家“两重两新”政策，谋划推进一批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重大项目，推动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发展。要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加快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建设，深化跨境交通合作，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加快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构建内外联通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要提升运输服务质效，围绕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目标，建设高效便捷的出行服务体系，满足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打通公路、铁路、航空、邮政等交通物流堵点卡点，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升跨境运输便利化水平，积极推进旅游环线建设，打造经济高效、保障有力的现代化运输服务体系。 要培育壮大心智动能，抢抓人工智能加战略机遇，加快智慧交通建设，强化交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突发自然灾害时道路保通保畅能力，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优化提升重点园区矿

0: 区工矿企业运输智能化绿色化水平，首牢生态安全红线，着力塑造智慧绿色交通发展新模式。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扛牢保一方平安护一路通畅的政治责任，强化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常态化加强隐患排查治理，提升交通本质安全水平，严格道路工程建设领域安全风险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压实交通运输系统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交通工程项目领域廉洁风险防控和腐败问题整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昨天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议会主席奥伦·巴耶夫。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奥伦·巴耶夫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乌是友好近邻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乌合作驶入快车道。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中国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务实合作具有坚实基础、互补优势和广阔前景，双方在经贸、农业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下一步，中国新疆愿同乌方共同努力，挖掘双方合作潜力，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合作，深化绿色能源和经贸领域合作，加强人文领域交流，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乌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奥伦·巴耶夫感谢中国新疆的热情接待，他表示，近年来乌中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两国合作迈向新阶段，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资源优势明显，投资潜力巨大，真诚欢迎新疆企业前来投资兴业，扩大双方合作空间，希望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引领下，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同新疆进一步加强现代农业技术、工业园区建设、电子物流、荒漠化治理、矿产资源开发和人文旅游交流，不断丰富双方合作内容，提升合作水平，让合作成果惠及两地人民。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参加会见，张迎春和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新疆台消息，5月1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一行。埃尔肯·吐尼亚兹对屈冬玉一行表示欢迎，对粮农组织长期以来给予新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高度评价了粮农组织在全球粮农治理、促进世界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贡献。他说，习近平主席、中共中央赋予新疆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近年来，我们锚定这一定位，不断提升现代农牧业发展质效，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在防沙治沙、绿色农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我们愿深化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农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国际旱作农业示范区、生态修复、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以及促进中国中亚减贫等领域合作。屈冬玉充分肯定新疆在农业农村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新疆在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对外合作等方面具有良好基础，在粮食、棉花、林果产业发展等方面优势明显， 相信未来新疆将充分发挥优势，特别是锚定五大战略定位。

0: 踏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粮农组织愿同新疆进一步深化合作，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农业农村部、联合国粮农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会见。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3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3件。截至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6批次261件，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240件，来信21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4号13届自治区政协第52次主席会议召开，决定5月19号到20号召开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使命和责任担当，切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到政协履职工作之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指出，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围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商议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精心组织好这次会议，要加强统筹协调，压紧压实责任，以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作标准，严把会议质量关、服务保障关，以良好的精神面貌、优良的工作作风，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高质量履职建言、凝聚共识的会议，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人事事项草案等，决定将上述文件草案提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会议还听取了自治区政协2025年度好提案遴选情况的汇报等。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勇、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许贤怡、爱山江艾和买提、库兰塞富汉、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多地出台惠民新政。一季度，全区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9.25亿元，同比增长11.75%。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昌吉州近日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取消余额倍数限制，并对多子女家庭引进人才实行额度上浮。昌吉市民刘璇。
4: 今天过来办贷款的时候，知道公积金出了个156万的贷款，我首付又可以少付一点，又能住上大房子，对于我们职工家庭是非常非常好的政策。
3: 昌吉州还推出公积金购买车位， 缴纳物业费、应对重大疾病等提取新政。昌吉市民杨芳
5: 今天过来办了一个公积金的提取，把车位也买上了，同时也了解到物业也可以提取，然后把物业费也给提取上了，确确实实特别方便，给了我生活减轻了不少的压力。
3: 一季度，自治区共归集住房公积金168.71亿元，同比增长7.61%，提取4.4亿元，同比增长41.54%。作为全国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地区，喀什地区将个体工商户、快递员等群体纳入保障范畴。目前全地区已有4.3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开通缴存账户。束缚县个体工商户图尔逊古利阿布莱提了解到这一政策后，就开立了账户，满12个月后成功申请到32万元公积金贷款。
6: 公积金贷款利率比上一贷款低了不少，这下终于能安个家了。
3: 今年以来，喀什地区还将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70万元上调到80万元，放宽首套房认定标准，实行江内跨区域及区外缴存职工同等待遇。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书记何小燕：
7: 我们聚焦缴存职工刚性与改善性住房需求，通过提额度、降门槛、优期限、宽认定，全面释放公积金惠民红利，助力各族职工轻松安居，切实增强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
0: 昨天，由自治区邮政管理局、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商务厅等七部门联合创建的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正式发布。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8: 随着首单江品先地哈密瓜完成贴牌、封装、装车发运，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发布暨吐鲁番哈密瓜直播推广活动在吐鲁番市启动。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博瑶告诉记者，江品先地严选新疆各地特色优质农产品，相当于一张农产品的品质身份证。
9: 依托政府背书，产品品质与售后服务更有保障。以往我们消费者收到的破损瓜果需要自行对接电商平台来处理，现在我们可以直接联系快递企业，开通专属售后通道，问题就能够优先得到处置。
8: 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宝才介绍，针对鲜果等易损易腐农产品，顺丰配备了全程温控冷链体系，并开通航空优先仓位、优先派送等专属保障机制。
10: 特别是针对鲜果等易损易腐的农产品，我们配备了全程温控冷链的体系，并开通航空优先的仓位、优先派送等专属的保障机制。
8: 2025年全区快递业务量5.9亿件，其中农产品寄递量1.59亿件，同比增长 53.7%， 占比提升至 27% 左右，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200亿元。张博瑶：
9: 完善快递助农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农特产品寄递服务质效，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产销对接活动，不断丰富助农产品品类，将品牌推广覆盖全疆各地特色农产品。
1: 昨天上午，以人工智能新疆百业为主题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展示活动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1: 活动汇聚全国100多家科创企业，设置产业升级、民生服务、科创示范、新疆特色等七大展区，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在新疆各领域的应用。新疆致远浩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技术负责人张宏远：
12: 这次公司带来的展品，从小型的机器人到全尺寸的大型的机器人，在各个场景上面可以确实应用的，可以用它去做一些物料分拣、数据的采集、固定物料的重复搬运，基本上所有的业态都可以展示给大家，也希望能跟其他的合作伙伴能够达成合作。
11: 活动期间同步举办科技成果产业对接会，发布292项前沿科技成果与109项重点行业技术攻关需求，组织21场项目路演，并促成现场签约。新疆惠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马文新：
13: 我们和中国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呢在人工智能加农业的探索，做好产学研用成果转化，为新疆智慧农业、现代农业和人工智能加农业方面的高质量发展呢，做出我们积极的贡献。
11: 本次活动于5月15号到17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0: 昨天上午，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新闻发布会，请听新疆台记者杨。

0: 竹的报道。
1: 本届民间艺术季包括启动活动全江民间艺术节目遴选展演、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交流展示三大板块。启动活动定于5月22号到26号，将汇聚全国30个省区市、新疆区本籍、14个地州及兵团共47支民间艺术队伍，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设主会场、国际大巴扎等8个分会场同步开展。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栋：
2: 其中不乏荣获文化和旅游部第20届群星奖的优秀作品亮相。新疆也将组织相声、评书、达斯坦以及木卡姆、黑走马、萨乌尔登、马纳斯、花儿、莱帕尔等这些根植于土地、成长于生活的民间艺术同台亮相。
1: 本届艺术季在文旅融合上做了新尝试，全国优秀民间艺术节目惠民展演中，每场巡演穿插特色旅游线路发布和攻略分享，配套举办主题美术展、摄影展和非遗文创集市，同时邀请中国歌舞剧院、中央歌剧院等4家中职院团开展11场下基层演出。在全江遴选展演和交流展示环节，设置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3大门类，经3次遴选后，以江内外巡演方式推广。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丽英：
3: 我们将对遴选出的优秀节目打磨提升，自2027年起，赴部分省区市、全江各地州市、兵团师市、团连、乡村社区巡演，推动艺术成果跨省联动。
4: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昭苏县戍边文化的核心地标，平定准噶尔乐鸣格登山之碑承载着西陲边疆的历史记忆与家国情怀。近年来，昭苏县加大格登碑保护力度，推动文物活化利用，让这座玉碑所承载的家国精神代代相传。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5: 格登碑矗立在昭苏县城以西60多公里的格登山上，是新疆现存唯一的乾隆御制碑，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格登碑文物守护员巴音布尔以山野为岗位，与古碑作伴，用心守护着这份珍贵遗产。
6: 我一边守护好边境，一边守护好我们的文物，心里面特别自豪。
5: 格登碑碑身以汉、满、蒙、藏4种文字镌刻碑文，记录着清军平定准噶尔叛乱的辉煌战绩，见证着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历史事实。新疆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维国：
7: 这块碑呢，是新疆现存唯一的一块御制碑。正是因为有了这块碑，在清末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里面，在划界的时候，才没有使我们大批的领土被分割出去。它也是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见证。
5: 据昭苏县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县共有不可移动文物291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除格登碑外，还有圣佑庙、小红纳海石人墓、下塔古城遗址。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昭苏县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同时，推动文物与旅游融合发展。昭苏县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文博院院长乌云奇米格：
8: 包括格登碑、圣佑庙纳入到我们全域旅游的总体规划里面，挖掘它的价值，做一些这个展陈展示、宣传等内容，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昭苏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底蕴。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14号，一列由郑州发出的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驶出，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全国第13万列中欧班列顺利出境。目前，经阿拉山口出入境的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线路增加到4条，每周出入境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14列。
4: 目前，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电子门票已经上线发售，公众可以通过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等方式进入购票专区购买电子票。本届博览会将于2026年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
0: 据新疆大学微信公众号消息，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计划将于2026年9月正式启用，同时开始招收首届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计划招收15个本科专业、20个研究生专业。
4: 河海大学新疆研究院昨天在乌鲁木齐揭牌成立，

0: 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7到15度。
0: 阿勒泰小雨转晴，4到14度。
1: 塔城晴转多云，4到18度。
0: 伊宁晴，6到23度。
1: 伯乐晴，7到20度。
0: 克拉玛依晴，11到20度。
1: 奎屯晴，8到20度。
0: 石河子晴，9到19度。
1: 昌吉晴，8到19度。
0: 哈密小雨转晴，7到20度。
1: 吐鲁番晴，15到29度。
0: 库尔勒多云转晴，11到25度。
1: 阿克苏多云，13到27度。
0: 阿图什晴转多云，14到28度。
1: 喀什多云，15到28度。
0: 和田多云，16到31度。
1: 乌鲁木齐多云，7到15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

0: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锁定收听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啊，可是藏满了惊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超洗脑的儿歌，跌宕起伏的精彩童话故事，还会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天气是蓝色的？为什么小蚂蚁会迷路？答案都在这个节目里哦。
1: 咖喱要你也要我，幸福占据了心窝。
0: 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那么现在童心闪闪正式开播，让我们一起在快乐中听歌、听故事、学知识，度过这段超棒的广播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金鱼的故事。在蔚蓝的大海边，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住在一间破旧的泥棚里，整整居住了33年。老头天天去海边撒网打鱼，老太婆整天在家里纺纱织线。这天老头撒下渔网，拉上来的全都是海藻。老头第二次撒下渔网，落上的又是一些海藻。老头第三次把网撒下，这回网里有一条小鱼，但不是一条普通的鱼，而是一条金鱼。这条金鱼还能说话，他苦苦哀求着老渔夫：
1: 老大爷，请把我放回大海吧，为了赎身，我愿意付给你高昂的回报，不管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0: 老头吃了一惊，他心里害怕，自己打鱼打了33年，可从没碰到过会说话的金鱼。老头赶紧把小金鱼放回水里，对他说：
2: 小金鱼，我不要什么报答，你还是回到自由的大海中去吧。
0: 老头回家了，对老太婆讲了这件奇怪的事。老太婆听完后破口大骂：
3: 哎呀，你这个大傻瓜饭桶，向金鱼要报仇你都不懂，你哪怕讨一个木盆也好啊，咱们的旧木盆已经破得不能再用了。
0: 老头只好回到蔚蓝的海边呼唤小金鱼，小金鱼出现了，向他游过来问道：
1: 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了我一通，不让我有片刻安宁，他说要一个新的木盆，我家的旧木盆早已破得不能用了。
0: 小金鱼听完马上答应了：
1: 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来见老太婆，家里真的多了一个新木盆，没想到老太婆骂得更凶了：
3: 哼，你这个大傻瓜饭桶，你有多蠢呐？只要一个木盆，这木盆能值几个钱？赶紧回去找那金鱼，求他给一间木屋。
0: 老头来到海边，海水开始浑浊，老头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游过来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得更凶了，她要一间木屋。
0: 金鱼听完回答道：
1: 嗯，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找自己的泥棚，没有找到，他面前是一座明亮的木屋，有一扇像木板做的大门，有一个砖砌的雪白烟囱。老太婆坐在窗子旁边，看到他就开始破口大骂：
3: 你是个大傻瓜饭桶，只要一间木屋，真蠢，快回去，我不愿做一个低贱的农妇，我想做一个世袭贵族。

0: 老头儿只好又来到了蔚蓝的海边。这时海水变得十分不安，他开口呼唤着金鱼。小金鱼来到岸边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儿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老太婆这次骂得更凶了，她如今不愿做一个农妇，要做一位世袭贵族。
0: 小金鱼随即回答，
1: 别难过，回家吧。
0: 那么小朋友们，这次金鱼还能帮助老人吗？老人回去后会遇到什么后果？如果小朋友们感兴趣，那么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节目哦。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巧姑娘打水回来了，用纸卷成了一个尖头，把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开始倒水，这样水就变得透明而干净了。倒完水，巧姑娘开始织袜子或者做头巾，要不然就缝衣服、补鞋子，没一刻闲着。有一天，巧姑娘打水的时候，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巧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趴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呆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巧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她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是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1: 我们是熟透了的果汁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0: 巧姑娘走到树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金黄色的小苹果全掉在她的围裙里了。再往前，巧姑娘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正坐在她面前。老人坐在一条冰做的长凳上，正吃着雪团子，全身披着白霜，冒着冷气。
2: 哦，你好啊，巧姑娘，谢谢你给我带来了烤面包，我好久没吃这么热乎乎的东西了。
0: 严寒老人让巧姑娘坐下，两人一起把面包吃了，还吃了点金黄色的小苹果。
2: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的桶掉在我的井里，我可以还你水桶，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如果你聪明机灵，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偷懒，那你可没好处了。
0: 老头说着站了起来。
2: 现在我该休息了，你去给我铺床吧，记得把鸭绒被子拍得松松的。
0: 在严寒老人的家里，整栋房子都是冰做的，阳光照在上面，一切都像钻石一样璀璨发光。可是床上铺的不是鸭绒褥子，而是雪花，冷冰冰的。但是没办法，巧姑娘只好动手把雪搅得蓬蓬松松的。
3: 那么小朋友们，
0: 巧姑娘能否完成严寒老人交给她的任务呢？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的节目内容哦。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吗？为什么舍男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人体是由多少细胞构成的？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系统，构成人体种种部件虽然形态和功能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人体就像一栋大楼，细胞则像建筑材料砖和水泥。由形态功能相似的细胞和细胞间质构成人体组织，好像大楼用砖和水泥砌成的墙。多面墙建成一个个房间，多种组织构成了人体的器官。科学家们粗略计算了一下，人体竟由1800万亿个细胞构成。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同心闪闪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下一期还有更多有趣的故事等着你们，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呢，是由我陪伴大家。那在节目刚开始，我们也来先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三天，喀什各地晴间多云，平原部分区域呢维持浮尘，气温明显上升。其中16、17号傍晚至夜间部分区域有阵性风雨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小雨，南部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高海拔山区呢是有雪。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在33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0度左右啊。整体看了一下，最高温可能是在周日，也就是周天啊，高温达到32度，低温呢是在17度，整体来说温度是上去了啊。再下来像周一的话是31度最高温，最低温依然是在17、18度的样子，只有高温持续的在上涨啊，低温的话依然是在17、18度左右。你像周二周三依然是往上走，32度33度这个样子啊，高温。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喀什古城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是11度到27度。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是晴间多云有浮尘，风力3级，气温是10度到28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是10度到26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间多云有浮尘，风力3级，气温是12度到28度。麦改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间多云有浮尘，风力3级，气温是10度到28度。塔县帕米尔柳景区多云转晴，西北风5至6级，气温是0度到17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多云有小雪，西北阵风6级，气温是0下8度到13度。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

0: 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一些农业方面的好消息啊。眼下呢，位于疏勒县智慧农业产业园的新疆德尔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棚大棚内呢，也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一排排润泽茂盛的藤蔓上挂满了翠绿鲜嫩细长饱满的优质丝瓜，长势也是十分的喜人，迎来了丰收采摘的旺季啊。同时呢，还有一条消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4月2号呢，月浦湖县铁热木镇鹦鹉寺塘村的套种地里也是播种了很多的这种颗粒种子啊，埋进土里。具体是什么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月浦湖县种植自然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当地独特的光热条件与昼夜温差，使这个自然力呢也是饱满，香气纯正。自然产量呢占全国总产量的30%以上，是中国自然之乡。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平播加套种模式，自然套种棉花或者是玉米，实现了一地两收的高效种植。目前呢，月浦湖县有8万亩的平播自然，加上套种面积可以达到55万亩。同时，铁人木镇鹦鹉寺塘村的种植户也是说到了啊，今年呢，我种了25亩平播自然，也是使用干播施出、磨下滴灌的技术，对出苗率呢是很有信心的。那去年他种植的自然一亩呢，也是收入了超1500元，这份可观的收入呢，也让他对今年的收成啊满怀期待。也可先拜巴扎镇曲如其村种植户也说到了，今年将自然套种这个棉花的面积呢，从600亩扩展到了1000亩啊。去年呢，说是也是尝试着收入比往年要高出近30%。今年呢，也是做足了准备，早早播种，相信产量和利润呢都会比去年更好。2024年呢，新疆自然产业技术研究落地月浦湖，该研究呢，也是研究院联合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等10余家的科研院所，锚定种子、种植、机械、产品4个标准化的体系，以科技研发破解产业发展瓶颈。2025年，国内首台自然采收机在月浦湖县试车成功，帮助种植户呢告别人工收割的繁重劳作啊。同年呢，自治区这个来自于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的研师们也是团队呢，也与多方联系啊，在月浦湖县收录了240余份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然种植资源，那成功研发出了高含油量、高产、抗病的自然新品种。如今呢，当地自然产业链呢也是不断的延伸，产业价值持续深挖。新疆自然产业技术研究院呢，已经研发出了自然精油、自然功能性的饮料以及呢相关的化妆品等等的一些产品，也是大幅提升了自然的附加值。眼下呢，总投资1.5亿元的月浦湖县自然精深的加工产业园正加紧建设啊，一期预定于今年的6月投产，建成年后加工能力呢是达到6万吨以上，产值预计达到10亿元。当地还构建了以月浦湖自然区域它的一个公共品牌为核心，莫三吉、月相思等等，它呢也是为品牌的一加 N 的这种品牌体系，让月浦湖自然飘香国内外啊。同时呢，也是有咱们的那边的工作人员也说到了啊，仿佛已经闻到了这个自然的香味了啊，是增收的希望。

百亩试验田亩呢是均增收超过了千元。近日呢，位于新疆奇台县的波尔库镇的100亩重度盐碱地的油菜试验田里呢，东坡油菜台迎来了首次的采收，这呢也标志着新疆首批盐碱地大田东坡油菜台正式的上市了，也意味着历经三年科技的攻关的一菜两收的盐碱地增效模式正在新疆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啊。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啊，华中农业大学联合设立的新疆农科院博士的技术掌控下呢，科研团队针对新疆北疆盐碱地冬季严寒、土壤瘠薄等等的一些约素因呢，历时3年成功的筛选出了华油杂158R，以及呢华油杂62、华油杂2095三个这种耐盐碱、高越冬率的油菜粮用油菜新品种，其中呢，其中也有一些展现出良好的丰产性与适应性的油菜啊。油菜科研负责人、新疆农科院研究所的负责人介绍到啊，试验田于去年9月试种新品种油菜，今年第一季，菜台已经顺利的采摘，再过7到10天呢，还能够采摘第二茬的这种菜台。他说呢，采摘时呢，油菜台长它的一个高度控制在15厘米左右，丝毫呢不影响后期的这种结籽。预计到7月上旬呢，收菜籽这个菜籽的时候啊，亩产呢仍然可以达到100公斤左右啊。那更为可观的是，这一模式延伸出春菜、夏花、秋油的这种全链条价值，4月菜咱们的菜台上市，5月油菜花开，可同步的发展观光旅游与蜜蜂采蜜，7月菜籽归仓啊，加工啊咱们宅油，昔日的盐碱地啊，由此变身可反复生金的这种农业资源，为新疆类似的区域的农业结构呢调整和农民增收也是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啊。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兴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

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 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依然直播当中的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农业方面的问题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关于蔬菜上的一种这个病啊，高温高湿比较易发的一个病症，识别它的一些特征与用药的一些指南我也给大家带来了。青枯病，它呢是一种毁灭性土传病害，在气温高土壤潮湿条件下呢发病是非常严重的。近年来像茄果类的蔬菜青枯病尤为它的这个危害呢也是逐年加重啊，已经成为了蔬菜果蔬类的一些生产的重要病害之一了。像番茄青枯病在我国广东、广西、江西、湖南、四川等地呢也是发生比较严重的啊，每年也是造成的减产可以达到50%到100%。青椒青枯病是我国南方尤其是华南地区辣椒上的主要病害之一了。由于辣椒的栽培种数呢种量呢是多属于这种青枯病敏感型的，像高温高湿的小环境以及土壤酸化导致的这种导致青椒青枯病的发生呢是有上升的一个趋势的啊。茄子青枯病也是我国长江流域以及南地区，就是偏南地区茄子生产上的主要病害之一了，一般产检20%到30%，严重的时候损失达到50%到60%。那发病以后什么症状呢？受害株苗期症状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就受害的株苗它的症状是不一样的，不明显的，表现不明显。植株开花以后呢，病株开始发现，就是表现一些症状，就是叶片颜色变淡呀，呈一些蔫的，就是萎蔫的这种症状呀。叶片呢先从植株上部开始，然后呢随后是下部，最后呢是中部会变得这种萎蔫，就是蔫一些啊。然后呢发病初期叶片中午会变得有点蔫啊，汗像早上的和晚上呢就恢复正常了，反复多次之后呢它就会加剧，最后呢枯死，但植株呢仍然保持这种绿色的状态啊，所以说可能不是特别容易看出来。发病植株的茎中呢下部皮层粗糙，常长出不定根、不定芽啊，还有尾管束变黑褐色这种，但是根部就是它的根部正常。然后冰浸横切之后呢在清水当中浸泡，或者是用这种手挤压切口，有乳白色的这种粘液呢溢出，这个呢当然就是病原菌的这个菌脓了，这是区别青枯病与枯萎病的重要特征之一了啊，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区别。那么它的发生特点都有哪些呢？青枯病属于细菌性的病害啊，主要是为害番茄、茄子、辣椒、马铃薯、生姜等等的作物。病原菌呢可能在这个田间病残体上呢越冬，或者是直接在土壤当中隐伏生活，一般呢可以存活14个月，有的长达6年，成为主要的这种出侵染源，主要借助雨水、灌溉水、农具和农事操作等这种途径呢去传播，也可以随病属块呢去以及带菌肥料去传播。病原菌从根部或者是茎部、茎基部伤口入侵，在植株体内的维管束组织当中的扩展，造成导管堵塞或者是细胞中毒，整枝摘心呢就会增加植株发病的几率。那病原菌喜高温高湿偏酸性的这种环境啊，所以说那么什么情况下发病重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连作田块发病重啊，轮作田块呢发病会稍微要比起连作田块要重轻一些，像低洼平洼的这种发病呢也是比较重的，深沟高洼发病是轻的，以及呢

就是有一些田块发病呢，是就是积水比较多的会发病重一些，排水良好的田块呢发病又轻一些啊。然后就是这种偏酸性的土壤发病比较重，然后微碱性的土壤呢发病又比较轻。通风不良啊，包括偏湿一些氮肥管理粗，这种的也是诱发青枯病的一个原因了。久雨、大雨后转晴、久旱之后暴雨啊，时雨时晴等天气条件有利于咱们这个病害的一个发生和流行了啊。那么了解完它的一个特征发病率之后呢，如何去防控呢？农业防治啊，其中首先第一个呢，去选择这种抗病耐病品种。选用抗病品种呢，是目前减轻控制这些茄果类的蔬菜青枯病最为经济有效的方法之一了。第二个呢，就是种子消毒嘛，将种子放入55度的这种温水当中，连续搅拌10到15分钟之后呢，用清水冲洗干净，然后晾干播种或者是催芽之后呢再播种。第三种方法呢，是实行轮作。青枯病是土传病害啊，之前就说过了，实行轮作呢是经济有效的防治方法之一了，可以与甘蓝呀、大白菜呀、大葱、大蒜等等实行4年以上的这种轮作，避免与茄果蔬菜连续连作啊，就是蔬菜连作。有条件的地区最好是能够和水稻等这种禾本的科物的植物呢去啊水旱轮作啊是最好的。第四点呢，就是嫁接防病吧。番茄嫁接可以选用 BF-LS-89 啊，以及呢其他的一些托鲁巴姆、野生番茄等等的作物去进行嫁接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以上也是今天咱们走进新农村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朋友们如果在走进新农村节目当中还想听到其他的一些相关内容，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发送留言啊。那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关于积极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倡议书，全地区广大农民朋友，
2: 春和景明，万物焕新，为持续改善村容村貌，营造干净整洁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现向全地区广大农民朋友发出诚挚倡议，踊跃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共同缔造和美宜居的幸福家园。
3: 全域整治优环境，凝心聚力护家园，常态化清扫房前屋后、院内院外及街巷道路、田间地头、公共区域存量垃圾、散落垃圾与卫生死角，常态化做好日常保洁，确保村容干净整洁，
4: 主动清扫整治沟渠塘堰，及时清理水面漂浮垃圾、杂草杂物与淤泥淤积，
5: 守护河道岸线风貌，共同维护水清岸绿、景美宜居的生态环境，
6: 集中清理农业生产废弃物，规范处置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农膜、地膜、农药、化肥包装物及废弃农机具，
7: 推动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守护田园净土，
8: 整治乱象改陋习，半亮乡村树新风，
9: 自觉做到不私搭乱建，不乱堆乱摆，不乱贴乱画，
10: 规范杂物定点堆放，
11: 圈养畜禽与管线布设，
12: 主动参与村庄绿化、美化、亮化、净化行动，
13: 共同维护整洁有序、宜居雅致的乡村风貌，
14: 主动改变不良卫生习惯，杜绝乱扔垃圾、乱排污水、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
15: 积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16: 自觉维护公共环境，
17: 以好习惯涵养好乡风，
18: 久久为优保洁净，
19: 凝心聚力建乡村，
20: 自觉遵守村规民约，
21: 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
22: 主动带动更多乡邻参与村庄清洁行动，
23: 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长效，
24: 守住整治成果，留住干净整洁，
25: 以主人翁姿态主动投身和美乡村建设，
26: 自觉参与监督管护，
27: 携手同心美化家园，
28: 改善人居环境质量，
29: 不断提升幸福感、获得感与参与感。
2: 农民朋友们，乡村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行动起来，从自家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
1: 积极参与村庄清洁行动，
7: 同心同向，久久为功，
8: 携手共建干净整洁、文明和谐、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0: 登顶乐坛最巅峰，
30: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31: 我是郭顶。
32: 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33: 我是 Kelly 余文文。
0: 盘点流行热金曲，每周给你最好的20强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34: 欢迎来到动感101，马上要为大家揭晓的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周榜的情况了。我是罗毅。
35: 各位好，我是汪凯，今天要跟你共同来关注的是东方风云榜。
34: 最近呢，这个发新歌的歌手呢倒是好像没有前两周那么多了。
35: 哎，是的，但是呢其实好歌不在少数啊。
34: 对，
35: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就要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榜单了。当然在揭晓榜单之前，我们还是要来回顾一下在上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有哪三首歌曲占据了前三甲的位置呢？
32: 东方风云榜回溯。若问
34: 季军于迪，大雪未雪。
35: 亚军苏运莹，萤火。
36: 你好吗？真的好吗？
34: 冠军周深，和光同尘。
32: 风云榜回溯。
34: 哎，这就是上一期的前三名啊。那本周我们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格局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呢？大家慢慢听，我们给各位揭晓啊，就会知道了。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来看看哈，本周上榜的歌曲都有哪些作品呢？首先来看一下排在第20位啊，这是新人新歌新进榜，他的名字叫做黄恩玉。
35: 是的，也许你对他还不够了解，但是不妨拿这首歌曲来做一个敲门砖，这是他的新作啊，我们来听听看，叫做最爱是你。

0: 20名。
1: 哦，听到这是来自我们这个上海的新歌手啊，他其实是个小帅哥来的。
2: 是
1: 啊，虽然不是很善于言辞，但是呢，你别说他这个唱歌啊、跳舞啊，其实还蛮全能的。
2: 对，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idol 型的歌手啊，不知道在未来他会不会也参加很多的这些练习生选秀呢？
1: 哦，期待一下啦。这是黄恩玉啊。再来看看本周第19名，这是第二首进榜的新歌。要说全能，他也很全能啊。
2: 是的，会写会唱，还会演戏呢。
1: 诶，对了，说到的就是 Kelly 于文文。嗯啊，之前呢，我们每次讲到说 Kelly 在我们的面前啊，总是呈现出一种冷冷的感觉，
2: 冷美人、冰美人。
1: 对，那唱起歌来呢，好像也有这种冷冷的感觉啊。
2: 哎，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他在歌曲当中的这个情感还是丰沛的啊。
1: 嗯，
2: 所以接下来时间就要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叫做 You Are。
3: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明。
1: 哇，听到是来自于文文呐、啊，又发新歌了啊！这首全新的单曲叫做《You Are》啊。刚才呢已经提到了说这个作词作曲都来自于文文他本人。
2: 是。
1: 其实在这里还有一个亮点，请大家关注，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编曲非常好听？
2: 哎，对，它其实有一点点电子的元素在里面。
1: 对，就是来自于火星电台了
2: 啊！真的，我觉得有火星电台的加持，这首歌好像都多了一些宇宙的这个浩瀚感。
1: 哎呀，果然如此啊！所以啊，这个于文文看来我觉得也是慧眼识英雄哈，
2: 是的，
1: 算是一个强强联手了。
2: 是，所以呢也很期待啊，这首歌曲在榜单当中也有不错的成绩啦。
1: 嗯哼，再来看看本周榜单啊，排在第18位。哎呀，不得了，这首歌上周可是冠军的哈。
2: 对的，
1: 本周虽然呈现一个下滑的趋势啊，但是大家还是爱他，在每一天呢，他就是周深带来的这首 OST 叫做《和光同尘》。
2: 是的，而且不担心啊，因为周深老师啊，这个2021年发歌的速度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
1: 别急，保证啊，每周至少有一首新歌跟你见面。
2: 好的，高产就是他。
1: 嗯，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7名新歌上榜，这是张靓颖。
1: 对，这次靓颖呢也是啊，再次参与了一个作词的工作
2: 啊，
1: 也是连接到了陆虎老师啊。这次带来这首歌曲呢，前两天其实我们也有小推荐过哈，
2: 是
1: 这首歌啊，它的演唱难度之高啊，这是超乎你的想象啊。
2: 对的，我们说的难度高，不是说它一直在飙高音啊、还是张靓颖比较擅长的这种海豚音运用很频繁、不是、这首歌其实反而是属于这个化繁为简的一个态势。
1: 对，那其实说到唱歌已经唱了这个算是十多年的这么久了、那靓颖也就是张真女士啊，她对于唱自己的歌还是说唱自己创作的歌以及别人对她的创作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感受，她其实也有话想说来着。
2: 是，所以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吧。
3: 东方风云榜，大家好，我是张靓颖。从出道开始，我说我的第一个愿望是要有自己的作品，然后有自己的专辑，然后有可以不用翻唱别人的歌，属于完全唱属于自己作品的演唱会。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歌手的最基本的轨迹，你要上台，大家要接受你，然后接受你的同时你要有自己的作品，然后慢慢的让你的作品充满大家的生活，然后你可以通过作品去跟大家交流。而且我会觉得我在不同的年龄段其实有不同的交流，只是以前我觉得在可能20岁出头的时候会很想有任何事情不是太明白，好，我就很想主动的跟大家解释，我怕是我表达的不清楚。然后到现在我也会觉得有一些模糊的东西它挺微妙的，它比解释清楚还要有意思，你就会想要在原地然后看看到底有谁猜到了。虽然大多数时候大家猜不到，但是你就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哎呀呀呀，你看这就是什么叫千金难买知音。
2: 是，而且真的就是发现这个张靓颖出道16年、2021年已经到16年了、真的是心态上会有很多的一些变化。
1: 对，也谢谢张真女士啊，这个跟我们讲了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心理的小秘密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大家如果未来听到张靓颖的歌，你觉得说哎呀我听懂了，我获得了心灵的共鸣，欢迎你跟张真女士啊，这个可以通过这个乐评啊留言呢、去好好交流一下。
2: 对对对，写写小纸条给她、说不定真的会被翻牌子啊。
1: 嗯，
2: 来听听看吧，这首新歌叫《越爱》。
4: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第十七名。
1: 哦，听到的就是本周的新歌进榜了，来自张靓颖的单曲啊，叫做《越爱》。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东方风云网排在第十六位，这是继续在上升一首新歌了，来自平安《暖暖的小团圆》。
2: 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五到第十一位的排名。
3: 东方风云榜，
0: 金榜时刻。东方风云榜
3: 揭榜时刻，
1: 欢迎回来，依然在动感一零一进行当中的就是第1418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了，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为你来倒数榜单啦。
1: 哎呀，今天有四首新歌进榜，
2: 是
1: 这首歌曲获得了最好的一个成绩。
2: 嗯，
1: 因为说到它的名字呢，我就会觉得哎呀，我整个人都要安静下来了。
2: 啊，真的，
1: 嗯，
2: 好像没有看过他情绪特别浮动的一个状态。
1: 对，就是可能我无法想象如果有一天他变成一个唱跳歌手，这可能有点太突破了。
2: 这首歌曲可能也会变味儿。
1: 那说的到底是谁呢？其实他就是单依纯了。
2: 是的，单依纯呢也是带来了他个人第二首正式的作品啊。
1: 嗯，
2: 这首歌曲呢还是跟之前照片同样是来自词曲创作人唐汉霄。
1: 嗯，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能不能让你也安静下来的歌呢，在夜里跳舞。
3: 东方风云。

0: I'm ready.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15名，刚听到这首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星座叫做在夜里跳舞。
1: 哎呀，不得了不得了，真的，我最近啊，这个歌在我的脑海当中啊自动单曲循环啊。
0: 是的，而且就是听着单依纯小妹妹唱歌，你大概就能想象到她跳的这个舞蹈应该不会太繁复，不会太动感，
1: 而且可能动作甚至都有些很抽象
0: 啊。对，可能是这个华尔兹之类的，
1: 也就那个叫什么现代舞
0: 啊，现代舞
1: 就很抽象，就是那个情绪起伏不是很大
0: 啊。
1: 但是呢，她可能就是一个人很孤独的站在舞台上面，一束追光打在她的身上，然后唱着这一曲在夜里跳舞，
0: 是不太可能是街舞对吧？
1: 嗯，这个可能街舞就得十倍慢动作吧，
0: 有点太混搭了。
1: 哎呀，这个我们的这个画面可能脑洞有些混乱啊。
0: 是的，是的，这是单依纯带来的新作，本周呢是新歌进榜的作品当中成绩最好的一首啦。
1: 没错了，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4位，这首歌曲呢小升了一格，做次了啊，来自 Casper 卡斯伯的新歌叫做 Time。
0: 哎，这首歌倒是蛮适合跳跳街舞的。
1: 哎，
0: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3名，上周刚进榜，也是最近大家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被刷到的歌。
1: 哎呀，这个歌不得了，上升速度很快呢。下升了5个座次。话说前两天呢，这个难得啊去吃了一回火锅，然后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火锅店里的 BGM 啊，它是一个流行的风向标、对吧？你在火锅店听到什么歌，代表当下最火的歌是什么？
0: 我觉得这火锅店很可能在偷听我们节目。
1: 哎呀，现在殿堂里莫非放的就是我们的《东方风云榜》？
0: 当然也不用偷听 啊，就是可以正大光明的听。
1: 我们欢迎大家听，掌声欢迎大家多听。
0: 是，这是什么歌呢？跟你一起来听听看，大紫带来《白月光与朱砂痣》。东方风云榜 ，Come on。

0: 听到就是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3名的作品了，来自大紫演唱的《白月光与朱砂痣》。刚才说到吃火锅，在火锅店里面听到了这首歌
1: 啊，
0: 我跟你说，真的，一桌子的人，大家在听到这个歌的那个副歌响起的时候，突然都不吃了，都开始跟着唱了起来。
1: 白月光在跳跃
0: 啊，好令人感到惊讶。
1: 对，
0: 真的是，
1: 这就是现在啊，就是确实啊，很多人可能会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认识很多新歌手以及新作品啊。
0: 哎，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榜单的其他排名吧，看看哪首歌未来也会成为这种大热之作呢。
1: 哎，这是本周第12名的歌曲，上升一格，来自小居居静一，带来叫过去完成时。
0: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1位的这首歌曲呢，其实说到这位歌手，他在短视频平台上面有很多歌也都会被用作 BGM 了、
1: 是的，而且他本人其实也经常被我在短视频平台刷到。
0: 哦，说到就是郁可唯了，这次带来这首全新的单曲呢，一如既往啊，也是展现了他这个抒情的路线呐、
1: 是的，而且能感受到郁可唯其实发歌的脚步好像已经缓缓变慢了很多了、就没有说一定要在某个周期当中交出音乐作品。
0: 嗯，
1: 发现好歌他就去录，录完了之后给大家听。
0: 是，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也特别邀请到了姚若龙老师哦，这厉害的作词人了、来负责了作词，新歌叫做《懂得雨天》。
2: 东方风云榜第11名。

0: 接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就是第1418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了。我是罗毅。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汪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关注本周榜单前十位了。当然，刚刚揭晓了第20到第11位的排名，我们来回顾一下吧。
0: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第20名黄恩玉，《最爱是你》。
0: 我最爱的那个人。
1: 第19名于文文，《You Are》。
2: 第18名周深，和光同尘。
1: 第17名张靓颖，越爱。
2: 第16名平安，暖暖的小团圆。
1: 第15名单依纯，在夜里跳舞。
2: 第14名卡斯伯， Time。
1: 第13名大紫，白月光与朱砂痣。
2: 第12名鞠婧祎，过去完成时。
1: 第11名郁可唯，懂得雨天。
0: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哦，这就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情况了啊。其实有很多生力军和黑马呀，就隐藏在这个队伍当中啊。
2: 哎，当然呢，这些歌曲还是要得到你的 pick， 才可以在榜单当中得到更好的成绩的。
1: 是的，那我们就赶紧事不宜迟，快来看看第1418期东方风云榜啊，杀到前十强的歌曲了。首先排在第10位啊，这首歌呢，上周14，本周升了4个座次。这首歌又要说了，在短视频平台上面，最近刷到它的这个概率特别的高啊。
2: 是的，你发现没有啊？其实每过一阵子都会有一首特别励志、正能量的歌曲啊、会成为大家这个关注的焦点。比如说之前孟然的这个《少年》。
1: 对，那这次是谁呢？他就是黄霄云了。
2: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吧。这首歌曲叫做《星辰大海》。
0: 东方风云榜，Come on， 第10名。

0: 我的梦想啊，它就是星辰，它就是大海呀。那再来看看本周做了叫做心之所向的美丽。
1: 哎，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八名啊，这是较上周前进了一格，来自摩登兄弟
0: 做了叫做心之所向的美丽。
1: 哎，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八名啊，这是较上周前进了一格，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带来的这首新歌呢，也是在他 EP 当中的作品，叫做忠实观众。
0: 嗯，那由黄明昊啊参与作词的这首新歌 Psycho 呢，上周第八，本周也小升了一个座次，来到了第七位了。
1: 是第六名的这首歌曲呢，是最近啊又在这个音乐剧的舞台上再次见到他的大龙哥郑云龙啊。嗯，这首 OST 的作品叫做《拾梦旅人》。
0: 哎，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五名的这首歌曲呢，上周第十，本周升了五个座次，大家还挺喜欢这种带有民谣叙事感觉的他哟。
1: 是的，就是听起来轻轻松松，同时又很容易被人理解。
0: 哎，他就是汪苏泷。话说前几天这个半夜啊，我也睡不着觉，在那边刷各种短视频
1: 啊，
0: 又就刷到了一个他的集锦，就是哦，其实我们龙龙啊，这些年有太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大家都很喜欢，就把它做成一个串烧，那听的真叫一个过瘾啊。
1: 是的，很希望在之后这个汪苏泷开演唱会的时候，这些串烧能够一股脑都带给大家。
0: 哦，豪华午餐呢，啊，这是。哎呀，所以那这样我们事不宜迟，赶紧来听一听啊，来自汪苏泷特别邀请到了好妹妹当中的秦昊老师来负责了作词，龙龙自己作曲啊，歌名叫做小段。
2: 东方风云榜

0: 刚听到本周第五名的作品啊，来自汪苏泷带来的作品叫做小段。确实啊，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路程会汇聚成我们的人生。
1: 哎呀，不得了，真是很好的一首这个民谣风的作品啊。那位列本周东风云榜啊第四位的这首歌曲，赶紧来揭晓一下了。他们呢这个各显其能，人家是八仙过海，
0: 是
1: 他们要八加一，他们有九个人。
0: 没错了，这九位成员加在一起力量才是最大的。还是那一句话，叫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呀。
1: 好，现在他们是属于一团火的状态当中啊。那说到就是 The Nine 了，赶紧一起来，我们准备跳舞吧。刚才那个单依纯的歌，可能那个舞蹈啊，这个过于舒缓了。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提提神，当当棒，
0: 来吧！东方风云榜 ，Come on， 第四名。

0: 时刻，东方风云榜，新榜
1: 时刻，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就是第1418期东方风云榜的金榜时刻了，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所以接下来时间马上我们要来关注前三甲的排序了。
1: 哎呀，首先来看一下季军歌曲啊，这一位呢，我们

0: 都说了，现在除了像他是偶像，他是歌手，他是演员，他还是一个戏剧人儿。
1: 是的，这位呢就是发卡李一桐。
0: 嗯，那赶紧来听听看吧。喜剧人唱的一首非常清新的歌曲，叫做《City Lights》。
2: Come on， 东方风云榜本周记。

0: 刚听到本周季军威斯的作品，来自法卡里一同带来新歌 City Lights， 也说了是喜剧人了，但是呢在歌曲当中还是表现只有清甜的一面，
1: 是的，
0: 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要去唱二人转呢？
1: 哎呀，这对法卡来说他可能哎呦压力又来了，
0: 新的挑战 啊。
1: 哎，那再来看看本周的亚军歌曲哈，这一位呢真的是属于这个全面发展多方面的开花，
0: 对，
1: 人气爆棚，他是王一博呀，
0: 是的，他是歌手，他是 dancer， 他是主持人，他是演员，
1: 他还曾经是导师哦，
0: 对哦，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叫做我的世界守则，东方风云吧。

0: 帅帅帅，这是来自王一博亲自填词的作品啊，叫做《我的世界守则》，位列本周的第二位。下周他能不能杀到冠军呢？
1: 哎呀，照目前的人气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哦。
0: 哎呦，那就请各位啊，这个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记得要给他投上一票了哈。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为各位揭晓的就是第1418期东方风云榜周榜冠军到底是谁呢？
1: 这位非常的深情
0: 哦
1: 啊，这首歌曲也是他自己的创作。
0: 嗯，而且现在身份升级了，也是一个啊非常幸福的爸爸啦。
1: 哦，来感受一下吧，这首歌来自于迪，叫《大雪未雪》。

0: 建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地区召开常态化帮扶工作现场推进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自治区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今年以来，卡拉苏口岸客货两旺，通关热度持续提升。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14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3: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部署要求。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不断提升帮扶工作质效，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以乡村全面振兴的实际成效夯实新疆长治久安基础。要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政策体系，压实五级书记责任，保持现有帮扶责任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总体稳定，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全面提升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效能，健全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精准识别和快速响应机制，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大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因地制宜壮大特色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加大就业帮扶力度，提高就业质量和稳定性，促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会议研究审议自治区“十五五”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有关规划。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研究贯彻落实的政策举措，为服务国家战略全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要把自身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重点开放平台，高标准建设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着力完善互联互通大通道，全面提升陆海天网一体化互联互通水平，优化外向型产业布局，培育壮大口岸经济，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加强与国内省区市战略对接和产业协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扛起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大责任，主动承接国家能源资源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快油气增储上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拓展能源外送通道，大力推进能源资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持续深化与中央企业和沅江省市产业合作，全面提升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力。要加强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全方位提升农产品优质化和质量安全水平，全链条发展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产业，深入实施品牌强农行动，持续拓展销售市场，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不断夯实新疆农业现代化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5月13号，地区召开常态化帮扶工作现场推进会，贯彻落实中央开展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会议、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会议、地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自治区2026年度第一次常态化帮扶调度会精神，总结工作，分析形势，安排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动员全地区各级党政立即行动起来，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
1: 会前，与会代表实地观摩疏勒县常态化帮扶摸底、全产业发展带动就业

0: 增收乡村车间资产盘活及经营情况。会上，疏勒县、麦盖提县、疏附县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常态化帮扶是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准，是衡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标尺，要切实增强开展常态化帮扶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坚决杜绝思想滑坡、松劲歇脚、翻篇的念头，永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扎实抓好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帮扶资产后续管理、产业帮扶、就业帮扶、乡村建设、后期扶持、问题整改等工作，按照应纳尽纳动态退出的总体要求，精准把握政策，精准认定对象，精准帮扶措施，精准动态退出，全面摸清资产底细，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净值实，加强后续管理，完善分配方案，健全监管机制，抓好项目谋划、到户产业、主体引进、连农带农，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和竞争力，拓展园区企业、乡村车间优质就业岗位容量，推动家门口就业增收，推进美丽宜居村建设、公共服务提升、人居环境改善。会议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保障队伍稳定，健全工作机制，抓经常、管平常、重日常，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乡村全面振兴上水平。
1: 5月1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12件，6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阿克苏地区3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5件、固废污染13件、噪声污染11件、水污染9件、生态破坏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5批次，215件，重点关注案件12件，其中来电197件，来信18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入，喀什地区黄金口岸通道建设的持续推进，世界海拔第三高、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卡拉苏口岸，今年以来客货两旺，通关热度持续提升。
3: 在卡拉苏口岸通关现场，一辆辆货运车辆正有序进入专用查验通道。在快速完成查验、放行等流程后，这些车辆便启程驶往中亚国家。随着口岸通关效率不断提升，截至目前，卡拉苏口岸出入境人员 1.1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17%。出入境车辆超10000辆，同比增长 15%。卡拉苏口岸地处帕米尔高原，降雪、大风等恶劣天气多发。为保障口岸通关安全顺畅，口岸联检单位高效协同，主动作为，确保人员、车辆随到随检，快速通关。
4: 新疆喀什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副处长刘明秋：
5: 不断优化查验流程，细化勤务部署，增派警力，延时通关，科学疏导出入境车流人流，全力保障口岸通关安全有序、高效顺畅。
2: 1988年，李创业出生在河南省商丘市，7个月大时，因感染脊髓灰质炎引发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瘫痪。用现在的话来形容，李创业的人生可谓是天崩开局。系列报道《敦行医生李创业》今天播出第二篇，天崩开局的他如何逆转人生。
6: 我脑子里边一想起来父母，总有那种画面感啊，那种画面感，就是

0: 种手特别麻、特别累、走不动的情况下，他们还要去抱着你，赶紧去给你治病。我从小都感觉着给家里边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这个拖累。
1: 年少的时光对李创业来说是灰色的，9岁那年他还曾遭遇拐骗，被迫乞讨。为什么自己的运气这么差，是李创业总也想不通的问题。
0: 那种生活吧，我感觉太艰难，从来都没有快乐的童年。小的时候就是人家站着走路，我在那儿用屁股走。
1: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6岁，历经辍学、被拐、流浪的李创业回到了家，告诉父母自己想要念书。同龄人已经上了高中，自己却要从小学2年级读起，无暇再顾及周围异样的目光，李创业一头扎到了书本里。
0: 我得活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我就不再考虑别人对我啥看法啥想法，不重要，因为我的每一天他们替我过不了。好，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一天比一天乐观了。
1: 埋头苦读9年后，李创业终于在25岁这一年走进了高考考场。那时他对未来也有了明确的目标，
0: 想着这个以后当个医生，能够帮助自己，研究研究自己看能不能站起来走路啊，还有就是可以帮助家人救死扶伤，我觉得这个专业好，然后就一心确定好就学医。
1: 2013年，李创业考入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3年后又通过专升本考试进入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习。大学期间，李创业还做了一件在他看来意义重大的事情，就是签了遗体无偿捐献同意书。起初，李创业的家人并不同意。李创业说服家人的理由很简单，自己受过的苦不想再有人经历。
0: 我觉得比我一把火烧了或者埋在地下要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因为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能活多久，我先把我的心愿完成，老早的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情。
1: 毕业后，李创业当过医学编辑，做过电商，但想当医生的梦想从未在他的心中熄灭。
0: 我的梦想就是当医生，梦想没实现那不行，一心一意去一线临床学习考证，然后努力的来当医生。
1: 2024年，李创业取得了执业医师资格证，他先在云南一家诊所工作，积累行医经验。去年经过一番考察后，他选择来到新疆。
0: 首先的考虑，这个地方人口多，我想的是在这儿开一个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大价值，就相当于我看的病人多。
2: 为保障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喀什赛区赛事顺利开展，5月14号，乐浦湖县组织开展志愿者专项培训，200余名青年志愿者系统学习了赛事服务相关知识，以饱满热情和专业素养备战赛事志愿服务工作。
3: 培训围绕赛事常识、服务礼仪、岗位职责、观众引导及应急流程等核心内容展开，帮助志愿者掌握服务要点，明确服务标准，全力做好赛事志愿服务工作。
4: 乐浦湖县委社会工作部干部刘高坤：
5: 后续我们还会组织实战演练，让志愿者熟悉赛场环境和服务流程，确保在赛事期间能高效配合、有序服务，全力保障同心杯江超联赛喀什赛区赛事安全，有序精彩进行。
4: 志愿者刘燕：
6: 我会把学到的知识记牢用好，以最好的状态做好服务，给来自各地的球迷和嘉宾留下好印象，为家乡赛事争光添彩。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即将开赛，乐浦湖县作为赛事重要承办地，推出涵盖景区、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多领域的文旅优惠礼包，优惠期限为5月15日至7月20日。
4: 乐浦湖县迎宾馆工作人员热孜叶阿布拉：
7: 月浦县迎宾馆为来自各地参赛人员、工作人员和观众提供便捷、实惠的住宿服务，也希望借助赛事热度，让更多人了解月浦，走进月浦。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单张门票仅需9.9元，游客凭本人身份证和江超联赛门票或电子票根可享受景区多项优惠，部分特殊群体还可额外享受景区内相关专属服务。赛事期间，参赛选手及观众可领取消费券，享受餐饮、商超、住宿相关优惠。
2: 5月13号，自治区地震局喀什地震监测中心站在喀什大学东城校区开展赋能全民防灾、共筑安全新疆防震减灾科普进校园活动。
1: 自治区地震局喀什地震监测中心站专家围绕地震基本知识、灾害防范、应急处置等内容，用贴近校园、贴近生活的案例细致讲解，让专业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4: 喀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2024级学生王浩浩：
8: 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到了防震减灾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我也学习到一些关于防震减灾的一些知识。
4: 喀什地区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中心综合监测科副科长麦热哈巴穆和塔尔：
9: 通过这次科普宣传，进一步提升了全院师生的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也能够引导青年学子今后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防震减灾事业，筑牢校园和社会安全防线。
4: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5月13日，巴楚县红十字会爱心物资捐赠仪式在县第二中学举行。此次爱心捐赠覆盖全县多所学校，包括巴楚县第二中学、县新城小学、阿纳库勒乡第八中学、多莱提巴格乡中心幼儿园等，共计捐赠足球、运动鞋、儿童套装等爱心物资700余件。
3: 5月13日，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举行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现场，学院与多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并举办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全神贯注，沉着应战，展现扎实专业功底与良好职业素养。活动全面展示学院职教改革成果，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1: 袭人道：“为什么不放？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或者感动了老太太，老太太必不肯放我出去的。再多给我们家几两银子，留下也还有的。其实我也不过是个平常的人，比我强得多而且多。自我从小跟着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这会子又服侍了你几年，我们家要来赎我，正是该叫我去的。只怕连身价也不要，就开恩叫我去呢。若说为服侍的你好，不叫我去，断然没有的事。那服侍的好是分内应当的，不是什么奇功。我去了，仍旧有好的来了，不是没了我就不成事。”宝玉听了这些话，竟是有趣的理，无留的理，心内越发急了，因又道：“
2: 虽然如此说，我只一心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亲说，多多给你母亲些银子，她也不好意思接你了。”
1: 袭人道：“我妈自然不敢犟，且慢说和她好说，又多给银子，就便不好和她说，一个钱也不给，安心要强留下我，她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们家从没干过这倚仗权贵霸道的事，这比不得别的东西，因为你喜欢，加十倍利弄了来给你，那卖的人不吃亏，可以行得的。如今无故凭空留下我，与你又无异，反叫我们骨肉分离。这件事老太太太太肯行吗？”
3: 宝玉听了思忖半晌，乃说道：“
2: 依你说来说去，是去定了。”
1: 袭人道：“去定了。”
3: 宝玉听了自私道：“
2: 谁知这样一个人这样薄情无义呢？”乃叹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该弄了来，临了剩了我一个孤鬼儿。”
3: 说着便赌气上床睡了。原来袭人在家听见他母兄要赎他回去，他就说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说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了我还值几两银子，要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如今幸而卖到这个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招打木骂。况且如今爹虽没了，你们却又整理的家成业就，复了元气。若果然还艰难把我赎出来，再多掏摸几个钱也还罢了，其实又不难了。这会子又赎我做什么？全当我死了，再不必起赎我的念头。 因此哭闹了一阵。他母兄见他这般坚持，自然避不出来的了。况且原是卖倒的死契，明仗着贾宅是慈善宽厚之家，不过求一求，只怕身价银一并赏了，这是有的事呢。二则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事的女孩子们，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平常韩伯人家的女孩也不能那样尊重，因此他母子两个也就死心不赎了。此后忽然宝玉去了，他两个又是那般光景，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发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无别意了。且说袭人自幼见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玩自是出于众小之外，更有几件千奇

0: 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又不能十分严谨拘管，更觉放荡驰纵、任性滋情，最不喜物证，每欲劝时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故先用片词以探其情，以压其气，然后好下真归。今见他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气已馁堕，自己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为苏老生事，又向那欠血之茶，是以假药栗子为由，混过宝玉不提就完了。于是命小丫头们将栗子拿去吃了，自己来推宝玉。只见宝玉泪痕满面，袭人便笑道：呵呵，这有什么伤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肯出去。宝玉见这话头活动了，便道：你倒说说，我还要怎么留你，我自己也难说了。袭人笑道：嘿嘿，咱们两个的好是不用说了，但你安心留我，不在这上头，我另说出两三件事来，你果然依了我，那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割在脖子上我也不出去的了。宝玉忙笑道：你说哪几件，我都依你。
1: 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们同看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青烟，风一吹就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凭你们爱哪里去哪里去就完了。
0: 急得袭人忙握他的嘴说：好好的，正为劝你这些，倒更说得狠了。宝玉忙说道：
1: 再不说这话了。
0: 袭人道：这是头一件要改的。宝玉道：
1: 改了，再要说你就拧嘴，还有什么？
0: 袭人道：第二件，你真爱读书也罢，假爱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嘴里魂批，只做出个爱念书的样子来，也叫老爷少生些气，在人跟前也好说嘴。老爷心里想着，我家代代念书，只从有了你，不成望不但不爱读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恼了，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外号叫人家陆渡，又说只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有书了，都是前人自己魂编纂出来的，这些话你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刻刻的要打你呢？
1: 宝玉笑道：嘿嘿，再不说了，那原是那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
0: 袭人道：再不可毁僧谤道的了，还有更要紧的一件事，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与那爱红的毛病了。
1: 宝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
0: 袭人笑道：再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性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就拿八人叫也抬不出我去了。
1: 宝玉笑道：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叫你做？
0: 袭人冷笑道：哼，这我可不稀罕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做了也没甚趣。二人正说着，只见秋文走进来说：快三更了，该睡了，方才老太太打发嬷嬷来问，我答应睡了。宝玉命取表来看时，果然真已指到子初二刻了，方从新灌树，宽衣安歇，不在话下。至次日清晨，

0: 几人起来，便觉身体发重，头疼目胀，四肢火热，先时还扎蒸得住，伺候挨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合衣躺在炕上。宝玉忙回了贾母，传医诊室，说道：不过偶感风寒，吃一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开方去后，令人取药来煎好，刚服下去，命他盖上被捂汗，宝玉自去黛玉房中来看事。彼时黛玉自在床上歇午觉，丫鬟们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宝玉揭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只见黛玉睡在那里，忙走上来推她道：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将黛玉唤醒。黛玉见是宝玉，因说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儿闹了一夜，今儿还没有歇过来，浑身酸疼。宝玉道：酸疼是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闷儿，混过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说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儿，你且别处去闹会的再来。宝玉推他道：我往哪儿去呢？见了别人就怪腻的。黛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哼，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话。宝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宝玉道：没有枕头，咱们在一个枕头上吧。黛玉道：放屁，外头不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宝玉出至外间看了一看，回来笑道：
1: 嘿嘿，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哪个阿杂老婆子的。
0: 黛玉听了，睁开眼，起身笑道：哼，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魔星，请枕这一个。说着将自己枕的推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又拿了一个来枕上，二人对着帘儿躺下。黛玉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问：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宝玉侧身一面躲一面笑道：
1: 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成胭脂膏子，溅上了一点。
0: 说着便找卷子要擦，黛玉便用自己的卷子替他擦了，口内说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作奇怪事新鲜话去学舌讨好，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得心静了。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只闻得一股幽香，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闻之令人醉魂酥骨。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拢着何物。黛玉笑道：嘿嘿，冬寒十月，谁带什么香呢？宝玉笑道：哼，既然如此，这香是哪里来的？黛玉道：
2: 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
0: 宝玉摇头道：
1: 未必，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球子、香袋子的香。
0: 黛玉冷笑道：
2: 哼，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替我炮制。 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
0: 宝玉笑道：
1: 嘿嘿，凡我说一句，你就拉上这么些，不给你个厉害也不知道，从今儿可不饶了你了。
2: 说着翻身起来，将两只手哈了两口，便伸手向黛玉隔着窝内两肋下乱挠。黛玉素性触痒不禁，宝玉两手伸来乱挠，便笑得喘不过气来，口里说：
1: 宝玉你再闹我就恼了。
2: 宝玉方住了手，笑问道：
1: 嘿嘿，你还说这些不说了？
2: 黛玉笑道：
1: 那再不敢了。
2: 一面李鬓笑道：
1: 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
2: 宝玉见问，一时解不来，因问：
3: 什么暖香？
2: 黛玉点头笑叹道：
1: 蠢材蠢材，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
2: 宝玉方听出来，
3: 宝玉笑道：嘿嘿，方才求饶，如今更说狠了。
2: 说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
1: 嘿嘿，好哥哥，我可不敢了。
3: 宝玉笑道：嘿，饶你不难，只把袖子我闻一闻。
2: 说着便拉了袖子拢在面上闻个不住。黛玉夺了手道：
1: 这可该去了。
3: 宝玉笑道：要去不能，咱们斯斯文文的躺着说话。
2: 说着复又躺下，黛玉也躺下，用手帕子盖上脸。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鬼话，黛玉只不理。宝玉问他几岁上京，路上见何景致古迹，扬州有何遗迹故事，土俗民风，黛玉总不答。
3: 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便哄他道：哎呦，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吗？
2: 黛玉见他说的郑重，且又正言厉色，只当是真事，因问：
1: 什么事？
2: 宝玉见问，便忍着笑，顺口周道：
3: 扬州有一座岱山，山上有个林子洞。
2: 黛玉笑道：
1: 嘿嘿，就是扯谎，自来也没听见这山。
3: 宝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哪里知道？等我说完了，你再批评。
1: 黛玉道：你且说。
2: 宝玉又周道：
3: 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腊月初七日，老耗子生作议事，因说明日乃是腊八，世上人都熬腊八粥，如今我们洞中果品短少，须得趁此打劫些来才好。
2: 乃拔令箭一支，遣了个能干的小耗子前去打听。
3: 小耗子回报，各处都打听了，唯有山下庙里果米最多。老耗子问：米有几种，果有几种？
1: 小耗子道：米豆成仓，果品却只有五种，一是红枣，二是栗子，三是落花生，四是菱角，五是香芋。
3: 老耗子听了大喜，及时拔了一支令箭问：谁去偷米？
2: 一个耗子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问：
3: 谁去偷豆？
2: 又一个耗子接令去偷豆，然后一一的都各领令去了。又拔令箭问：
3: 谁去偷香芋？
2: 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子应道：
1: 我愿去偷香芋。
2: 老耗子和众耗子见他这样，恐不安恋，怯懦无力，不准他去。
3: 小耗子道：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计谋深远，
1: 此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
3: 众耗子忙问，
1: 怎么比他们巧呢？
3: 小耗子道，
1: 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叫人看不出来，却暗暗的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
3: 众耗子听了，都道，
1: 妙却妙，只是不知怎么变。
3: 你先变个我们瞧瞧。
1: 小耗子听了，笑道，嘿嘿，这个不难，等我变来。说毕，摇身说变，
0: 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
1: 众耗子笑道，嘿嘿嘿，变错了变错了，原说变果子的，怎么变出小姐来了？
3: 小耗子现了原形，笑道，
1: 我说你们没见过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严苛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芋呢。
0: 黛玉听了，翻身爬起来，摁着宝玉笑道，
4: 我把你这个烂了嘴的就知道你是编排我呢。
0: 说着便拧得宝玉连连央告，说，
5: 哎呦，好妹妹，饶我吧，再不敢了，我因为闻见你的香气，忽然想起这个故典来。
0: 黛玉笑道，嘿嘿，饶骂了人还说是故典呢。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走来，笑问，
2: 谁说故典呢？我也听听。
0: 黛玉忙让座，笑道，
2: 呵呵，你瞧瞧有谁，
0: 他饶骂了人还说是故典。
2: 宝钗笑道，原来是宝兄弟，怪不得他，他肚子里的故典本来多，就只是可惜一件，该用故典他偏忘了。有今日记得的，前夜里的芭蕉诗就该记得呀，眼面前的倒想不起来，别人冷得了不得，他只是出汗，这会子偏又有了记性了。
0: 黛玉听了笑道，
2: 阿弥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见对头了，可知一环一报，不爽不错的。
0: 刚说到这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吵嚷起来，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6: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前不久啊，一本用漫画讲述喀什的图书《半小时爱上喀什》即将出版了。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手册，也不是枯燥的历史教材，而是由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喀什地委宣传部和混支文化共同打造的 IP 项目。它用年轻人喜欢的漫画语言，把一座城市的故事变得轻松有趣、触手可及。我们今天节目啊，邀请到了混支文化的项目负责人张媛媛和半小时爱上喀什项目主编张凯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创作过程当中团队都有哪些难忘的采风和故事，如何通过半小时爱上喀什的这部漫画让更多人爱上这座城市。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嘉宾张媛媛。好，张凯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媛媛是这个负责人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张凯是内容方面的这个主创。
2: 对的。
0: 这个内容呢，其实我相信啊，很多的听众听到这个项目之后都会觉得特别感兴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的听众包括我们的编辑刚才见到两位之后也都在说家里面孩子太喜欢混子哥了对吧？混子哥现在已经是一个特别大的 IP， 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通过这个混支文化的笔触来讲述整个喀什的故事，能够让更多的人爱上喀什。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喀什联合混支文化的 IP 共建项目是怎么开始的，怎么会想到要打造这么一个项目？媛媛，
1: 是这样，我们也是受上海援疆指挥部的邀约，然后一起探讨了这种可能性。那发现确实对于当地来讲特别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可以把喀什的美好，喀什的方方面面，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向青少年、向游客去做传递。那我们混支又是上海的企业，也一直做了一些，之前呢也一直做了全国各地的这个文化的内容的打造，也很被认可，所以在当地有这种需求，我们混支呢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同时也有喀什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 IP，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共同探讨了这种打造的可能性。那这种确定好了这种打造的可能性，第一个合作的落地的点，我们就想用混支最擅长的半小时漫画，这可能也是很多听众，包括刚刚您说很多小朋友们很喜欢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做了呈现。
0: 对，过去混支的这个不管书也好或者整个系列也好，它是按照一个垂类来做的，对吧？比如说某一个时间段或者某一个这个人物的发展，某一个事件的发展，这次是介绍一个城市，城市是一个综合体，对吧？包括了这个里面的历史，包括了科学、经济、人文等等等等的，所以通过一部书来系统的讲解一座城市难吗？
1: 这个
2: 是有难。
1: 张凯老师，张凯老师这段时间对会比较多的来做这个创作。
2: 因为一本书一个地方，它其实真的是方方面面的，地理、历史、文化、人文、美食、风景，还有它的更多的一些故事。其实要把它囊括到一本书里面，尤其像喀什这个地方非常之大，一个喀什地区可能比山东、比山西它的省份面积还要大。
0: 对，
2: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要把它囊括到一本书里面，确实要，去忍痛，割爱、割掉一些内容。但是我们还是想着在一本书里面做一个尽量大而全的呈现，让更多读者好不容易能有这样一本书，那就多去，尽可能的多去了解一下喀什。
0: 这部书应该是在5月13号举行了。

0: 两个喀什这个城市和混芝这个品牌的一个 IP 共建的一个发布会。
1: 啊，
0: 两个喀什这个城市和混芝这个品牌的一个 IP 共建的一个发布会。
1: 啊，
0: 然后这本书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在自媒体的宣传，然后图文的宣传，然后包含未来的那个混芝漫画大赛，以及未来的对外那个国际宣传等等，我们有一系列的合作，然后这本书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所以它是个系列活动，
0: 对，它是一个系列活动。对，
1: 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段音频先来了解一下。
2: 推出的新书《半小时爱上喀什》，延续半小时漫画 IP 风格，用轻松幽默的漫画和通俗易懂的文字，梳理喀什作为丝路重镇的千年脉络，既讲民俗风情，也展现新时代发展变化。
3: 书本本身就是一个很好一个了解知识的一个机会，然后比像刷手机短视频这种能获取更多更丰富的知识，然后也能了解更全面一点，然后就是也让我很想去喀什玩一玩。
4: 是吗？
5: 非常感觉很亲切吧。
1: 嗯，
5: 自己家乡被看见了真的会很开心。
2: 混芝团队也分享了创作心得，他们以擅长的漫画形式将厚重的历史轻量化表达，让遥远的故事贴近大众。
6: 我们花了很多的笔墨在真正的向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们是一家亲，一直把它融入到整个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我们是一直是一整块的介绍的，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虽然离得远，但我们依然还是一家人。
2: 一本书只是起点，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以这本书为开端，推动沪喀两地展开更多元更深层的文化互动。
7: 有一句话说，一切过往皆是序章，但下一步通过这本书，我们会有这个我们两地的这样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共宣，公共文化的这个共润，还有展览的这个共办，包括我们还要举办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漫画大赛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2: 活动现场同步启动了喀什漫画大赛，以书为媒，以赛为桥，让更多人用创意爱上这座丝路古城，也为文化润江注入了持久活力。
1: 我觉得听完这个音频之后，很多小朋友应该特别开心，尤其喀什小朋友，对吧？除了能看到特别好看的漫画，看到好看的视频，还能亲身参与到其中，而且对于很多喜欢漫画小朋友来说，说不定还能锻炼自己一方面的这个能力，对吧？嗯，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对于喀什当地来说特别重要，但对于两位来说，我觉得挑战也特别大，对吗？之前去过喀什吗？
0: 没有，
1: 都没去过。
8: 对，那是第一次去。
1: 就是为了做这本书，所以专门在去年做了一次当地的采风活动。
0: 人生第一次坐飞机在国内坐那么长时间，
1: 坐几个小时？
0: 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1: 是直飞的，对吧？
0: 直飞的，
1: 一大早从浦东。是吧？
0: 对，五点多起床，
1: 早晨七点起飞，对吧？
0: 对，
1: 下午两点到喀什。
0: 对，是的，
1: 感觉超远的距离。
0: 对，这个人生第一次在国内坐飞机这么长时间，感受了祖国的幅员辽阔。
1: 嗯，去了什么地方？
8: 我们去了，因为喀什有一市十二县，现在又有一个那个新的县叫秦岭县嘛，一市十二县，我们重点首先在喀什市内逛了一下，然后还去了刹车县，还有塔县，这是我们几个重点去的地方。
1: 先去的什么地方？喀什市，
8: 对
1: 对吧？
8: 对，
1: 喀什市让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8: 那肯定就是喀什古城。白天去，白天去逛街，晚上去吃宵夜。
1: 哦呦。在喀什待了几天？喀什市里面，
8: 喀什市里面大概三天。
0: 3天，
1: 在三天，
8: 对，
1: 三天都去，都在古城待着。
8: 那也不全是。
1: 嗯，
8: 其实喀什市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去了，也去了高台民居，也去了，印象最深刻的还去参加了别人举办的一场婚礼，在乞食大观园，也是喀什市内的。
1: 这个婚礼和自己想象当中或者自己过去看到的一样吗？
8: 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当地人结婚真的非常热闹。我们去只看了一天，但是他们说他们跳了三天，就是从早上开始跳到晚上。然后就会就是一直在载歌载舞，就可能跳到晚上很累了，然后第二天起来接着跳，就现场非常的热闹。然后那是我见过可以说是最热闹的婚礼。在内地我觉得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场景，也特别期待。

0: 喀什的这种结婚的这种习俗可以全国推广，
1: 特别开心是吧？
0: 对，非常开心，
1: 就是一边吃一边唱一边跳，
0: 对，
1: 大家所有人都是载歌载舞的。
0: 对，
2: 他可能和我们平时看到的婚礼会有很多的仪式不一样，
1: 嗯，
2: 对，或者是仪式完了之后可能大家就吃饭不一样，他是所有的宾客是跳舞全上台，然后一直跳舞一直跳舞，然后一会儿吃一会儿放点音乐，然后大家可能就回去吃一点东西，然后休息一下之后又上台又跳舞。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你会看到的不论男女老少，
1: 嗯，
2: 然后都全员跳，他会有可能六七十岁的老者年长的长辈在舞台上去跳，然后也有小小朋友也在台上跳，
1: 也跳，
2: 对，
1: 哦，
2: 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欢乐的场景。
1: 你们到了那个婚礼现场，你们跳了吗？
2: 我们第一天没好意思，在二楼看了一下，但是就是在二楼感受了一下手脚的这个动了一下。
1: 第一天没好意思。或者说就是刚刚到喀什看到有人跳舞，所以觉得不太好意思。那后面呢？后面跳了？
0: 对，后来我们去刹车线的时候去跳舞，因为我们发现在喀什好像唱歌跳舞是大家就日常生活中非常习以为常的一部分。
1: 嗯，
0: 我们在去刹车卡兰奇街的时候，那边就有一个可以说是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嗯，
0: 然后我们路过的时候，很多当地人在那儿跳舞，他们甚至拉着我们上去跳舞。原来第一天我们去到喀什的时候还是脸皮有点薄的，但是去刹车以后，我们就真的，既然来都来了，对吧？
1: 豁出去了，
0: 对，豁出去了，
1: 嗯，
0: 就跟着我们这个很多当地的朋友一起跳，然后我们也不会跳舞，但是他们说没有关系，因为。在喀什跳舞主打一个随性，你不要去想有什么特定的舞步，你就把你的四肢想象成还没有被驯化的样子，就是它随心而动，
1: 就是你自己跳的时候是这样来跳的。
0: 对，但是效果还不错。
1: 当地人给你喝彩了吗？
0: 给我竖了一个大拇指。
1: 哇，看来跳得很尽兴啊。表演跳了吗？
2: 也跳了，
1: 也跳了。
2: 对，和那个邀请他当地的一位爷爷特别热情，就我们有点其实多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就一开始没有看着那个当地人在跳，没有好意思就是上台跳，然后有一位爷爷他就很 nice， 就跑下来把我们就拉上去，把我们全部都拉上去跳，然后跟着我们对着跳，然后他还跟我有对跳啊，就是
1: 对跳，
2: 对，他教我那个当地的那个对跳的那个方式，然后我们就一起尝试了一下在喀什跳舞，非常美好，是人生非常难得的一个体验。就是你在逛街，就是在当地的那个古街旅游景点逛街，逛着逛着逛着，然后就突然间你会发现，哎，融入到当地了，然后当地人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就是有美好的音乐，美好的舞蹈。
1: 而且在你们跳舞的地方应该有好多小吃的，对吧？
0: 对，
1: 旁边都是小吃嘛。
0: 对，
2: 超级多。
1: 就是除了干果之外，我记得好像什么这个烤串啊，好像卤的一些什么肉啊都有，
0: 对
1: 吧？烤的肉啊，什么馕坑啊都有，还有一些小饭店，有没有尝？
0: 那边有非常多的小吃，就是跟您说的一样，就除了有瓜果以外，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些，因为在当地吃的最多的其实是很多。这个烤包子的
2: 肉，
1: 你在咽口水。
0: 对，
2: 各种好吃的肉。
0: 因为我们在那儿真的吃的特别的撑，就是沿着那条街逛下来，就真的什么都想吃，看着什么都好吃。
1: 对，
0: 像是烤羊肉串啊，然后烤包子啊，馕啊，然后真的还非常。
1: 突然觉得好像口水声略多了一些，
0: 再回去吃一下。
1: 两位都是能吃羊肉的呀，对吧？
2: 哦，非常好吃，那边的羊肉每天只有一个感受，就是哎呀，自己的胃小了。对，它的羊肉的做法，它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羊肉的味道本身品质特别好。然后第二，它做法特别特别多元。它有烤的，然后我们那时候第一天当天去吃的火锅，然后有那种烤脆的那种，有馕坑烤，它烤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对，然后就是属于啊，对，又在咽口水了。

0: 觉那边肉的就是品质特别好。
1: 对，好像就切下来直接烤，撒一些盐就好吃。
0: 对
2: 对对，
1: 它都不需要怎么腌。
0: 我们后来在就是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们觉得一方面它可能是喝着雪水长大啊，就这个、
1: 天山的
0: 对，
1: 或者什么地方的雪水，
0: 昆明山的雪水长大。
1: 对，
0: 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些羊，因为他们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跟我们这个内地就是这种圈养的还不太一样。他们
1: 心情会更好，
0: 活动量就是
2: 对，
0: 都是达标了。
2: 还有他们还有可能就是平时身边的人唱歌跳舞比较多，他们可能是经常也会就是放牧的人可能也会放音乐，然后弹音乐，所以他们可能是听着音乐，沙漠卡姆，对，听着音乐长大，所以他们的这个对生活环境会不一样。
1: 你们在喀什看到的婚礼的场面，在这个刹车的老街看到的跳舞的场面，自己去跳的这种心情，包括在老街里面吃到的各种美食，书里面有吗？问展览
0: 都有的，
1: 都进去了，都有，
0: 都有的。
1: 就是这应该是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0: 对
1: 啊，
0: 我们其实想把这种在喀什的最真实的感受传递给我们的读者。
1: 嗯。
2: 还有包括可能今天的听众估计有一些在我们描绘这些美食的时候正好到中午饭点了，
1: 对啊，
2: 也欢迎大家都
1: 去尝尝，
2: 真的喀什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
1: 对
2: 对，
1: 除了像喀什古城，刚才说到刹车，还去什么地方了？
0: 我们还去了塔县，塔县
1: 去了帕米尔高原了。
0: 对，帕米尔高原。
1: 两位有高反吗？
2: 我的同事那个张凯老师还好一点，我们带了8罐氧气罐上去。
1: 哎呦，
2: 但是我非常严重，对，我就
1: 非常严重、啊，
2: 对，我就头疼，然后就吐，然后整个人飘，就有点像踩就是踩棉花球一样那种。
1: 哎呦，
2: 对，就
1: 这我倒是没想到。一般来说，就是比较高胖像这样的身体，他可能会高反略严重一些，因为您比较瘦嘛，我还觉得应该高反好一些呢。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您不要看我们这个张元老师他比较瘦，他可是这个练攀岩项目、
1: 这么厉害、
2: 对，就可能运动他就是
1: 对，
2: 就是但是过去的时候就是感受其实真的在那一刻我们俩下去就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一下车然后在、我们在了国家就是最高的国门，它的海拔是有4000多米的，
1: 4500到5000吧。
2: 对
1: 对
2: 对，红旗拉甫是我们祖国最高的国门。
1: 嗯，
2: 然后在那边的时候，他会有军歌。就一下车，然后我们两个就不自由的泪流满面，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在那种场景里面，你会感受到那种真的是祖国为祖国自豪，一种民族自豪感，一种这种就会油然而生。然后我们买了那个红旗，我们俩一起去挥舞我们的五星红旗，在国门前挥舞五星红旗，然后就现在讲的时候还都很激动，就我们俩就一直流眼泪。
0: 对，那一刻真的是热泪盈眶，
2: 就是、热泪盈眶。那一刻的眼泪，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是自豪的眼泪。对，
1: 之前看过一个那个喜剧类的综艺节目，也是几个嘉宾跑到红旗拉甫之后，看到红旗高高升起的时候，几个人就流眼泪开始哭。这个好像是我们所有的内地游客到那之后都会经历过的一种精神的升华，我觉得
0: 对，是的，
1: 非常感动啊。
2: 而且还会有其他的一种感受，就是像我的话可能感受会更深一点，因为我只是偶尔去一下，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去采风，然后我们可能就在那边待两天。但其实我的身体就有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包括回来的时候其实身体也一直感冒，就有一个多月，就是、对，就感冒。
1: 那反应算大的、
2: 对，就是但是其实在带我们过去的像当地的一些领导，其实可能都是祖辈年代。年代援建当地，他们其实身体也都是很不适应，但是就是为了要我们守卫祖国的边疆，我们建设祖国的边疆，其实就是真的会从山东，当时陪同我们一起过去的老师，他的父亲和母亲就从山东在80年代那时候条件非常恶劣就已经过去，在那边两代人，他们
1: 陪同您的应该是当地的干部了，
2: 是当地的干部，
1: 他应该是江二代。
2: 对，是的，他是江二代。
1: 对，
2: 然后他哪怕是已经是在新疆出生，但是其实去这种高原的话，他跟我一样，他也头晕，
1: 对，
2: 他 他也很难受，还是会有很多难受，但是为了建设我们的祖国，其实他们就真的有很多的奉献，我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包括其实那边的哨兵，我们也去了红旗大府哨所。
0: 对，包括我们上海的援疆干部在那边，其实我们当时跟他们沟通比较多嘛。我们去的第一天，我们就感受到了喀什那边的它的气候和天气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去的当天其实还有一点点灰蒙蒙，有一点沙尘暴的那种感觉。
1: 几月份？十月份。
0: 十月份、
1: 啊、差不多。
0: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然后跟我们那个去援疆的一些老师在那聊天，他们很多人确实是身体有那种不适应的那种反应的，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去把自己的这种心血付出在这片土地上。其实尤其是我们在后来就是拿到了很多资料，去了解他们背后做的事情，其实真的是突然理解了，就是咱们国家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是一个就是人民至上共同富裕，这些话真的不是随便喊喊的。真的是无数的我们的领导干部在扎根在那个地方。就是
1: 我们大概在2022年、2021年的时候也去喀什，时间挺长，当时也有也会有这个援疆干部陪着当时我们的项目负责人从喀什市海拔大概1300，对吧，一直到塔县，
2: 到塔县3100，
1: 对，而且最高的达坎大概要4500，快5000的样子。
2: 对，
1: 当时那个干部个子大概1.9米，也是陪同上去之后高反非常非常严重，而且他是每次上去每次都那么严重，但是他每次那么严重他每次都上去，
2: 这也是
1: 这个、就是一种精神。
2: 对
1: 吧，
2: 当时陪我们的干部也是这样，他当天就说了，他说哎呀，他说其实我也不太想上去，因为我也高反很严重，他也很难受。
1: 对，
2: 然后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是因为这份工作我们就去一次，然后或者是后面可能也就是，但是其实只是偶尔会去，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是他们每周都要上去，就像您说的，每次他有这个工作他都得上去，他可能每周都得要上去一次，他每周都要经历这样子就是身体上面的一些难受的这种体验，但是还是得要坚守这样的岗位去做付出。
1: 对，所以你看我们之前也采访过很多嘉宾，他们可能很多年之前就曾经去过喀什，去过上海渡口援建的四县，他们再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当地哇，怎么建设好像日新月异，比原来好很多。在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繁华的背后，一定是有一群人，有很多人一直在负重前行的，这个
0: 是
1: 的确是这样子啊。
2: 是的。
1: 然后在采风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者哪个细节或者哪个人物让你们觉得哟，我一定要把它写在书里面，有吗？
0: 还是有非常多的。因为喀什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不管是我们在刹车县的经历也好，在塔县的经历也好，其实我们看到了太多就是平常我们在上海或者在我们沿海城市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刹车县，其实我们走在那个老街上，真的老街旁边都是有很多这个大家在唱歌跳舞，就是生活非常有松弛感，就特别羡慕那样的生活，就是第一眼看上去啊，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不是每天都当牛马
2: 上下班，不是每天牛马，可
0: 以
2: 有诗和远方，
0: 对，诗和远方
2: 、音乐和舞蹈。
0: 对，然后刹车县给人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文化、非常有松弛感的一个地方，而且也非常好吃，它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瓜果，还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美食。然后刹车我们就也是在这本书里面有浓墨重彩的一笔。然后另一个就是塔县，塔县其实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包括红旗大府国门、我们的这个边防哨所，还有我们世代在那儿戍边的我们的塔县的塔吉克族的同胞们，包括我们在那儿也跟很多我们自发戍边的很多边防
1: 护边员
0: 有了一些沟通，他们其实心里有装着非常浓厚的家国情怀。
1: 对，
0: 他们不是因为利益或者是其他考虑才在这儿自发戍边的，而是真的就是觉得没有国家的边界就没有他们的牛羊，他们是真的把家国情怀装在心里，这个其实让人非常非常感动。
1: 对，
2: 我们在刹车，我觉得

0: 就是因为我们这次行程采分的行程可能，也看那个喀什实在太大了，我们在那只待了一个星期，所以我们去的下面的县呢，因为刚刚说有十几个县嘛，我们也只去了刹车和塔县。在刹车的感受就是给你的身体非常的美好的感受，它有很多的好吃的，然后有舞蹈，有音乐，包括我们本来说要在那边吃完午饭之后，我们说要去吃晚饭，但是去了当地的一个瓜果店之后，那个干果店，结果我们的晚餐就是被店主投喂投饱了，我们一行六七个人，他就一直拿那个比手指还要跟手指一样长的那个葡萄干，然后各种各样的。巴旦木，我的人生见过最多种类，因为可能原先我们买巴旦木只知道它是一个品类，只买一个巴旦木，但是结果在那边发现，哦，原来巴旦木是有各种大的、小的、软那个硬的，有各种各样的巴旦木。
1: 啊，它是不同种类的东西啊。
0: 它好像据说是有几十种。
2: 对，它的品种非常多，就是它那个地方，刹车被称为巴旦木
3: 巴
2: 之
3: 旦木
2: 乡。
3: 之乡，对。
2: 好像全国90%以上巴旦木都来自于那个地方，它的品种非常多，就是没见过那么多的品种。
3: 我们去过，好像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0: 它是
3: 巴
0: 现
3: 旦
0: 在
3: 木有很多品种啊，
0: 它是不断的还有在研发，
3: 口感也不一样吗？
0: 口感也不一样。
2: 对的。
3: 太神奇了，下次我也要去吃。
0: 对，非常好吃。然后我们在刹车的话，当天的晚餐嘛，我们本来团队还说，哎，采风完了之后一起去吃个饭。然后结果我们进那个干果店了，就停不住脚步，就是都一起要买一些东西带给自己的家人嘛。我们买了很多，然后在那个干果店里面就被那个老板一会拿这样的东西投喂一下，然后还有他的奶皮子，骆驼奶。它是对骆驼奶，然后羊奶那些各种各样的奶制品，然后再加上像各种各样的，就是我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干果的种类，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葡萄的大的小的，然后不同的颜色的各种各样的葡萄干儿，对，那个然后就被投喂投饱了。
2: 对，他说你吃吃这个，尝尝这个啊，再尝尝这个，一会儿就
3: 好
2: 吃
3: 吧，
2: 饱了。
3: 好吃。
0: 非常好吃，对，所以我说我们采分的两个地方，可能刹车对我们来讲是对于身体，包括我们的那个美食的这样子的
3: 最
0: 一
3: 满足
0: 种
3: 的地
0: 满足的地方。
3: 方，
0: 对，但是确实在塔县是我们精神上面，我觉
3: 升
0: 得是
3: 华
0: 一
3: 了
0: 个饕餮盛宴。
3: 对，
0: 我们可能在塔县待了两天，哭了两天。对，去红旗拉符和我的同事就一直忍不住的哭，然后在巴依爷爷家也是，我们也是会被这种情感，它是被授予人民卫士嘛，那被这样子的情感会感动的，我们也是忍不住落泪。我们会发现，像巴依爷爷他们塔吉克塔族的我们的同胞，他们真的是世代的戍边。然后包括像巴依爷爷，他的儿子也在这个巡边的过程当中，为了救一个小女孩牺牲了。对，他牺牲之后，他拿到抚恤金，他竟然是没有把跟家里面去沟通，他直接就把抚恤金，当时正好我们的河南郑州发大水，他听到了这个新闻，直接就去了，拿到抚恤金，上午拿到抚恤金，直接就去了银行，然后就把这笔钱捐给了那个河南的红十字会，做这个抗洪的这个资金。他说他跟我们说，这是他儿子的心愿，去支持去建设我们的祖国，他。当时就讲这个的过程当中，我和同事就是忍不住，我们俩就
3: 流眼泪
0: 流眼泪，就觉得，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份情感。还有他的爸爸把戍边交到他手里面，他的又把戍边这个事情又交到他的孩子，那他的孩子现在牺牲了，他又说后面要交给他的孙子，就是这样子一起去做保卫国家的，因为他那个戍边还真的和我们常规可能跟上海的感受不一样，那可是在5000多米的海拔上，一走就有的时候背着干粮一走就走半年，他就是要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每个点位去走，要走很长很长时间。
3: 对，
0: 然后环境也非常非常之恶劣，在帕米亚高原，它的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
3: 对，
0: 然后就是高原啊，还有寒冷啊，极致的寒冷。
3: 对，两位提到这个护边员，其实我们上海交通广播在1057大家帮节目里面也是为当地的护边员，就是塔县的护边员募集了一些物资，包括像靴子啊、军大衣啊等等等等。而且每次和两位感受一样，每次来到塔县听到他们的故事之后，感觉自己的人生也都更加厚重了一些，
0: 是，
3: 对吧？
0: 精神上的细腻。
3: 对人世间的所有的事情，有些东西又看淡了，但是对于有些东西可能会有更深的理解。我相信两位采风之后，有很多内容都在这个漫画书里面都会有所体现。而且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呢，可能我们现在卖了半天关子，讲了两位怎么采风，我觉得很多听众都在想，这个书里面到底有什么内容啊？是混子哥自己亲自出场了吗？还是说会有新的这个人物角色出来？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请两位先来剧透一下这个书本的内容，好不好？
2: 好的。
4: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5: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4: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5: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4: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3: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是陈光。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混智文化的项目负责人张媛媛和半小时爱上喀什项目主编张凯。那么刚才两位老师是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在去年10月去到喀什之后采风的一些具体的内容。那我相信很多人现在特别想知道，这个半小时爱上喀什的书到底是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而且按照他们刚才说法，在喀什其实经历了很多，也品尝了很多，对吧？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怎么开头？逻辑怎么来推？然后它这个主线是什么？大概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2: 好的。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全面介绍喀什的书，包括喀什的历史、地理，它的我们讲这个多民族的文化啊，以及它的美食、它的风景，还有我们山东啊、上海、广东这个深圳在喀什的一些沅江的一些故事。这本书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像是总分的结构，我们会在前面一两篇去把整本书它得做一个系统性的总结，然后后面每一个篇章就是每一个主题的展开。大概是这样子。
3: 它其实是各个层面都会有介绍的。
2: 对的。
3: 主角呢是混子哥自己去了吗？
2: 还会有一位重量级的主角，就是我们代表喀什的人物 IP 叫小喀哥。
3: 哦，这次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了。
2: 是的，
3: 叫小喀哥。之前其他系列里面也有新的主角吗？还是说这次好像是特别设计了一个？
0: 是这样，像我们的半小时漫画啊，还有我们的半小时漫画历史地理，可能更多都是混子哥来给大家讲解知识。
3: 我记得好像之前看到都是混子哥自己来说
0: 的。那这些的话呢，是混子哥和我们的团队进行学习之后，我们把我们的认知和理解给大家来做梳理，然后做传递。但是对于喀什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包括我们现在在做全国各地的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应该不仅仅是我们混子哥来去介绍，因为我们混子哥其实更多的代表的可能是像我、像张凯老师以及我们的听众，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还没有去过喀什。对，或者是我们对喀什可能没有那么深度的了解。但是其实除了我们是去喀什想对喀什有了解，其中有一个人其实是对喀什他是非常非常了解，其实就是在地这样的一个群体。包括其实这个在地的群体，我们的小喀哥他背后代表的其实是像喀什本地人。他们本地的视角，我的喀什是什么样的。他也代表的是像可能像我们说的那个江二代就是很多年前就去了新疆，然后在新疆定居，父母去了新疆，然后出生在新疆的我们一些外地的这些人啊，那他是这样，他们眼中的喀什是什么样，以及 我们很多要过去援疆的干部，他们可能一去在那就待三年，三年要去很多很多地方深度的了解，那他们的对于喀什的认知和对于喀什的理解，那会远远的高于我们混子哥我们的团队过去短时间的学习以及从资料上了解的这样的了解的很多的知识。所以我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群体凝结为小喀科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有一些地方可能我们混知我们了解了，有一些我们通过我们的语言给大家表达，但是有一些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我们混知没有那么了解的，那其实是由小喀哥给大家讲述喀什的故事。
1: 就小喀哥其实是一个对当地特别了解的当地人，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看到他这个形象，坦白说啊，我觉得比混子哥长得好看对吧？这个混子哥当然他这个是比较幽默的一种形象，比如说眼睛啊，他这个脖子下巴这个样子对吧，我们脑海中其实都会有他这个形象，因为看太多了。但小喀哥这个形象呢，因为我自己也看了你们的那个短视频，也看过相关的这个推送，浓眉大眼的对吧，然后脸这个表情各方面也还是正义凛然这种感觉，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一个形象？包括他这个衣服好像也不一样嘛，对吧？
2: 对，其实关于这个形象的设计背后确实有一段很长的故事。首先我们去喀什采风的时候，我们发现喀什当地人颜值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眼睛
1: 都特别好看。
2: 对，都特别
0: 好看。对，走在古城上当地人就觉得哇，这都像明星一样，男生女生人均迪丽热巴那种感觉。
2: 就是人长得好看，穿的也很有就是。
0: 很漂亮，
2: 对，很好看。所以我们就想着一定要把这个形象设计的好看一点，要不然太对不起我们喀什的这个兄弟姐妹们。
0: 高颜值的兄对。
2: 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了解喀什的一些历史以后，发现它跟中原文明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1: 对。
2: 所以我们在设计它的服饰的时候，去设计了很多这种中式的这种风格，包括它的衣服，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些祥云的元素等等，我们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其实它跟中原文明其实是真的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1: 对，在衣服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2: 就是它这个裤脚的这个祥云，它其实是很中式的这种风格
1: 啊，
2: 包括它上半身的这个打有纽扣这种中式的服装，
1: 对，
2: 也是。
1: 它应该就是我们这个书里面介绍喀什的一个导游一样，对吧？
0: 对。因为他的角色其实是比较多元的他的颜值呢，说实在话确实本地喀什的颜值浓眉大眼高鼻梁，哇，那个真的明星般的面容。那其实他另外的角色也有，就说像我说的江二代这样的角色，像带我们去塔县的领导，他父辈其实就已经过去，他是出生在喀什，
1: 对
0: 对，但他的祖籍是山东，对，那也代表这样的一个群体。那包含就我说的援疆的干部，我们里面这本书的内容有非常多的，我们上海援疆的领导给的非常非常多的素材，包括里面有一个好吃的瓜，我们当地我们当释迦瓜
1: 啊，释迦。
0: 加氏瓜，对，当时我们过去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瓜，然后
1: 因为加氏是一个县，就是十二县里面其中之一，
2: 对，
1: 加氏县的瓜很有名，
0: 对，
1: 所以这个加氏瓜也是在里面会介绍，
2: 对，
0: 这对我们当时就一开始都不知道这些，因为我们从其他的渠道其实没有了解到那么细，然后当地的领导就给我们讲，哎，这个瓜有多好吃，给我们做了导游，所以我们把他们的一些表述也都写在了这个内容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小喀哥他就是一个这样的融合的形象，所以我们汲取了颜值，也起了这个帅气的一面，
1: 对，
0: 然后也有我们很多的大家就是当地和我们各个就是我们讲叫内陆的城市之间的这种交融，都在一起有一个呈现，对。
1: 所以《半小时爱上喀什》这本书有多厚？
2: 大概300页，
1: 300页，
2: 对，
1: 介绍了很多知识点，对不对？
2: 对，
1: 历史文化、饮食、生活各方面都有，
2: 对。
1: 有没有哪个点让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如果是通过一点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书也必须得看，而且这个点真的你们原来都不知道，有吗？
2: 其实里面还挺多的
1: 啊，真的啊， 比如说举一个点好了，
2: 就举一个点嘛，就比如说在这本书的序章，
1: 嗯，
2: 就是过去我们写其他地方书籍，可能我们就是地理历史就直接开讲了，
1: 嗯，
2: 但是在写喀什的时候，它的逻辑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讲这个喀什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嗯。
2: 喀什和中原王朝和中原的文明，它其实是有一个紧密的关系。但是怎么去给读者去体现这一点？
1: 嗯，

0: 怎么，就是把这个内容不像这种填鸭式的把它呈现出来，其实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后来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昆仑山，就是昆仑山，其实大家都很了解，它是，就是现在是有一个具象的地理的这个山脉叫昆仑山，但是在以前它其实是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符号，啊，大家提到昆仑山可能会提到这个想到这个
1: 西
0: 王母
1: 王
0: 娘娘，
1: 母，
0: 哎，这是因为这是中华文明的原点，就是这座昆仑山，它承载着这个中国的神话的一
1: 对，
0: 些。
1: 昆仑山里面还有瑶池是吗？对
0: 对，
1: 吧？
0: 神话故事在里面。然后，这个昆仑山其实和喀什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啊，因为这个当时汉武帝去钦定昆仑山的边界的时候，他其实钦定的是南山为这个昆仑山啊，这个南山就包括如今的昆仑山、喀什昆仑山，还有帕米尔高原的一部分啊。所以当时他去钦定这个昆仑山，而昆仑山呢，它是就是。我们这个神仙居住的地方，而神仙是管理，是天下的主人，所以实际上呢，是昆仑山就是天下的这个，你可以理解为天下的这个所在地，就是昆仑山之下都是普天之下啊，而昆仑山的山脚呢，
2: 喀
0: 就是
2: 什，
0: 喀什，所以当我们提这个昆仑文化，当提这个。中华文明的原点，当去提“天下”这一词的时候，其实就自然而然地涵盖了喀什，啊，因为它本身就在这个昆仑山的山脚之下，是文化符号和地理符号的这个交汇的地方的这样一个地方啊。
1: 这个张凯如果不说，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知道昆仑山，包括刚才前面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什么瑶池这些都知道。但你说这个昆仑山和喀什之间这样一种联系，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到过，对吧？
0: 对，
2: 所以这本书的话，未来的话也会进校园，作为当地孩子的爱家乡的教材啊，去让更
1: 特别
2: 多的
1: 棒。
2: 孩子，因为可能就像陈光老师您的感受一样，可能你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可
1: 对。
2: 能当地的孩子他也不知道哦，原来昆仑中华文明的这样子核心的文化，我们的原来啊，就在我们这儿。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能提高他们的这种，就是我们讲叫自豪感，他的家乡自豪感。那自然而然呢，其实也会激发更多的这种民族的自豪感和这个国家的自豪感。我们也是希望，所以这本书我们写的定位的方向是几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给当地的孩子看，当地的孩子，我们希望可以培养出来。有千千万万的当地的孩子，他们也可以变成喀什的小宣传员，他们也可以
1: 都是
2: 非常
1: 小咖
2: 自
1: 哥、小
2: 豪，
1: 咖姐，对吧？
2: 对，小咖哥、小咖姐，然后他们可以非常自豪的跟所有的去喀什的人说，哦，中华的文明，那就在我的，就在我这边，我们的这边就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之一。对，那这是我们希望的第一个方向，就是小朋友们，那当地的小朋友们。第二个方向就是像可能类似于我们还没有去喀什的张凯老师、圆圆老师，以及可能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啊，包括我们未来很多的读者，就是可能大家还没有去喀什，但是对喀什呢方方面面，如果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如果没有这些知识，你去看喀什，单纯的去玩，你的感受和看了这本书的感受其实会不一样，因为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可能是从旅游攻略啊，或者是从自媒体、从互联网上无法获取的信息。所以通过这本书，看完这本书，你再去看喀什，再去感受，哦，原来它的这个地方是有这样子的文化。你去吃这个巴旦木，哦，原来它背后其实是有原浆的，还有很多的这些农学的这些付出，所以造成我们有这么多干果，有这么多品类，其实你的感受会不一样。所以它第二个就是对喀什有更多这个，就是希望可以去喀什旅游的这些游客。然后第三个也是我们有了这套内容，有了这个书，其实它是一个纽带，因为基于这个书，像我们后来我们现在就已经要启动了漫画大赛。我们希望不仅仅是我们混吃来讲喀什，来漫画来描绘喀什的美好，我们可以发动更多的人来去描绘喀什，可以用这本书作为纽带跟孩子们来联动，可以跟青少年广大的全国的青少年来联动，包括未来这本书 也计划要做多语言的翻译，
1: 嗯，
2: 那他也是渐渐有意往外去做传播的。他因为正好喀什和四个国家相交界，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坦，还有塔吉克斯坦，
1: 嗯，
2: 对，有四个国家，那它也可以变成多语言，那和我们的相邻的友国去进行交流，等等等等，它可能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方向。
1: 所以它以后拓展的空间很大
2: 啊，非常多，
1: 对吧？
2: 对，嗯，我们已经立即就启动了第二个，就是和学生之间的漫画大赛的这个，以这本书作为一个抓手，和漫画大赛的合作，嗯，
1: 对，你看。通过一个书它可以链接出很多其他方面的活动。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因为上次你们采风只去了喀什、刹车县和塔县，对吧？包括上海援建还有另外三县，你们下次还去吗？
2: 肯定要去，因为这一次我们的漫画大赛其实就针对的是上海援建的四县，然后再加上那个喀什六中。
1: 所以这个半小时爱上喀什这本书还会再出其他的系列版本吗？
2: 会来，未来一定会的，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包括昆仑，因为喀什可讲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1: 内容太多了。
2: 对，嗯，可能对张凯老师写这本书最大的痛苦是割爱，忍痛割爱。对，
1: 对，
2: 那
1: 对两位都是挑战。
2: 对对，主要是张凯老师创作的时候有太多的好的内容，可能意犹未尽。嗯，那未来的话，可能像昆仑文化，但当地的昆仑文化那些。神奇的故事，
1: 对，
2: 其实就是非常值得挖掘。对，包括其实他的音乐，是阿姆哈姆，他的美好的音乐，美好的故事，他可能以后都会变成像我们半小时漫画，它就是一个系列嘛。
1: 嗯，
2: 我们的第一本书出来之后，未来还可以延伸很多，包括这本书本身基于《半小时爱上喀什》这本书，它也可以延伸很多很多。我们希望可以用多样的渠道、多样的方式，共同的去把我们喀什的美好传递出来。
1: 对，特别棒。嗯，我看到这本书里面好像是不是还有一章专门来讲援疆故事啊？
0: 是的。
1: 这是什么故事啊？是通过这个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提供了很多事迹吗？
0: 对，其实也不仅仅是上海援疆的故事，其中里面还提到了我们这个山东、上海，
1: 就是两省两市都有。
0: 对，对，因为我们去了之后，我们跟当地一些稍微年长一些的老百姓聊天的时候，他们传递给我们一个感受，
1: 嗯。
0: 就是他们说这些年喀什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
1: 对，
0: 就是那种感觉，
2: 特别大。
0: 对，你一睁眼第二天好像就会面对一个崭新的喀什，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两省两市在这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金去援建，
1: 嗯，
0: 所以这背后的故事是真的非常有必要去写出来的。然后当时我在这本书里面去提到一点，我说就是有一点开玩笑的时候，我说可能也只有咱们国家会干这种傻事，就是傻事打个引号。
1: 嗯，
0: 你像这个西方发达国家，它可能很注重一件事情的投资回报率，
1: 嗯，
0: 但是在咱们国家不是这个逻辑的。咱们国家这种举国体制、大公就是这种集体主义的这种制度之下，就是真的要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为老百姓去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喀什有了这种感受以后，我们真的觉得要把喀什这些年的变化通过援疆故事的这种方式呈现给读者，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我们上海的干部，我们其他省市的干部在这边做了什么。
1: 嗯嗯，这本书现在已经面试了是吧？
2: 啊，还没有。即将面试，对，已经经过了三审三校，在最后一轮的这个过程当中，也非常快就可以。
1: 哎呦，两位分享完之后，我自己都特别想看。大概什么时候能上市？
2: 应该差不多在六月份就可以上市了。
1: 六月初。
2: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期待。
2: 对，等书出版了的话，正式出版的话，我会第一时间给您拿一本。
1: 这个书的内容会在这个混子哥的什么公众号啊之类里面来发布吗？
2: 是这样，在书的话，其实因为书，我们国家对于书本的出版，它都有一个严格的一个审校的过程。
1: 对
2: 对啊，但是自媒体的话，其实我们在当中已经做了宣传。我们在自媒体里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混子哥的那个公众号，我们混子的公众号，可能也是很多大家都有在关注的这个公众号里面，我们做了一篇 喀什的嘴真严呀、
1: 哦、
2: 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对，就是新疆的嘴真严呀，就是介绍喀什的方方面面，一些美食美景、
1: 哎、
2: 对，在这个宣传的话，当天就有10万加的阅读量。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先解解渴的。
2: 对，
1: 书上来之前先看看嘛。
2: 对，而且非常感动的一个点就是底下的话有将近1000条评论，那这些评论里面有一些是去过喀什的，有一些是对喀什很有感情的，想去喀什的，还有一些是曾经在喀什战斗和奋斗过的援疆干部，
1: 引起了很多共鸣。
2: 对，他们有非常多的共鸣，他们就把他们的一些感受也发在那个评论区里面，然后有非常多的，对，非常多的互动，然后就我们自己在看这些互动的时候也觉得非常感动。然后同时我们也把它做成了短视频、
1: 嗯、
2: 那这样子呢，它可以用一个动画短视频在各个口子，在各种活动上面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让大家看到喀什不一样的一面。另外的话，我们也是有幸和东方明珠一起做了联动，在因为马上这个5月份到暑假、
1: 嗯、
2: 也是旅游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了、
1: 嗯、
2: 那也是在全上海的地铁和公交10万张地铁屏一起做了2个星期的这个宣传，从3月份到从3月24号到5月7号。那
1: 希望就是人们看到了这些，不管是这个公众号的漫画，还是刚才说到的短视频，就是看完之后，我觉得是给大家心里面种了个草，
2: 对
1: 吧？对，
2: 包括今天可能我们的听众也是种个草。喀什真的，
1: 到暑假的时候一定要到当地去看一看，
2: 喀什真的值得去、
1: 啊。在暑假的时候，7、8月份是当地水果最好吃的时候，
2: 哇、
1: 哦，
0: 是
1: 吧？
2: 是的，是的。
1: 因为两位是10月份去的嘛，肯定有人跟你们说过，哎呦，7、8月份那个水果太多、啊，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什么当地的毛桃啊，包括老汉瓜，应该你们吃到了，对吧？但是桃子啊，像这个。糖包子啊，这些你们都吃到了吗？
2: 没有，对。
1: 我估计包括葡萄，几色那种葡萄，哎呦，7、8月份，千万一定要到。
2: 我们又开始让大家流口水的节奏了。
1: 对，
2: 我们也是希望可以通过这样子多元的宣传，包括今天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听众，我们把这份美好种在大家的心中，然后在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个可以出去的时候，喀什也可以做。变成大家的一个选择，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我们描述的那些美好，就是听再多和看我们这本书看再多，和你实际去感受还是
1: 不
2: 一样的。
1: 对，嗯，好，特别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分享，再见。好，各位，以上就是本期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在挂牵挂海。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闵行，文尽万家，
2: 深度闵行，我是歌王。2026市民歌手争霸赛正在闵行全域火热进行，大赛面向全民开放，14个赛区覆盖全区，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市民歌唱盛会，报名总数达3292人，既有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也有短视频自媒体博主、草根音乐爱好者。参赛选手王芳：
3: 我呢也不是专业的歌手，但是平时就很喜欢唱歌，知道闵行区有这样的一个比赛机会，我就报名了。能够有一个舞台去展现我的歌声，我觉得很高兴。
2: 本次歌手争霸赛跳出单一文艺赛事框架，深度践行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赛事主办方闵行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征：
4: 我们这次把歌唱舞台搬进城市热门商业综合体，以文艺赛事为商圈引流聚气。5月1日，浦江镇的海选决赛就在浦江万达广场开展，活动深度联动商圈企业，释放各类消费优惠券1.5万份，权益总价值近55万元。市民看完比赛还能逛吃购。
2: 浦江万达广场总经理梁谷阳：
5: 歌手争霸赛吸引了很多参赛选手还有观众来到这里消费，活动期间浦江万达商圈客流量大幅攀升，单日客流量将近5.8万人，进店同比增长30%，带动销售突破480万元。
2: 各大赛区亮点纷呈，古美路街道把歌唱大赛与乒乓球嘉年华联动，华漕镇赛区汇聚中外友人同台竞技，金奖万元奖金，百强惊喜好礼。目前各赛区海选正酣，这场全民歌唱赛事将以歌声为纽带，以赛事为载体，以幸福为底色，让释放个人潜能的舞台触手可及，让人在每一曲自信的旋律中深深感受到文以化人，文以兴城，让城市的烟火因歌声而更璀璨，更有活力。
6: 五购物节火热开启，百联美好生活季实力宠粉，一级消费券惊喜不断，外贸优品55折起，每月15日邻里节福利享不停。
7: 百联杯趣味乒乓赛燃动全程，第一百货坐享精彩苏格兰风笛，轻舞奥莱20周年好礼重磅来袭，上传票根到 i 百联连连购，解锁超多实在消费权益，心动五五去购百联，一站乐享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孔祥东，
9: 我沈国庆。
10: 大家好，我是施妍。
11: 我是演员陈龙。
12: 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8: 5月23日，我将非常荣幸地携手著名指挥家谢尔盖·塞巴蒂安及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一起呈现一个高加索传奇之声的音乐会。非常期待在这个音乐会当中，大家一起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第2钢琴协奏曲。
10: 孔祥东，他是上海的骄傲，
13: 是改革命当中最幽默的人。是英文里当中最会弹钢琴的人，
14: 是我非常好的大哥，他对钢琴的追求，对艺术的执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在早高峰的时候跟大家聊了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方面注重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或多或少的，那肯定是在搜索消息的过程当中啊，有对的也有错的。
1: 嗯，
0: 生活当中总是夹杂着各种各样关于养生类的谣言，我们可能身在其中啊不太知情，有一些小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细细碎碎的也都相应的科普过，比如说这个热水和冷水相较于之下，其实热水并不能起到一个养生的功效，反复也跟大家说了很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单独开了这么一期在时尚潮玩家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养生的啊这些我们之前信错过的谣言都有哪些，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大辟谣啊。那其实关于吃方面也有啊，尤其是养生，那肯定的先从吃入手。我们早上的时候也跟大家聊了啊，大部分的朋友因为饮食没有结构比较单一的缘故，或者说哎呀就是有一点挑嘴，那一来二去身体可能会缺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就想通过这个要么是买特定的食物也好啊，要么就是加一些这种所谓的一个补剂也好，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比如说泡枸杞水。
0: 哎，是。除此之外，女生除了说想要啊让身体变好之外，还有呢就是想起到一些美容养颜的功效，对不对？哎，能不能通过吃去解决呢？啊，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说到什么牛奶喝了变白啊，或者说维 C 喝了变白，一白遮百丑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哎，都会回归到吃什么东西能让自己变白。哎，吃维 C 吃柠檬，哎，是不是能让自己变白呢？类似的谣言其实有很多啊，关于吃方面啊，对吃什么对胃好了，吃什么能变瘦了，吃什么能变白了，我们听的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为了卖货给我们说的，而哪些是真正的做了科普啊，或者说它可能是只在实验室有那么一些个作用，今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个一个的啊详细的去说一说。
1: 是的，
0: 首先是关于吃的啊，这个也是最容易踩坑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啊类似的，不停的刷着刷着突然一下啊，就卖鱼油的肯定说鱼油好嘛，对吧？卖维 C 的肯定说顿顿必须都有维 C， 而且每一条列的都是煞有介事的。那有一项啊，这个是几乎所有的，就是涵盖了饮食或者说吃或者说这个膳食补充剂都会说到的，就是哎，柠檬可以美白，可以排毒。为什么？因为柠檬当中维 C 含量比较多嘛，对不对？
1: 对，而且大家的潜意识印象里面都说了，多吃柠檬或者多喝柠檬水的，确实是会变白的。
0: 哎，对，那这个卖水果的也这么说啊，卖维 C 补充剂的也这么说啊，一来二去，大家好像哎觉得这是不是？确实是有相应的这个数据支撑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然空穴来风啊，它不可能这么说呀，对不对？
1: 没错，
0: 核心就是维 C， 那维 C 是不是真的有用啊？确实它能够抑制黑色素，那它也有所谓的一个抗氧化作用。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切开的半个苹果，一边涂满了维 C， 另一边呢就暴露在空气当中，你会发现过一会儿没有涂维 C 的它慢慢变黑了。哎，这个就是因为苹果当中的一些东西氧化了变色了，那涂了维 C 的反而没有变色。经常会有商家拿这个啊去做这种实验来吸引大家，你看确确实实的淡斑美白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吃了你也像苹果一样啊变白了。
1: 而且这个美容护肤品里边还有个早 C 晚 A 嘛，这个 C 然后大家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它就是维生素 C。
0: 对，但是我们说了有一些东西它是在实验室可以达成的，但是你说真的到了我们人体当中，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是不是真的

0: 能即时立马就能见效呢？哎，补充那么一些个维 C， 能不能让从我们从皮肤当中去显现出来呢？其实并不能啊。那我们主要说的是什么？通过这种维 C 的一个摄入啊，就是喝你所谓的一个柠檬水。那我们说这个柠檬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柠檬水它等不等于维 C 呢？那肯定是不等于的呀，对吧？
1: 嗯，
0: 首先柠檬它在所有的水果当中，我们经常拿它来举例，包括说很多的饮料也都说，哎，我们富含多少个柠檬，但事实上它的柠檬也并这个柠檬的维 C 也并不是说在所有的水果和蔬菜当中名列前茅的啊，虽然是在 T1 级别的，但是还达不到 T0 级别的，比它多的啊这种水果蔬菜其实一抓一大把，那你更别说柠檬泡出来的水了。虽然说这个维 C 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但是我们泡水如果时间不达标的话，那这一杯水当中的这维 C 少得可怜啊！一杯300毫升的这个淡柠檬水，维 C 的一个含量差不多也就10到15毫克，那正常的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多少维 C 呢？大概是100毫克，所以就是你大概喝这么一杯水啊，只补充了15%的一个维 C。那最关键的是，这些维 C 进入到身体之后，我们要经过、哦、我们说了，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啊，消化吸收，最后能触及到皮肤发挥作用的，那更是少之又少了。那说白了，靠每天喝几杯柠檬水变白，几乎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啊，不现实。
1: 没错，
0: 况且天上掉馅饼你也不一定接得住啊，对不对？
1: 是的，那真的想皮肤变白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捷径，大家应该也都了解到一点，那就是首先第一个，严格防晒，这个不防晒经常会晒伤晒老，喝再多都白费。还有就是均衡饮食，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比单靠柠檬水来补充维生素 C 会更加管用一点。还有就是充足睡眠，因为熬夜它会使皮肤暗沉，睡够觉了才是天然的一个美白剂。还有最后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调理好气血，气血足了皮肤才会发透发亮。
0: 嗯，是由内而外的这种自然美。同时大家也别觉得哟，天龙说了这柠檬水不美白，那不喝了没用啊，也别光只盯着美白，因为我们摄入这个柠檬，哎，是有相应的一个作用的。
1: 是的、
0: 啊、虽然说柠檬水不能让我们一下变成这种大家都喜欢的那种冷白皮，但是作为这种日常养生的饮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有几个实打实的好处啊，它其实比美白要更加实用一些。首先呢，它可以开胃促消化。哎，如果说到了像现在我们的不是到了夏天，气温也越来越上升了，那我们的饮食呢又比较偏油腻一些啊，重油重这个高脂的饮食会比较多，那一来二去很多女孩子可能相应的会减少一些胃口。哎，胃口小了，我们说了本来就不爱吃肉的一个情况下啊，再加上这种天气相互一叠加，有可能会产生什么营养不良，这是真的啊。
1: 嗯，
0: 蛋白质摄入不足，那我们可以利用柠檬的它的一个开胃促消化的一个作用，哎，去喝它天然的一个酸味，促进我们的这个唾液呀，包括胃酸的一个分泌。在饭前的时候喝一小杯淡淡的柠檬水，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味蕾。那天热的时候没胃口啊，吃不下饭的时候，哎，喝一点没错，清爽又解腻。
1: 没错，那还有就是增强抵抗力，换季少生病。维生素 C 虽然说不能够美白，但是对免疫系统的帮助却是实打实的。换季的时候温差比较大啊，或者流感高发的期间，每天喝一杯淡的柠檬水，可以补充少量的维生素 C， 能够帮助身体巩固这个防护盾。而且维生素 C 去补充的话，其实也挺好的。
0: 哎，是。除此之外，这柠檬里边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维 C 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物质啊，比如说微量的这个芳香挥发油。
1: 嗯，
0: 我们凑近闻一闻，经常会说把橘子皮柚子皮放床头，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它可以缓解我们紧张的情绪，包括说这种焦虑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舒缓我们的神经。如果说平时工作压力大心烦意乱的时候，哎，冲一杯这个柠檬水也能给自己的情绪稍微松松绑，哎，又简单又实用。除此之外，比如说还有什么降低尿酸呀、啊、什么，包括说替代一些高甜的饮料、
1: 嗯、
0: 如果说在夏天了，很多的朋友都因为穿的越来越少了嘛，对不对？哎，想要展现好的身材，那想要去减肥，那其实这个柠檬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替代这种高甜的饮料，
1: 嗯，
0: 同时还能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喝白水，对不对？就想喝点有味儿的。但是你说奶茶、碳酸饮料，对胃不好的同时吧，它含糖量还不低、啊、
1: 是的，肯定不能天天喝。
0: 是用柠檬水去替代这种高糖的饮品，又能补充水分，还能感受到淡淡的清香，又能舒缓神经，同时少量的补充维 C， 健康又无负担。不光是女孩 孩子非常推荐男生去用，为什么呢？这个维 C 缺乏，一般来说女生还是很少的，因为女生爱吃水果。
1: 嗯，
0: 大多数的出现在男生身上。我们都知道吸烟，之前跟大家聊过，是容易出现这种维 C 缺乏的，再叠加上男生统一的不爱吃水果，那一来二去的，是不是相应的得多补充一些维 C 啊？
1: 没错，
0: 那柠檬水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1: 是的，那喝柠檬水也有三个黄金原则，如果说做错了，可能反而达不到效果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水温，40到60度的一个水温水是最佳的，千万不要太烫，因为太烫会直接破坏柠檬里的维生素 C， 等于白喝。太凉的话会刺激到肠胃，容易腹泻腹痛，那尤其是肠胃比较弱的人，所以我一般是拿常温的水直接去冲它。
0: 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这个用凉水去泡的话，是不是容易泡不开，或者说里边的维 C 是不是出不来。
1: 嗯，
0: 那更多的一是无限拉长啊，我们都知道冷泡茶泡的时间越长它味儿会越浓，那还有呢就是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温水去泡，然后放到这个冰箱的冷藏当中静置一晚，那这里边的这个维 C 的吸收量会更多一些。
1: 没错，
0: 除此之外一个要点就是一定要带皮喝才会更香，很多的这个柠檬啊，包括什么这个青柠什么之类的，它的芳香物质呢全部都在皮里，如果说你把皮儿削了再去泡，那它的风味会大打折扣啊，就少了这种清香的一个口感。
1: 嗯，
0: 但是要点呢一定是要清洗干净才可以，1到2-3片的一个柠檬搭配500毫升的水就差不多就够了，哎，有味儿的一个同时不会过酸。
1: 没错，
0: 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比如说胃不好的人啊，还有说牙齿敏感有蛀牙的啊，这种酸性的这种饮品，弱酸性的饮品，那我们尽量少喝，包括说老人和小孩啊，肠胃功能可能会比较弱啊，少量去喝这个淡柠檬水啊。
1: 嗯，
0: 本身肠胃不好的就不要去喝了啊。
1: 没错，
0: 那不管说喝热水喝凉水，那肯定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正在服药的，用降压药的、抗凝药的，还有这种胃药奥美拉唑啊这一类的，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药效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柠檬水一定要慎用啊，包括说用抗生素的都不要去喝这个柠檬水啊，有的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这个高尿酸症啊，说这个本身柠檬酸就是酸性的，我又有高尿酸，能不能喝这个柠檬水啊？
1: 嗯，
0: 其实啊，喝柠檬水是对于高尿酸症有相应的一个辅助作用的啊，但是不要空腹喝，跟上述的一样啊，它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啊，最好就是饭前喝啊，这样的话刚好喝完了以后就去吃东西，哎，还能帮助我们肠胃去进行蠕动。
1: 没错。
0: 好，这是关于喝柠檬水啊有没有用，包括说喝柠檬水有哪些讲究。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着来跟大家科普一些相应的跟养生相关的谣言啊，相应的一个谣言我们进行一个辟谣。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做这一期的这样一个主题呢，主要是并不是为了神化某一种食物，也并不是告诉大家这些食物都没有用，而是教大家正确的眼光，合理的去看待这一些相应的食物，或者说特定的一些行为，真正做到所谓的科学养生，而不是被某些商家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这种宣传手段绕得团团转不要被牵着鼻子走了。牛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跟这个柠檬一样这有一段时间也被冠绝了各种各样超级食物。我们每次在说这个补充蛋白质的时候，肯定都少不了牛奶，它都有一席之地。但是你说它有真的有其他这种特别神奇的功能吗？就喝了浑身充满劲儿或者说
1: 长高了，
0: 喝了就是长高长高，这个都还算有点道理吧，因为它或多或少还真的有点钙。但是有的说喝牛奶能对胃好甚至还能治胃溃疡，这个就有点太离谱了。所以今天也来跟大家说，有可能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谣言，甚至会加重耽误我们的一些病情。如果说您本身胃真的有问题的，那可千万不要信这一条谣言，就是说肠胃不好的喝牛奶能调整肠胃这个是不能够的。包括说早上起来喝一杯牛奶能够保护胃黏膜，空腹喝牛奶养胃等等一系列的跟大家说，这都是谣言
1: 没错，因为牛奶当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钙，而这两种成分都会促进胃酸分泌，尤其是蛋白质。对于胃溃疡的患者来说，在发作期间和治疗期间不适合多去喝牛奶，否则很有可能会直接刺激到胃酸分泌过多而引发胃疼痛，更别提这种牛奶来养胃这句话了。
0: 是经常会听到胃不好喝点热牛奶养一养，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这样自我安慰，包括说想要去让别人更舒服一些就热个牛奶是不是那经常会出现这种胃灼痛灼烧的这种感觉，隐隐作痛的时候，好像我们自己喝一杯热牛奶真的能润一润有的人把这牛奶当成天然胃药了，对不对？睡前来一杯，早晨空腹再喝一杯，觉得又养胃又能帮助消化。还有一些言论称说这个胃溃疡可以喝这个治病，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反而会产生一些刺激性的一个效应。那跟大家说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小鼠的研究当中它真的是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是在实验室发生的牛奶可以抑制胃溃疡的发展。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实验在老鼠身上呢，而且行为模式是先喝牛奶，再伤胃，再去观察它的一个胃溃疡的发展情况。那这种预处理是保护性的，就跟我们先喝牛奶再喝酒一样的。那不等同于你胃已经受伤了，我们再喝牛奶是有相同的效果。那更何况人跟老鼠之间的生理结构，包括代谢机制上也有巨大的差异。我就说一个就是关于牛奶当中的乳糖，大多数的就是咱亚洲人都有相应的一点乳糖不耐受，
1: 是的，
0: 只是或多或少的，有的人强，反应特别强一喝就拉肚子，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弱稍微喝这么一点有这种软便的一个情况。那有的人可能慢慢适应了从原来的有这种乳糖不耐慢慢进化到没有乳糖不耐了每个人都不一样，更别提人跟小鼠它这样的一个区别了。
1: 没错，
0: 从它这个实验的本质大家也都知道，它确实是可以起到相应的保护作用，但是它治疗是完全谈不上的。这个保护作用呢，甚至我们可以用去酸奶去进行一个替代，甚至酸奶当中没有这个乳糖去刺激我们的这个肠胃。如果说真的有相应的，比如说您很有可能我决定了今天要大量的饮酒了，我可能要喝点儿，那这个选择酸奶去保护肠胃是更好的一个方法
1: 没错。而且一项研究也比较了不同种类的牛奶，包括全脂、脱脂、低钙，对于胃酸的分泌的影响，结果发现它们都会有显著的刺激胃酸分泌，而且十二指肠溃疡患者的反应比正常人要更加强烈一些，尤其是在禁食90分钟以内，牛奶诱导了胃酸的峰值可以达到空腹水平的2倍以上，而这种先缓解后反弹的刺激模式反而可能会加重黏膜的一个负担。
0: 是的，那所以跟大家说这胃溃疡跟这牛奶天然其实就有一些不对付。胃溃疡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吃的一些药大家都知道是中和胃酸的，
1: 是的，
0: 让胃酸不要分泌太多，但是反而牛奶当中它很有营养，结果就导致了让胃接收到信号，这玩意儿有营养我得消化吧，是不是就会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反而跟我们的胃溃疡相冲。那至于很多朋友说这牛奶是不是天然碱性食物，能不能中和这个胃酸，它的缓冲能力非常有限那 你想要去中和胃里差不多50毫克当量的一个胃酸，需要喝下将近960毫升的牛奶。
1: 是的，
0: 那相当于是我们日常推荐摄入量的2倍以上了。你别说一口气喝一升的牛奶，你一口气喝个500毫升，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有点受不了啊，
1: 有点腻了。
0: 哎，是的，所以。日常的啊，我们以一升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饮用量，它是不足以抵消胃酸分泌的一个刺激的。那本身就胃黏膜受损的患者，喝牛奶还会带反效果啊，尤其是摄入量过大或者说空腹的状态下。那这个情况呢，就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乳糖也有关啊，也看个人的一个体质。有的人喝了就感觉很润啊，很舒服，润肠通便呢。有的朋友喝了以后感觉哎呀胀肚子，喝了以后肚子怎么咕噜咕噜的。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相关。一项针对这个中国城乡居民的横截面调查发现，每日饮用这个普通牛奶超过250克，消化性溃疡的报告显著高于摄入量较低者。哎，那摄入酸奶的人群当中，这一趋势刚好相反。那酸奶的一个摄入量，最高组的溃疡患病率为最低组的60%。那研究指出，发酵制品当中的益生菌会调节我们的胃内的微生态，包括说这个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活性，从而起到一定保护的一个作用。那这种差异也控制在了年龄，包括性别、BMI 包括吸烟等等的因素，依然会比较显著。那提示了喝什么奶，要不要喝奶啊，会更加关键。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如果说真想起到护胃啊，我们单从护胃的这个角度来说，奶制品的选择，酸奶肯定是优选啊。
1: 嗯，对的。而且2023年的一项临床营养研究发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那部分健康成年人在饮用牛奶之后，依然会出现胃胀、胃痛，还有疝气等不适的一些症状。其中16%的试验者在摄入了250毫升的牛奶之后，报告当中明显的有了这个肠胃的反应，而且这些不适与乳糖代谢无显著的相关。
0: 对，刚刚不是说了吗？对不对？酸奶跟牛奶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乳糖。那我抛开乳糖，是不是就完全不受影响了？我喝这种无乳糖的牛奶。不是的，跟大家说，影响我们胃的除了说其中的乳糖之外，还有就是牛奶蛋白，那就是其中的一个酪蛋白，它的一个消化效率是有关的。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喝的大多数的这种快蛋白叫乳清蛋白。那有些时候什么时候会补充这牛奶蛋白呢？晚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消化速率实在是太慢了。那消化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 BCM-7 这些活性炭会影响这肠胃的一个蠕动，引发肠道的不适。那肠道菌群结构会影响牛奶成分的一个代谢，那部分菌群会比较特殊啊，它对于这个乳制品它的耐受性会比较差，就容易出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也会胀肚的一个情况。
1: 没错，而且另外一项研究指出，即使是低钙牛奶也能够在溃疡患者体内引发胃酸分泌增多，而这一类人群多种刺激源的反应更加敏感，轻微的酸分泌波动呢就可以导致不适。也就是换句话来说，有人喝牛奶觉得挺舒服的，但有人喝完感觉这个肚子胀，然后胃也酸，特别难受，胃很不适应，这个不是娇气，而是一种真实的肠道反应。
0: 是。所以如果说您本身胃就不舒服，有什么胃溃疡啊，或者说慢性胃炎、胃酸过多，或者说简单的容易胀气，那牛奶不是理想的疗愈饮品啊。
1: 没错，
0: 尤其是空腹大量饮用的时候更需要警惕，但是也不需要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能喝了，我以后不能喝牛奶。只要适当的去调整温度，减少它的一个饮用量，或者说改在餐后去进行饮用，或者说我们吃这种酸奶啊，或者说分离蛋白分离的这种牛乳都是可以的啊，包括说这个舒化奶等等的啊，脱乳糖的都可以带来比较好的一个体验。那还有就是重点，这些谣言最可怕的是让你通过某一项食物去治某一样病，这是非常可怕的。严重的有可能会耽误到专业的治疗，延误病情。如果说您本身出现了长期胃痛、胃胀、灼烧感，一定要查明它的一个病因是什么，比如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对于消化性溃疡或者说功能消化性不良，如果说明确诊断出来了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干预，进行一个治疗。这个东西千万别小瞧，别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胃病，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发展成胃癌，它是胃癌的前置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对它重视起来，单纯的一个喝牛奶调整不了啊，或者说你换成酸奶也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善。正常的啊，去听医生的话啊，走科学的一个治疗，才是面对各种各样疾病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啊。
1: 是的。
0: 不必神化某种食物啊，也不用刻意的去远离某种食物。这千年来，这老祖宗都帮我们筛过一遍又一遍了啊。所以，怎么说呢？平常心，科学的去对待每一样东西。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聊一聊，哎，这鸡蛋。它其中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吃的一个东西，它也是有相应的一个养生类的谣言。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

0: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养生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啊，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把这所谓养生的一些谣言逐个击破。其中有一项啊，前面说了，这鸡蛋我们每天都要吃。有一天啊，就是因为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每天需要补充大量的一个蛋白质。那至于吃不吃蛋黄，其实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总觉得吃了蛋黄，好像这个胆固醇是不是会变高啊？甚至有的朋友知道我一天要吃六个蛋，会感到惊讶。哎呀，不行，老一辈经常说啊，一天一个蛋就行了。甚至一周三个蛋，这多了对身体不好。真的吗？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是不是吃鸡蛋会导致这高胆固醇呢？首先直接跟大家说结论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鸡蛋当中蛋黄啊，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确实不低啊，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对于调节血脂水平还是有利的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养过宠物的朋友都知道啊，定期喂一些卵磷脂啊，这个对毛发有帮助，而且相应的啊也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血脂水平。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呢，这鸡蛋当中比较高的这胆固醇含量其实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人体当中的胆固醇70%都是自己合成的，那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个胆固醇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我们都说了，人体是非常智能的，它会有相应的调节，因为有胆固水平啊，胆固醇靠食物摄取的来源变多了之后，自身合成的就会相应的下降，保持这个总的值一直都是一个高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如果血脂水平高的朋友通过饮食要做相应的调节，但是还是要必须服药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就是人体自身合成的。
1: 是的，它会合成一个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0: 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即使这鸡蛋确确实实胆固醇很高，但是对于我们血液当中的游离胆固醇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只要我们人体的血脂代谢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实际上并不会影响血脂。那此外，一项大型研究也表明，每天吃一个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包括死亡的一个风险，那一定是全蛋哈。那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三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健康年轻人他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每一次查血脂的时候就查这个，能降低他的一个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有益的。所以不管说是您是健身的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平时正常饮食也好，吃三个蛋啊完全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您健身对于这个蛋白质有一定的一个需求的话，多吃一些，只要不超过10个，其实问题都不是特别大啊。如果说你的血脂本身有问题了，那接近到6个的时候咱就需要慎重了啊。
1: 少吃一点。
0: 是。
1: 那说完鸡蛋之后说说黑咖啡吧，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因为这个我家里人要减肥，然后跟我说他在抖音上看到

0: 黑咖啡能够减肥，然后就非要吵着我给他买。然后呢，这个夏天到了，黑咖啡减脂的说法又流行起来了，具体就包括了空腹喝燃脂300%，运动前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的天敌等等。那这种呢，他说法非常的不严谨了，因为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实际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说千万不要指望着喝黑咖啡就能够直接躺着减肥或者不运动减肥，减肥是没有捷径的，而黑咖啡只能作为这个辅助项或者可选项。那科学的饮食加运动的规律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的去饮用或者错误饮用黑咖啡很可能会伤身体。那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不应该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
1: 嗯，是的，这黑咖啡加速燃脂，这到了夏天前后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哎帮助你快速下降体重的这些邪门方法。黑咖啡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它不是神药啊，不是说喝了我们立马就能瘦。刚才也说了，其中它能刺激我们的肾上腺素分泌，为什么说有相应的一个减肥效果呢？它是通过提升我们的心率，提高我们的运动水平。听清楚了，意味着您运动之后喝了你运动之前喝了黑咖啡能提高你的运动表现，那相应的会有这种更多的这个能量消耗出去，那一来二去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如果说您单纯的只是躺到那儿，或者说坐到那儿一动不动，那黑咖啡只能给你稍微的提那么一些个精气神儿。但你要真的说能减脂，那微乎其微啊，几乎就没有。所以千万别单纯的只靠喝这个哎，起到减肥的作用。但如果说结合一些有氧运动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运动，那绝对是可以的啊。
0: 嗯，没错。
1: 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因嘛，啊，刺激这个肾上腺素的一个分泌，帮助我们的脂肪分解，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啊，这提高的影响非常的小，而且我们需要把它控制在这个400毫克以内。那一来二去限制的条件会比较多，所以在什么时候喝啊？才成了一个重点。如果说您有早上有时间去进行一个有氧运动，在40分钟以上啊，我建议大家睡前的时候喝上这么一杯。那同时呢，空腹也不太建议，我们可以稍微的吃上这么一点东西，再加上一个这个黑咖啡，同时再加上有氧，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减肥效果。但是单纯去喝的话，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基础代谢影响其实并不大啊。
0: 嗯，是的。
1: 一聊到这减肥，其实相应的谣言那就更多了。减肥算是这个养生的一大类吧，大家都想要好看的一个同时身体又健康，那怎么样能轻松的去减下去？那一来二去的也是抓住了大家这样一个心理吧，造出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谣言，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啊。那接下来还是放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运动类的谣言。哎，年轻人最爱跟风的那种，有一些做不好了还非常容易伤身体。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到了夏天，你去看这健身房里，这跑步机上啊，男男女女都在不停的去做着这个有氧。那做有氧的一个同时呢，你会发现他们穿着，哎，有一些东西叫做暴汗服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穿了以后啊，这个汗如雨下呀，这衣服里边哩哩啦啦的全是汗。据说穿了这个，哎，能让自己这个暴汗啊，同时能达到快速减重的一个目的啊。甚至有女孩子为了瘦身，有用这保鲜膜裹着腰的啊，甚至不开空调啊，我就专门就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去做瑜伽，
1: 想冒汗。
0: 对，这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暴汗的这种运动，好像是多出汗咱是不是就能瘦了，这也是大多数人容易走进的一个误区。
1: 没错，
0: 汗水绝对不等于脂肪，还有人甚至在这个想通过蒸桑拿的这样一个方式，哎，去进行减重的，哎，实打实的一上秤好像一看，哎，体重还真的轻了啊！很多人把这个出汗量当成燃脂的一个成绩单。
1: 嗯，
0: 今天啊，我出了多少的汗，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啊！
1: 尤其是称完体重之后，发现和早上练之前，哎呀，减轻了500克呢，感觉自己瘦了500克。
0: 对，但是真相就是你只是少了500克的一个水分，人体70%。那都是水，对吧？少这么一点水，其实体重的波动非常大。那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你再喝两口水啊，过一会儿就原形毕露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哎，称两斤，那就是因为汗水它不等于脂肪嘛。出汗，人体为什么出汗？它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为了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体温，哎，进行的一个被动散热的方式。那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少量的一个电解质啊。一般来说，只要喝了水啊，加一点点盐，我们的体重立马就弹回去了。
1: 嗯，
0: 那正常的脂肪是怎么样去消耗掉的呢？那科学数据显示，84%的脂肪是通过二氧化碳排出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呼吸，
1: 是
0: 挺反常识的吧？
1: 嗯，
0: 剩下16%是干嘛呢？通过尿液和汗液去进行一个代谢。那我们听清楚，16%是通过体液排泄，那汗液只是我们体液排泄当中的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那你想通过汗液去进行减脂啊？那这个付出的代价实在是有点太大了，需要制造的这种持续能量的负平衡啊，通过代谢把这脂肪啊进行分解功能，实在负担有点太重了啊。
1: 没错，
0: 所以真正想要看到自己减脂是否有效率的，要关注我们的呼吸是否加深加快。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一提到减脂，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这有氧运动啊，就是因为有氧运动它的摄氧量会比较大，包括你会发现心率会非常快。那心率呢，它跟我们的燃脂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所以多关注心率和关注我们的呼吸啊，才是减脂的正确方式，而不是要关注流了多少汗。更何况每个人的体质还不一样呢，有的人天生就汗多啊，体温调节水平本身就比较强，哎，稍微冻上这么一些，你会发现啊，有的人他一年四季摸上他的皮肤，哎，冬天非常的暖和，夏天呢又变得非常冰凉，就是因为他身体的这个体温调节能力很强，时时刻刻的夏天，哎，会少量的分泌一些汗液。那有的人就是一年四季不出汗。
1: 嗯，没错。
0: 哎，
1: 那我觉得这个运动出不出汗千万不要作为这个减脂的一个标准，因为在很早之前我们刚开始运动的时候都会拿这个出汗作为减脂的标准。
0: 嗯，是。除了说跟大家辟了谣之外，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到了夏天怎么样去做到科学的减重。那前面我们说跟吃方面有一些谣言排除了，那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科学减脂。首先呢，就是我们刚说的心率比汗量要更重要，燃脂心率啊，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儿，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不会算。我们也来给大家一个公式，我们也可以算一算每个人，哎，他的一个燃脂心率是多少。首先呢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比如说啊，这个30岁，咱就220啊，减30，190，再乘以60%，再减70%啊，这个燃脂心率，比如说30岁的人群就保持114到133啊，就是60到70的一个心率。女性的心率相较来说有时候会更高一些，男性的心率可能会相较来说要低上这么一些。那只要保持在这个心率当中啊附近去进行一个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和骑车，这时候就能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的脂肪功能，就它脂肪功能的占比会比较高一些。
1: 嗯，没错，
0: 会更有效率一些。
1: 那还有一个小测试，就是运动的时候能够完整的说出整句话，但是不能够唱歌，这就 说明你的强度刚刚好。
0: 对，有的朋友会买这么一些手环啊，或者说手表来去监测自己的一个心率，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达到所谓的一个有效的减脂心率。那没有买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只需要跑到稍微能说话啊，但是已经唱不上歌了，上气不接下气了，这种强度是刚刚好的。你不能说你跑的哎都没喘，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这种啊，心率很高了，哎，但是这个呼吸好像节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他先天的心率就可能会偏高一些，静息的心率都比别人高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个人的啊这个主观感受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我们都说了啊，管住嘴，迈开腿，腿我迈开了，吃怎么样去吃也是一个关键啊。吃对有时候比吃少要更加关键一些，尤其是到了夏天啊，我们说了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嘛，到了夏天开始减肥晚不晚呢？也不晚啊。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可以进行无痛的一个减肥。我们都说了饮食结构非常重要，那什么样的才是优质的一个饮食结构呢？高蛋白，膳食纤维，哎，我们直接给大家这种作业，直接拿回去抄就行了。比如说鱼、鸡蛋啊、鱼虾，这些都是低脂高蛋白的一个饮食。
1: 是，
0: 加上这个丰富的一个膳食纤维，比如说绿叶菜，还有这种燕麦，哎，饱腹它又低卡。同时呢，重点就是在夏天，我们高强度运动之后，是不是热呀？啊，特别渴，
1: 就给自己来个放纵餐。
0: 对，千万别有什么放纵餐的想法。同时，啊，吃一冰激凌没事儿吧？对不对？我都这么辛苦了，啊，就吃个冰激凌犒劳一下自己。
1: 买个果茶喝喝。
0: 哎，对，来杯奶茶，一来二去全白减啊！这个消耗的一个运动量，把这刚消耗的这个热量一杯全部回来了。差不多我们每一天保持运动的话，一天也就能减一杯奶茶的啊这样一个热量，所以大家也别把这个运动看得太神了啊，饮食有时候还更重要一些。
1: 没错，
0: 每天少喝一杯奶茶，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比单纯的每天锻炼，还有效果呢。
1: 是的，还有就是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

0: 选择时间和方式，避开正午高温或者是早晚傍晚的时候去运动，这样可以防止中暑。同时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非常适合去游泳、室内跳操、骑行等低冲击运动更适合一点，那避免过度的在阳光底下进行一个暴汗。
1: 对，所以挺反常识的，是不是？那很多人反而想要这种暴汗的效果，但是今天节目里边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种过度暴汗它甚至说有一些安全隐患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做一个相应的科普。这种呢过度的减肥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之前一直说的这个热射病，穿这种暴汗服，包括啊用保鲜膜去捂汗，真的是容易引发这种热射病的。减肥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使用，而且大量的出汗后还会导致我们身体严重脱水，那没有及时补充水分，会出现这种头晕、疲劳、心悸等等的症状，严重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平时啊，有序的去、科学的去进行一个减肥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空腹稍微跑一跑啊，运动的时候注意这个时长稍微拉长一些，40分钟以上。那还有呢，就是一定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哪怕喝了咖啡，也要稍微吃上这么一些东西啊，再去跑，防止我们的这个血糖太低啊，出现这种低血糖的一个状态。
0: 嗯，没错。
1: 极端的节食也不会掉秤更快啊，还容易反弹，还会伤肠胃。那今天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这个还有很多想要跟大家科普的，但是由于时长的关系不能一一跟大家介绍了。那不管说是您是减肥也好，为了更好的外形也好，还是想要养生能让自己的身体回到巅峰的一个状态，核心的需求是科学适度，同时要适合自己，不要去轻信网上的各种养生偏方，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贵的或者说什么东西火我就试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健康的。
0: 没错。
1: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讲到的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科学养生啊，才能远离疾病，拥有健康的一个身体。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的全部内容了。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还有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2: 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
3: This is me. OK, let's g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关于积极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倡议书，全地区广大农民朋友，
1: 春和景明，万物焕新，为持续改善村容村貌，营造干净整洁、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现向全地区广大农民朋友发出诚挚倡议，踊跃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共同缔造和美宜居的幸福家园。
2: 全域整治优环境，凝心聚力护家园，常态化清扫房前屋后、院内院外及街巷道路、田间地头、公共区域存量垃圾、散落垃圾与卫生死角，常态化做好日常保洁，确保村容干净整洁，
3: 主动清扫整治沟渠塘堰，及时清理水面漂浮垃圾、杂草杂物与淤泥淤积，
2: 守护河道岸线风貌，共同维护水清岸绿、景美宜居的生态环境，集中清理农业生产废弃物，规范处置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农膜、地膜、农药、化肥包装物及废弃农机具，推动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守护田园净土，
1: 整治乱象改陋习，半亮乡村树新风，
2: 自觉做到不私搭乱建，不乱堆乱摆，不乱贴乱画，规范杂物定点堆放，圈养畜禽与管线布设。

0: 常态常效，守住整治成果，留住干净整洁，以主人翁姿态主动投身和美乡村建设，自觉参与监督管护，携手同心美化家园，改善人居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幸福感、获得感与参与感。农民朋友们，乡村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行动起来，从自家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积极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同心同向，久久为功，携手共建干净整洁、文明和谐、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他头一次发现小城这条唯一贯穿南北的通衢大道原来如此之漫长。张叔叔呼吸粗重，均匀，沉稳，没有任何异常，如果有也是用尽全力必然导致的急促。空气中的白气不停地呼在他戴着棉帽的头上，与他呼出的白气汇合在一起，即使张叔叔双手拢在袖子里，仍然觉不出有任何热度。他双脚别在自行车的斜梁上，一动不敢动。行进中，道路两旁的景物缓缓后退，完全没有叶子的干杨树，一棵高一棵低，彼此的距离显得格外远，就像不穿衣服的人一样，完全失去尊严与威风，失去叶子的装点与庇护，树的枝杈狰狞，无依无靠，而匍匐于杨树脚下的红柳、酸枣和蒿子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更找不到半点依傍。偶尔能够看到一些废纸在灌木丛中挣扎翻滚，装点着清晨的萧瑟。路长的似乎永远无法到得了尽头，永远拐不到别的方向。他正在这样想的时候，自行车开始上坡，也意味着即将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条小路上了。但偏偏这时候，一股大风迎面而来，自行车无法前行。张叔叔立刻下来，稳住自行车，用劲儿喘了几口气，推了一段，再纵身上车。张叔叔有气喘病，加上抽烟，喘得像个老人。那个时候的大人实际上也就四十来岁，可能还不到四十，但是在孩子们看来却是很大的人，很成熟，很有威严，只能听命，绝对不能违逆。张叔叔的一路无话让事情显得格外严重与紧急，我们的主人公无法与之言谈。县城毕竟不大，二舅家终于到了，这是一个整洁宽敞而殷实的小院儿，透露出男主人地位的庄重与女主人之持家有方。二舅是母

0: 亲所生活城市里唯一的娘家亲戚。两个人相差十几岁，很亲密，很有共同语言，但是他们并不勤于交流，把一切都藏在心里。他们受过扭曲时代政治气候的苦，生活早已教会了他们隐忍。在同一个城市里，他们凭着自己的职业和品德，成为让人尊敬的人，唯一的武器就是恪守老王家的寡言少语与待人和善。二舅稀疏的头发已经灰白，圆脸，大眼，眼皮和别的兄弟一样是很双的那种。他嘴唇薄薄的，表情丰富，眼睛老眨，喉咙里习惯性哼哼的声音时断时续。在几个兄弟中，二舅算是比较善谈的，不胜酒力，喝点酒就话多。二舅学过财会，是小镇上权威的会计，又非常爱好历史，家里有不少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在那个年代，范文澜的书几乎是唯一能够找到的历史著述，被二舅包上了厚厚的书皮儿，整整齐齐地陈列在家里和粮房里，没少被孩子们偷看。二舅妈刀子嘴豆腐心，为人热情，说话声音高，对人好或者对人歹都是摆在明面上。二舅妈也极富幽默感，每年到她家里拜年，总能得到最热情的款待。一坐下来，她准会说，
1: 来，先给你个柿饼子，
0: 其实就是柿饼子。二舅妈得理不让人，嘴不饶人，谁也别想惹他。招惹一次，大家就会明白，哎呦，这个女人可惹不起。二舅家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听说两口子一直在吵架，但是在外人面前却是乐融融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二舅在世的时候就实现了儿孙满堂，退休不久却突然半身不遂，见人只会哭，什么都说不了，痛苦至极。二舅妈听信野路子广告，和大儿子带着二舅远赴东北双鸭山佳木斯求治，无功而返。一家人伺候了十几年，给二舅送终后不久，二舅妈重蹈二舅覆辙，瘫在床上，变成了一个移动困难的大胖子，最爱喝可口可乐，这是糖尿病和高血压最忌讳的。二舅妈却不管不顾，最后暴死在床上，令冗长而心痛的故事戛然而止。见到年幼的外甥和张焕叔叔，二舅一切都明白了。二舅似乎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拼命地眨着眼睛，满脸通红，却一句话说不出来。在二舅妈的大声催促下，二舅匆匆地穿上棉衣，戴上棉帽出门。二舅妈则在喘息和简单的询问间，掉下了难以抑制的眼泪。三个人返回之后，他母亲的情况显然在急转直下，母亲的全部努力就在为了多喘几口气，他拼着命，但是收效甚微，终于被安上了氧气罩。在氧气罩下，他的双唇紫得吓人，额头沁出汗珠，脸颊倒是红的，只是红的并不正常。截止到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只目睹过两个人的弥留，经历过他们的由生到死的全部过程。一个是此刻的母亲，一个是后来的四舅王光恩。四舅逝世在一个春末夏初，同样是一个风沙四溢的上午。早上

他被叫到宽街北京中医院，走进病房，看到四舅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喉结突出，吃力地在氧气罩里吐纳呼吸，为几口气儿要命地挣扎着。床上濒死者的心脏、脉搏情况，被床边的监视器忠实而刻板地记录着，由波动的巨大，到微有曲折，到一波一折，一波一折地缓缓流动。没过多久，四舅安静下来，监视器上的波纹渐渐地变为直线。在四舅妈冷静地指挥着大家为四舅穿脱衣服的时候，四舅的身体依然温热柔软，而那剩余的温软让人感到心疼，让人产生多少的侥幸感呢？人们怀疑面前现实的真实性，但时间的急迫和身体的逐渐变冷变硬，令大家被迫放下这点牵挂，或许还暗暗庆幸自己终于获得了一次可以喘息的机会。无情的时间过得太快，抹去了太多的东西，有的甚至连一点点蛛丝马迹都不肯留下，而留在脑子里的也会由于时间的推移而变形、褪色和流失，但是某些细节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母亲从弥留到故去的场景被他反反复复回访，一遍一遍地被他在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的循环播映播放，所有的细节那么栩栩如生，从来没有走过一点形。他和妹妹一人跪在母亲的一边，妹妹已经哭得不成样子，说实话他一点泪都没有，知道这样不应该，但是真的流不出泪，嘴里发出的是呜咽声，但并不真实，知道不哭不好，可是哭就是做不到，向来如此，该哭的时候不哭，该有泪的时候眼睛是干的，自己尴尬，别人也很尴尬。母亲的逝去异常艰难，过程漫长而熬人，收杀的却突如其来。在妹妹的哭声中，父亲拿出了一把梳子，用颤抖的手挣扎着为妈妈梳头，这使得母亲的眼边淌出了轻轻的稀薄的泪水。正在梳理母亲头发的父亲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不争气地哭出了很大的声音。他发现父亲自己那双并不难看的手变得异常笨拙，拖着那只旧梳子一下一下轻轻地浅浅地划过母亲稀疏的头发，确信梳子不要碰到对方的头皮。尽管如此，细心的人还是能够听到微弱的声响。两个最亲密的人离得如此之近，可以说到了生气相接的地步。他不认为此时母亲还能够认出父亲，但是父亲是那样的倾心投入和笨拙专注，这是他见过的世界上最令人感动和令人愁肠寸断的场景。父亲的笨拙、颤抖和痛哭，让这个场面悲惨异常。生离死别，悲伤彻骨，那个笨拙的梳头的场景，该是他这辈子见到的最伟大、最柔情的场景。他时时想到，自己是否也该为妻子梳一次头。

随着梳子在母亲稀疏的发间划过，空气变得越来越压抑，大家强烈地意识到大事即将来临。母亲这具病体正在越来越脱离大家生存的现实世界，即将成为另外的存在。大家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投向这个方向，倾向于这样观察思考问题，其他的越来越无关紧要。而对于他妹妹父亲而言，最要命的则是目前和之后的一切。贪婪的时间试图独自吞噬所有细节，正如他后来读到的波兰诗人维斯拉瓦·辛波斯卡所写的，有些事情没有按平常的时间开始，有些事情没有像应该的那样发生。某人曾一直一直在这里，而后却突然消失，顽固地保持着缺席。缺席即将降临在他们这个狭小的家庭里，与别人作为看客不同，只有父亲、他和妹妹三个是当事人。三个人与大家一样，无法阻止这一切。他们的记忆无法筛选什么，挽留什么，无暇顾及前面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只能任时光流逝，岁月不停地告诉大家，生命或许只是一连串孤立的片刻，但是拼接起来会投以错觉、幻想与自大的期许。忘记时间始终是悬在自己头顶上的利剑，而且时间带走存在，屋里的人谁也不知道还有多久病人将不复存在。氧气罩让母亲那张端庄优雅的脸庞越发变形苍白，母亲和父亲共同的朋友白桂兰来了。她高高的个子永远那么高傲白净和果断，作为小城里最优秀的内科大夫，她的到来及观察后的神情预示着母亲在世的存在越发缺乏拖延的理由。只有存在的东西才会有什么消失吧。人类为任何存在的来临做好了准备，却并不打算为消失做好准备。消失即将降临在他们这个小小的家庭，一个最亲密的人的身体、发肤、步态、身形即将消失，遁入寂静、虚无与不知名的远方。好多东西都会消失，会没了。在他人的死亡面前，人们的力量会变得异常薄弱。无论屏住呼吸，还是移开目光，都无济于事吧。而其中的意义，无论眼前还是将来，人们注定都不会完全明了。母亲终于呼出或者吸入了最后一口气，氧气罩移开之后，嘴唇已接近黑色。让她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紧紧咬着下唇，这个样子居然保持到在殡仪馆见他最后一面。咬的幅度并不大，但是紧紧的，角度偏右。

0: 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与失败，而同时也蕴藏着甜蜜之爱的地方。选自爱尔兰萧伯纳。一个人死了，心里装着很多东西，他比我们活着的人知道的并不少，他们决定不再出现了，怕我们看到了害怕。死者比我们大家都好，从不额外溜出来闲逛。选自丹麦安徒生的祖母。在回忆里，我们相互依恋。选自波兰安娜卡明斯卡的宁静之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我和母亲共同生活于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只有12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能够长久活在人们心里的女性很少。母亲像一只风中的褪色的玫瑰，鲜丽的色彩已不复存在，凌余的气质，经受的苦难，却让人久久怀想和同情。旷日持久的疾病迫使母亲37岁便辞别尘世，过早卸下人生重担，将纷扰苦痛遗忘留给他人，任凭12岁的儿子、11岁的女儿、36岁的丈夫悲伤和思念。不过只有虚空是永恒的，人原本取自土里，就得回到土里去，人本来是泥巴，就得回到泥巴里去。逝去的人最聪明，不愿打扰我们，岁月无情。在40多年的时光冲刷中，我已渐渐将母亲淡忘，她不再重返我的梦乡。我很少使用自己的薄技，用文字去还原母亲在世上与我在一起的美好。每逢清明或者7月15，同样很少腾出时间去遥想它。结核病至少可溯至新石器时代，我国清人李用翠的《政治汇补》对结核病做过这样的描述：劳诈外喉，水中盗汗，午后发热，烦躁咳嗽，倦怠无力，饮食少进，痰涎带血，骆驼吐疟，肌肉消瘦。20世纪初，肺结核俗称痨病，也有白色瘟疫之称，高度的传染性令患病者基本上无药可救，人们对其的恐惧甚至超过了黑死病。19到20世纪，结核病曾在全世界广泛流行，造成10亿多人死亡。发明听诊器的法国医师雷纳克、英国诗人雪莱、波兰作曲家肖邦、电影《魂断蓝桥》《乱世佳人》主演英国女星费雯丽、我国作家鲁迅、我国台湾小说家钟理和等均因肺结核过早辞世。令肺结核雪上加霜的是抵抗力下降，对抗肺结核的利器是链霉素。治疗肺结核的利器在母亲该有的时候没有得到，为什么没有得到，我向来没有搞明白。而抵抗力下降则是母亲难以摆脱的宿命。

因罹患肺结核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则变。母亲向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描写巴黎公社女则变。母亲向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描写巴黎公社女战士路易斯·莱希尔时形容过的，长得像线一般纤细，头发和眼睛都是乌黑的。这种纤细似乎就是肺病的一个表征。他的父亲同样细瘦，同样是肺病，我出生之前即已去世。母亲是家里的独生女，有四个哥哥一个弟弟，部分家人曾于1957年8月11日在北京展览馆前拍过一张合影，那是母亲到北京求医问药时留下的。母亲当时20岁，短发短裙线袜皮鞋，青春年少，意气风发，从她侧着的脸庞上不难看出她仍然带着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凛然。此时她的病正在传染期和活跃期，看病时住在我的大舅家，一家人该冒着多大的风险，所有这一切被扛过去了。然而很快母亲将卷入一场不被多数人看好的恋爱，继而是结婚并生下我，一年后又生下我的妹妹。当我听得懂大人们有所避讳的隐秘议论的时候，妈妈年仅30岁出头，已经两肺空洞多处，病情严重到无法工作，只能在家休息。她不得不克制着自己，回避主动亲近自己的孩子，亲吻、拥抱、溺爱、游戏，在别人家是日常的内容，在我们家里却是不言而喻的禁忌。新生命唤起母亲对未来的美好想象，每年春天她都张罗着买小鸡小鸭，有一年还接纳了小朋友送的小兔子。她喜欢这些小鸭小鸡小兔，给最初来到家里的几只小鸡起了大白、二黄、小花和豆豆等名字，风和日丽之时就坐在他们的旁边，听这些小动物发出的声响，体察他们之间的诡计与争吵，时时露出会意的笑容。命运忌讳带来的苦恼或不快，因为小动物们的存在而变得微不足道。母亲喜欢安静，不能忍受嘈杂、争吵和辩论。他习惯于安宁、独处，而这些赋予生机的嘈杂，却使他放逐思绪，怡然自得，坠入梦乡。梦，是生命的解释，收纳生活遗骸。明月、星空、微风，无始无终。草生鸟飞虫鸣，轮回永恒。虽说赞美比批评无趣得多，可是小镇上的人们对于母亲的赞美带着由衷的敬意，即使她的缺点瑕疵在他人眼里也有着不同寻常的味道。比如母亲有根深蒂固难以去除的洁癖，他不和任何人共用任何东西。有一次姥姥用错了他的毛巾，母亲大发雷霆，长时间不肯说话。他的脾气很糟糕，动辄发火。他大哥的大女儿美恩生了个孩子，取名叫小军。另外一个亲戚给婴儿取了同样的名字，母亲便很不高兴，非要让后者改名。疾病助长了他的弱点，
使女人都有的刻薄、暴躁、固执不断加深。母亲人生的最后几年，成为小镇上一个持久的传奇。人们不一定喜欢传奇，可谁也无法回避传奇。传奇让人们增加面对生活平庸的兴趣。传奇暂时麻痹人们，让人们忽略自身难保的命运击打，让琐碎的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画作的美丽不在于其题材，而在于线条、构图、色彩自身所放射出来的光亮。母亲的价值不完全在于对自己孩子的意义，而在于她摆脱自身思念时所做的一切。母亲倔强无畏，她于苦苦挣扎中体现出来的坚韧、勇敢抗争反复无常的命运，从不放弃生活些许希望的执着，令她活在小镇上人们的记忆里。不要埋怨记忆的不完整，更不要视永恒的思念为累赘吧。我们在这个险恶的世界里丢失了太多珍贵的东西，即使无时不在想念自己的母亲，也难以弥补她的所有爱恋与不舍。她失去你远比拥有你的时间长，她并没有准备好与这个世界告别。正如波兰女诗人安娜·卡明斯卡所说，死像别的任务一样，它是人为之人的一项任务，而它超过了我们的能力。母亲离去的并不从容，上帝让一个正值盛年的女性告别这个世界，她的不情愿是深重的。请原谅母亲过早的、毫无准备的离去吧，她不打搅我们，他不指望我们永久记住他，随时能够回忆起他的音容。他过早化为尘埃的一部分，实为无奈。童年时期叫王竹新，山东蓬莱人，早年就开始信主。他叫王竹新，山东蓬莱人，早年就开始信主。他的六个孩子分别取名为光荣、光耀、光宏、光恩、成真、光礼，分享荣耀、宏恩、真理六个字，蕴含着旁人难以理解的威严大义。我的大舅有五个女儿，取名为美恩、寿恩、敬恩、佩恩、庆恩，同样含有铭记恩典的意思。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遵从神的智慧，借他的光行过黑暗，这是信主的人家必应铭记的。母亲也是出走者的后人，外祖父在40岁左右的时候，在我的母亲出生前一两年，像出埃及的人那样，带着年幼的儿子，冒风霜雨雪、电闪雷鸣、食不果腹、日夜兼程，从烟台或大连来到边荒之地绥远包头。教会里的人都说，外祖父是主派来到包头给主做事情、传扬教义的，为教会工作，在艰苦的年代里是为了温饱。年龄大了，德高望重，便成为尽义务，为此受了一辈子的罪，也为子女埋下了祸根。母亲留存在世上的唯一文字，是1966年。

年4月21日写给三哥王光宏的一封信，主要内容是介绍他父亲解放前的历史情况。信写得极为冷静，核心段落如下：爸爸小时候跟咱爷爷在乡下念书，初级毕业，隔了几年又去登州府离蓬莱60里念中学。当时家境贫寒，是用他祖父王毅，据说是个秀才，教书节省下来的钱供他读书。念至初二，由于经济实在支持不了而失学，于1918年离家在北京一个粮店扛粮食。1919年又回故乡教了一年书。1920年春开始在家里种地两年多。1923年冬去营口一家杂货店，这个商号的名字记不清了，在那儿当学徒。1924年秋因为杂货店关倒，由张有才介绍去恒昌德商号当小伙计。当时恒昌德工资极低，一年只挣20大洋，穿的还是家中负担，维持不了生活。于1927年春由一个姓黄的人介绍他再到美孚石油公司当学徒。1928年冬公司中裁人就把他裁下去了，在家闲待了一个月，自己到处联系职业，就在大连一家名叫和记的烟卷公司贴印花，在这里工作了3年多，于1931年夏天离开和记，原因是由于他信了耶稣。1931年秋去烟台开文具店，1935年春文具店关闭了，又去葡萄山会当了一年左右的小学教师。1937年秋由赵静怀兄弟介绍他到他柜上当会计4年光景。1941年秋因为买卖倒闭而失业。1942年春去包头。妇产科医生陶胜生经常这样嘱咐我，我们都是主的人，主看护着我们呢，你别背离主，别不信主。陶胜生是我的四舅妈，妈妈的四嫂，退休于北京东四妇产医院。主的孩子都习惯于贫寒，因为贫乏饥饿而身体枯瘦，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经干燥之地，在草丛之中采咸草。妈妈小时候生活家境贫寒，人口多，收入微薄，生活捉襟见肘，为外人所难以想象。姥爷出身低微，一生历尽坎坷，克勤克俭，肩负的教会使命万难亦不能推辞，从沿海来到天寒地冻人地两生的茫茫塞外，由一张彻底的白纸于求告无门中艰难苟活，一家人饱受饥寒。老爷他们如何在绥远这苦寒之地安身立命，现已很难详尽其实。一人为什么总要受苦受难，是为了更好的成为艺人吗？不知道妈妈一家是否反复问过这些问题。老爷王竹新解放后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五原县汽车运输站当会计，仍然信奉耶稣教。据我三舅说，他可能还是教会长，只因为年龄大了
被推举为白

0: 务不挣钱的耶稣教会诸多负责人当中的一个。作为城市里的外来户，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双手和耐心。老爷家有几辆纺车，母亲的四个哥哥一个弟弟都是安静的人，规规矩矩，回到家里一声不吭的纺线。只有纺线能给他们带来学费、衣食、零用钱，让他们变得沉稳、耐心和细致。妈妈一家人都坐得住，都能够持续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小时候我也绕过毛线，那长长的永无尽头的浅色羊毛线、驼毛线源源不断地来到两只手上，我撑着，听任姥姥和妈妈传递过来体温和约束，领受这一家人持久的耐心。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老王平时总帮咱们家打理果园，人特别热心，咱们家果园大丰收了，第一时间就得请他来尝尝鲜，一起热闹热闹。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还可以叫上我的好朋友小爱可以一起来吗？我们可以一起在果园里玩，一起吃水果。
2: 当然可以了。Adam köp bolsa tehim qizido degani nima deydi?
1: 人多更热闹。
2: 哦，人多更热闹。
1: 咱们就在果园里铺个野餐垫，摆上新鲜水果，再烤点烧烤，一边吃一边聊，好好欣赏咱们果园的好风景，好不好？
2: Kızım, bu gepleriňizni taza düşünmeýän galdym go.
3: Dada, bayaman, biz bagda dala tamaky urlaşdyryp, ýeňi meýweleri tazaýly. Andan mezlik kabap pişirip, ýigäç paranlaşyp bolturup, begimiziň güzel manzarasydan birlikde ozurlanaýly dedim.
2: Emse hemen lawanga telefon kılıp, muşu geplerini diýsem bolgadyk.
3: Ha, dada, men muşa aýga telefon kılay.
2: 喂，老王你好，我是老卡。我们家果园里的樱桃现在全都熟透了，邀请你们一家来我们果园里做客。
4: 哎呦，老卡，那可太好了，我早就惦记着你家果园的水果呢，每年都比别人家的香甜。
2: 那你下午一定要来哦，我们就在果园里野餐，摆上新鲜水果，再烤点烧烤，好好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好吗？
4: 没问题没问题，我带我媳妇儿肯定准时到。
2: 那就这么说定了，等你们来啊。
4: 好嘞老伙计，下午见。
1: 太棒了，王叔叔一家马上就要来了，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准备水果吧。
0: 这丫头看你高兴的样子，来，我们一起把野餐垫铺在果树下，再把盘子水杯都摆好，哥哥去摘最新鲜的樱桃和杏子，爸爸去准备烧烤的食材，咱们分工合作，很快就能准备好了。
2: 分工合作的跟你们的跟给帮的是。
5: 大大，俺们不是给谁送过来的多？分工合作的跟谁送来的不一样，搞的是谁给？放心吧，妈妈，我保证摘最饱满、最香甜的果子回来。
0: 哎，好样的儿子。

0: 马伊拉，马伊拉，我来了。
1: 嘿，小爱姑娘来了，快来快来，马伊拉在果园里呢。
2: 来，小爱，我在果园里，快进来。
3: 马伊拉，听说你家果园丰收了，我迫不及待要来尝一尝了。
2: 走，我带你转转。
4: 迫不及待的跟您的跟不上。
2: 迫不及待的跟他跟他不都是跟不的。
4: 迫不及待他跟他不都是跟不的。我又学会了新词了。
0: 这么好啊，马伊拉，你们都准备好了，我超喜欢野炊。
5: 老卡，
1: 喂，老王也来了。
6: 大的西，老王开的。
4: 来来，老王到我们果园来。
7: 你们家这果园也太美了吧，满眼都是绿油油的树叶，红彤彤的樱桃，黄澄澄的杏子。
8: 这果园里的空气都是水果的清香味，太舒服了。
4: 快坐快坐，快来尝尝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樱桃，洗得干干净净，直接吃就行。
8: 嗯，太甜了，这果肉又嫩又多汁，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樱桃。
7: 这杏子也特别的香，果肉软糯，味道太绝了。
4: Kızım, 果肉软糯的跟meyvesi etlek degen gap ma?
2: Ee, dada.
4: Ee, goro runno degen meyvesi yumuşak etlek degen gap.
9: 今天除了新鲜水果，我还准备了茶水和小点心，旁边的烧烤也马上就好了。
7: 真的是太麻烦你们了，确实太香了。
2: 小爱，你看，这棵是樱桃树，这棵是杏树，那边还有枣树和梨树。这些都是我爸爸和哥哥。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1: 邀请客人。
2: mehman çağırış。
1: 邀请客人。
2: mehman çağırış。
1: 分工合作。
2: İş taksimatı boyunca hemkarlaşış.

0: 陌生了。
1: 看电影
0: 听的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3: 好嘞。
1: 学交流，
0: 学的俄马斯多斯蒂格呢。
1: 光临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
5: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打起手鼓唱起歌》。打起手鼓唱起歌，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羊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金波。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2: 今天的双语文化方播出103天的变法。
3: Bugünkü Qoş til madaniyet köçüsü sahifimizdə 103 günlük qanun özgərtişi haqqında sözləb verimiz.
2: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的读书人不断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清朝会走向衰落？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迅速崛起？他们发现，西方国家不仅发生了工业革命，还建立了议会制度，成立议会，由百姓选出议会代表，共同治理国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一些读书人认为，清朝也应该改革法令制度。他们主张改变旧法，实行新政，名为维新。这些读书人就是维新派。为了改变旧法，维新派办报纸、办学堂、写文章，到处宣传自己的思想。当时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越严重，维新思想就越深入人心。终于，当时的光绪皇帝接见康有为，开始变法。1898年是农历的戊戌年，光绪皇帝十分心急，从6月11号开始，短短103天，接连下达了一系列变法诏令，改革科举制，将祠堂庙宇改为学堂，用西方的方法来训练军队，允许普通老百姓对治理国家提出建议，撤销一些旧的衙门，任用维新派。这些急急忙忙下达的命令，虽然并不算彻底的改革，但也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他们掌有实权，阻挠和破坏变法法令的贯彻。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地区召开常态化帮扶工作现场推进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自治区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今年以来，卡拉苏口岸客货两旺，通关热度持续提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14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5: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部署要求。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不断提升帮扶工作质效，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以乡村全面振兴的实际成效夯实新疆长治久安基础。要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政策体系，压实五级书记责任，保持现有帮扶责任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总体稳定，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全面提升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效能，健全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精准识别和快速响应机制，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大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因地制宜壮大特色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加大就业帮扶力度，提高就业质量和稳定性，促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会议研究审议自治区“十五五”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有关规划。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

0: 乡所能、群众所盼，深入研究贯彻落实的政策举措，为服务国家战略全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要把自身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重点开放平台，高标准建设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着力完善互联互通大通道，全面提升陆海天网一体化互联互通水平，优化外向型产业布局，培育壮大口岸经济，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加强与国内省区市战略对接和产业协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扛起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大责任，主动承接国家能源资源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快油气增储上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拓展能源外送通道，大力推进能源资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持续深化与中央企业和沅江省市产业合作，全面提升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力。要加强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全方位提升农产品优质化和质量安全水平，全链条发展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产业，深入实施品牌强农行动，持续拓展销售市场，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不断夯实新疆农业现代化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3号，地区召开常态化帮扶工作现场推进会，贯彻落实中央开展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会议、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会议、地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自治区2026年度第一次常态化帮扶调度会精神，总结工作，分析形势，安排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动员全地区各级党政立即行动起来，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
2: 会前，与会代表实地观摩疏勒县常态化帮扶摸底、全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增收、乡村车间资产盘活及经营情况。会上，疏勒县、麦盖提县、疏附县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常态化帮扶是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准，是衡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标尺。要切实增强开展常态化帮扶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坚决杜绝思想滑坡、松劲歇脚、翻篇的念头，永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扎实抓好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帮扶资产后续管理、产业帮扶、就业帮扶、乡村建设、后期扶持、问题整改等工作，按照应纳尽纳动态退出的总体要求，精准把握政策，精准认定对象，精准帮扶措施，精准动态退出，全面摸清资产底细，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尽职实，加强后续管理，完善分配方案，健全监管机制，抓好项目谋划、到户产业、主体引进、连农带农，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和竞争力，拓展园区企业、乡村车间优质就业岗位容量，推动家门口就业增收，推进美丽宜居村建设、公共服务提升、人居环境改善。会议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保障队伍稳定，健全工作机制，抓经常、管平常、重日常，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乡村全面振兴上水平。
0: 5月1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12件，6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阿克苏地区3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科兹勒苏克尔

0: 赫兹自治州一件，和田地区一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5件、固肺污染13件、噪声污染11件、水污染9件、生态破坏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5批次215件，重点关注案件12件，其中来电197件，来信18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入，喀什地区黄金口岸通道建设的持续推进，世界海拔第三高、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卡拉苏口岸，今年以来客货两旺，通关热度持续提升。
2: 在卡拉苏口岸通关现场，一辆辆货运车辆正有序进入专用查验通道。在快速完成查验、放行等流程后，这些车辆便启程驶往中亚国家。随着口岸通关效率不断提升，截至目前，卡拉苏口岸出入境人员 1.1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17%， 出入境车辆超1万辆，同比增长 15%。 卡拉苏口岸地处帕米尔高原，降雪、大风等恶劣天气多发，为保障口岸通关安全顺畅，口岸联检单位高效协同，主动作为，确保人员、车辆随到随检，快速通关。
3: 新疆喀什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副处长刘明秋：
4: 不断优化查验流程，细化勤务部署，增派警力，延时通关，科学疏导出入境车流人流，全力保障口岸通关安全有序，高效顺畅。
1: 1988年，李创业出生在河南省商丘市。七个月大时，因感染脊髓灰质炎，引发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瘫痪。用现在的话来形容，李创业的人生可谓是天崩开局。系列报道《敦行医生李创业》今天播出第二篇，天崩开局的他如何逆转人生。
5: 我脑子里边一想起来父母，总有那种画面感啊，那种画面感就是那种手特别麻特别累走不动的情况下，他们还要去抱着你赶紧去给你治病。我从小都感觉着给家里边带来了那个巨大的这个拖累。
2: 年少的时光对李创业来说是灰色的，九岁那年他还曾遭遇拐骗，被迫乞讨。为什么自己的运气这么差，是李创业总也想不通的问题。
5: 那种生活吧，我感觉太艰难了，从来都没有快乐的童年。小的时候就是人家站着走路，我在那儿用屁股走。
2: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6岁，历经辍学、被拐、流浪的李创业回到了家，告诉父母自己想要念书。同龄人已经上了高中，自己却要从小学二年级读起，无暇再顾及周围异样的目光，李创业一头扎到了书本里。
5: 我得活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我就不再考虑别人对我啥看法、啥想法。不重要，因为我的每一天他们替我过不了。好，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一天比一天乐观了。
2: 埋头苦读9年后，李创业终于在25岁这一年走进了高考考场。那时他对未来也有了明确的目标，
5: 想着这个以后当个医生，能够帮助自己，研究研究自己看能不能站起来走路啊，还有就是可以帮助家人救死扶伤，我觉得这个专业好，然后就一心确定好就学医。
2: 2013年，李创业考入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三年后又通过专升本考试，进入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习。大学期间，李创业还做了一件在他看来意义重大的事情，就是签了遗体无偿捐献同意书。起初，李创业的家人并不同意，李创业说服家人的理由很简单，自己受过的苦不想再有人经历。
5: 我觉得比我一把火烧了或者埋在地下要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因为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能活多久，我先把我的心愿完成，老早的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情。
2: 毕业后，李创业当过

0: 学编辑，做过电商，但想当医生的梦想从未在他的心中熄灭。
1: 我的梦想就是当医生，梦想没实现那不行，一心一意去一线临床学习考证，然后努力的来当医生。
0: 2024年，李创业取得了执业医师资格证，他先在云南一家诊所工作，积累行医经验。去年经过一番考察后，他选择来到新疆。
1: 首先的考虑，这个地方人口多，我想的是，哎，在这儿开一个，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大价值，就相当于我看的病人多。
2: 为保障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喀什赛区赛事顺利开展，5月14号，乐浦湖县组织开展志愿者专项培训，200余名青年志愿者系统学习了赛事服务相关知识，以饱满热情和专业素养备战赛事志愿服务工作。
3: 培训围绕赛事常识、服务礼仪、岗位职责、观众引导及应急流程等核心内容展开，帮助志愿者掌握服务要点，明确服务标准，全力做好赛事志愿服务工作。
4: 乐浦湖县委社会工作部干部刘高坤：
5: 后续我们还会组织实战演练，让志愿者熟悉赛场环境和服务流程，确保在赛事期间能高效配合、有序服务，全力保障同心杯江超联赛喀什赛区赛事安全，有序精彩进行。
4: 志愿者刘燕：
6: 我会把学到的知识记牢用好，以最好的状态做好服务，给来自各地的球迷和嘉宾留下好印象，为家乡赛事争光添彩。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即将开赛，乐浦湖县作为赛事重要承办地，推出涵盖景区、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多领域的文旅优惠礼包，优惠期限为5月15日至7月20日。
4: 乐浦湖县迎宾馆工作人员热兹叶阿布拉：
7: 乐浦县迎宾馆为来自各地参赛人员、工作人员和观众提供便捷、实惠的住宿服务，也希望借助赛事热度，让更多人了解乐浦，走进乐浦。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单张门票仅需9.9元，游客凭本人身份证和江超联赛门票或电子票根可享受景区多项优惠，部分特殊群体还可额外享受景区内相关专属服务。赛事期间，参赛选手及观众可领取消费券，享受餐饮、商超、住宿相关优惠。
2: 5月13号，自治区地震局喀什地震监测中心站在喀什大学东城校区开展赋能全民防灾、共筑安全新疆防震减灾科普进校园活动。
0: 自治区地震局喀什地震监测中心站专家围绕地震基本知识、灾害防范、应急处置等内容，用贴近校园、贴近生活的案例细致讲解，让专业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4: 喀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2024级学生王浩浩：
8: 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到了防震减灾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我也学习到一些关于防震减灾的一些知识。
4: 喀什地区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中心综合监测科副科长麦热哈巴穆和塔尔：
9: 通过这次科普宣传，进一步提升了全院师生的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也能够引导青年学子今后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防震减灾事业，筑牢校园和社会安全防线。
4: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5月13日，巴楚县红十字会爱心物资捐赠仪式在县第二中学举行。此次爱心捐赠覆盖全县多所学校，包括巴楚县第二中学、县新城小学、阿纳库勒乡第八中学、多莱提巴格乡中心幼儿园等，共计捐赠足球、运动鞋、儿童套装等爱心物资700余件。
3: 5月13日，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举行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现场，学院与多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并举办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全神贯注、沉着应战，展现扎实专业功底与良好职业素养。活动全面展示学院职教改革成果，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一段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壮举。1976年，当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亟待重建，3000匹军马从昭苏草原跨越千山万水，驰援千里之外。这段跨越山河的生命驰援，藏着不为人知的坚守与热血，也被一位扎根新疆的作家用笔完整的还原。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长篇小说《天马谱》的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喀什地区文联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成林老师做客。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非常欢迎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就是创作呀，还有《天马谱》背后的故事。首先呢，想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李成林，巴蜀县第二中学教师，现在。

0: 没听说过，喀什我听说过。
1: 哦，
0: 就是原来西部大开发嘛，西部大开发，自己可以报名。
1: 所以就报名来到了马楚县。
0: 嗯，
1: 林老师，天马谱呢是一部记录昭苏三千军马驰援唐山的故事，那您能不能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天马谱到底是一部怎样的小说？
0: 天马谱就是一部记录1976年昭苏三千军马驰援唐山，书写平凡人家国大义、滨江儿女赤诚荡荡的纪实性长篇小说。其实这个也不是纪实的，它是纯小说。
1: 纯小说
0: 啊。
1: 李老师，您觉得这部小说是就是它是有一些虚构的内容吗？
0: 虚构的内容比较多。只有哪些是真实的呢？送马真实的，挑马是真实的，还有那个送马的过程全是真的，就是说比如说遇到狼群啊，过那个啥沼泽呀，全部是真的，但是那些细节全是虚构的。
1: 哦，但是细节的，对，因为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什么呢，中间的真的故事跌宕起伏，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感觉把这些故事都写活了的感觉。所以李老师，我们也说到了刚才说是这个故事呢，出版之后，这本书出版之后呢，对于这部作品来说，您觉得它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0: 对我来讲，这个应该是一种认可吧。因为这个作品呢，写的是半个世纪前的历史壮举。核心它是传承一种精神。新时代呢，我们讲家国情怀，讲民族担当，讲守望相助。当年那些牧工呢和战士呢，他不顾艰险千里送马，那时候送马他是用人送，不是车啊。因为昭苏到乌鲁木齐1000多公里呢，没有车啊。他要靠人赶着去啊，一匹肯定可以，两匹也挺好弄的，他3000匹啊。当时给大家下的命令，他也是不能损失一匹马。
1: 不能损失一匹马。
0: 一匹马都不能损。
1: 3000匹全部都
0: 要
1: 顺利利的抵达。
0: 要完好无损的送到乌鲁木齐啊。他这个任务很重的，当时并且也没有什么路，你不可能赶那么多马走走大路呀，是不是啊？你不可能走大道，因为马要吃啊喝呀，所以这个都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就想呢，把这个土地上呢代代相传的忠诚呀、坚守呀、奉献呀，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让它在新时代被更多人看见，被年轻人传承。天山儿女的精神根脉从没有断过。天马谱就是让过去的精神照亮当代的时代。这就是他对新时代最好的传承吧。
1: 对，刚才说到了这个真的艰难可想而知，3000匹骏马从昭苏县到乌鲁木齐用人赶的方式把它运送过去，而且不能损失一匹马。就是我知道刚才李老师说到了您是湖南人，刚才也说1991年就到巴楚县第二中学工作，其实一待呢就是30多年。我也想知道在您的少年时代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就是热爱上写作的。我觉得写作它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肯定是一个非常就是长久的一个坚持才能写出这样一部小说。
0: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玩的东西啊。我们小时候就看小人书，不知道小人书就是连环画。
1: 那我一样，我也是，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电子产品，没有任何的就是去分散你这个注意力的一些就是什么电子书呀，玩具啊，就我们小时候玩具的很少，是不是？就是但是自己有自己的那个时代的玩具，其实我们的玩具更多的可能是书，就觉得那时候的小人书特别的好看。

0: 小小的时候呢，哥哥姐姐们就拿着看，我们也一起拿着看，而且把那个搜能搜罗来的好像全部要看，不只看一遍，反反复复看。
1: 嗯，因为我小时候我有300多本那个小人书啊，就比如说《红楼梦》呀，《水浒》呀，这个我都有全本都有的啊。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看了在呢，在我们家呢，能找出来。最后过上几年，我老爹老娘好像把它扔掉了，卖掉了还是啥？觉得特别哎，特别
0: 可
1: 惜啊啊啊！所以那时候读小人书痴迷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谁家有，比如说你有一本小人书啊，我就会一直跟着你啊，跟到直到你愿意把这本小人书借给我看为止。所以小时候要放牛嘛。打猪草嘛，假如说你去放牛，我也会跟着你去放牛，啊，你打猪草的话，我也会跟着你，就一直跟着，啊，直到你答应把这个书借给我，我拿到为止。所以
0: 拿不到就不行。
1: 就
0: 一定要看，
1: 一定要看，一定要拿到。我记得还小时候还因为你网上。就是说你把这书借给我了，明天你就要还嘛，非常时间非常紧，那时候又穷，没有，就是那时候照亮是用煤油，家里穷就点不了灯，就要到稍微富一点的家里去，那么妇女家人去借煤油灯嘛，就是他们家干活的时候我们就看了，然后回家就天黑，特别黑，就掉到那个地窖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
0: 我也知道，我知道地窖
1: 啊，
0: 存菜呀，
1: 存红薯那些的啊，就掉到那个地窖里面去啊，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0: 对，小时候对这个书本，对这个小人书的这种渴望，真的我是感同身受，我那时候一样。就是借的书确实因为人家也要所以说给你说啊，一天明天就要还给我。那时候我可能小人书看的没有李老师这么多，但是看的就比如说武侠小说，金庸的、古龙的，那时候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什么的，就是那时候金庸的小说他都是有时候是3本或者是2本这样子厚厚的，然后必须看完，然后连夜晚上把它看完，第二天还给别人。所以刚才李老师说到的这个我是能感同身受的，也就是说李老师其实在小的时候就扎下了这些文学的底子。
1: 就看着看着就觉得哎呀，有些故事我也能写嘛。因为小的时候看的多，老师上作文课的时候就觉得那时候上小学，小学老师他一句一句的教你，就是说哎要改正，然后呢老师一句一句教的时候，我就给老师讲，我说我可不可以我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老师他说可以啊，你就其实这么一句一句的教你就是要你自己写啊。好，于是从那个时候就觉得慢慢的就开始写作。到初中的时候就发表了一些作品，哎，一下就把自己写作的热情激发出来了，哎。
0: 那就是其实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我才知道，就刚才李老师给我说他这个爱上写作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终于知道，就是我看《天马谱》的时候，那种为什么画面感那么强。而且就是故事的情节包括什么你都觉得你在看一部电影电视剧一样，原来就是因为那时候的小人书它都有那个画嘛，就是有那个下面是字儿，上面都是那个一幅一幅的画，所以说你看的时候你那个画面感是不是特别的强。那从湖南的青山绿水到新疆的茫茫大漠，其实这种巨大的环境反差，对李老师您的这种写作风格和视角有没有影响？
1: 有的。那在湖南我就没有生活几年，我在西安长大的，就小小的就到进城了，在湖南基本上就没什么印象可以讲。大西北倒是对我来讲是割舍不下的，因为我不知道为啥特别喜欢 新疆这块土地啊，就

0: 为什么大学毕业就来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喜欢这个，就是在当时新疆只是一个概念，就没来过，就想象，哎呀，那个大漠呀，落日呀，就在头脑中肯定有那么个概念，就莫名其妙就觉得，哎，新疆肯定是个好地方啊，然后就这么报名的。报名来了以后，哎，别人就觉得新疆这个气候不好呀啥的，我特别适应，所以呢，因为喜欢，所以就爱嘛，哦，就热爱这个地方，热爱这个地方，并且我感觉这儿的人也特别的淳朴，是吧？我所有的作品哦，都到农村呀啥，去住过。
1: 哦，就是真正到基层去，
0: 哎，是
1: 老百姓，就是
0: 哎，都特别是这写长篇以后啊，每一部作品都去农村住过，比如说《新疆好人》，我就在那个道德模范教住了一个星期像这个《听马谱》，我也去招所去了一个星期。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因为喜欢这个地方嘛，也热爱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人接触以后啊，我就觉得这个写作的灵感就源源不断，基本上每一本书都要去扎根，深入生活。
1: 写之前其实就已经真正的去和这本书就都亲密的接触过，
0: 都下去过，都在农村待过，并且还是跟老百姓面对面都谈过呀，采访过呀，你看比如说驻村也是一样，我就光就是那个路程都2000多公里，就是走那个路，
1: 光走
0: 不是走，就是坐车，就是那个路程，走了50几个那个工作组，就是原来是工作组嘛，现在叫工作队嘛，
1: 就是为了写
0: 驻村，
1: 写驻村，就是光走了2000多公里
0: 啊，走了2000多公里，50多个那个工作组现在叫工作队并且还到他们那个工作队呢住过，就是说跟着那个工作人员怎么工作的呀，有自己的老师嘛，也叫老师吧，或者是叫同事吧，就把自己当成工作队员，他们到地里去，我也跟着他们到地里，他们到农户家去，我也跟着到农户家去。
1: 哦，真的是把这个脚步扎根在土壤当中。就是切身的去，因为我觉得一部好的作品真的不是说你这个凭空变出来的，它一定是你经历过，就是反反复复的去实践、去了解、去深入，你才能真正的呈现一部好的作品。
0: 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作品，特别是从无到有的话啊，那个历程，只有写个长篇的人才能懂。特别辛苦，写不辛苦，就是特别是从无到有这个过程啊，有这个想法，有了这个想法，第一步你要收集材料嘛，收集材料，第二步你要体验生活，好，把这个工作做好了以后，就开始写大纲，这段时间是特别辛苦的。
1: 对，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您喜欢写这个长篇呢，还是喜欢写短篇？
0: 我喜欢写长篇。
1: 喜欢写长篇，你看这么苦，但是还是喜欢。
0: 因为这个爱好嘛。这个是深入骨髓的，别人就觉得我辛苦得很，但是我从来没干这个事情，我从来没喊过苦，并且写出来以后。也没有获得什么多大利益，我从来没有讲过，哎呀，这个东西这件事做起来特别累，我从来没
1: 享受其中，其实就是自己喜欢的事儿，其实那不是苦也不是累，那就是快乐，
0: 快乐，真的是别人一般体会不到，就觉得我很无聊啊，就是天天坐在家里，无聊得很，但是我没有这样一种感觉。
1: 我也想问李老师，就是您在做这个老师的过程当中，写了那么多的书，写了那么多的小说，那您会把您的作品推荐给学生吗？

0: 一般不推荐。我觉得他们累得很。他们除了做作业就是上课，两点一线。我感觉他们就没时间，但是他们知道，就是说，因为语文老师是作家嘛，他肯定从其他的渠道他知道呢，有的他就会自己去找。但我从来没有向学生说，哎呀，你看我写过什么书啊，出版了，你们看一看，我从来没讲过。
1: 林老师从早期的新疆好人驻村，到近年来的云彩上的飞鹰，还有白雪歌，再到今天的铁马谱，其实已经有很多部的小说出版了。就是一方面呢，从这些小说当中呢，我们也看出来，就刚才林老师说到了，他每一本小说写之前其实要做大量的前期的工作。在所有的作品当中，我想问林老师，您心中分量最重的，或者是哪一部写起来是最难的？
0: 其实长篇小说都不简单，都挺难的啊。
1: 每一部都是这个心血之作。
0: 这个真的就跟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啊。我这里多说一句话，就是说我自从从事写作以来，我感恩很多人，就是我的领导，我的同事啊。包括我的学生，我的朋友，真的没有他们的话，我十年好像我算了一下，写了十几部小说，从这个量来看，基本上就差不多半年写一部。但是我是这样准备的，就是说我写这个啊，我就下一步就开始在准备了。不是写完一部才能下来
1: 啊，
0: 所以我就生怕辜负这些人对我的期待嘛，所以我就特别努力的写，当然写的也不太怎么好，在这个地方嘛，我先说一声谢谢我的领导、同事、朋友啊，包括我的家人啊，我的学生，没有他们的话，我写不出这么多东西来。为啥呢？这个你是不能让其他事来打搅你的。这个题外话啊。
1: 因为每一步您刚才也说到，其实每一步它都非常的重要，也都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你写之前，你已经构思了很久，就你觉得每一步其实都像您的孩子一样，从这个出生到这个喂养长大，成一部书，然后发表出版。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你说哪一步就是不重要，其实它都很重要，但是在写作起来方面，我觉得肯定是有最难的。
0: 难的就是这个听马谱，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了，难的地方它没有留下什么资料。
1: 没有留下什么资料。
0: 对，现在他们就是几篇报道，然后还是照片，他们发给我，我去当地采访的时候，那些老人最大的有90多，最小的就是70多，他们对那个历史嘛，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然后我又翻他们的县志啊，也没有，也就是一句话，就表述了有这么一个事情，然后我在网上又搜。也没有多少关于那段历史的，那就靠别人讲呗。有一个专家嘛，他也收集了好多好多资料，当地的领导跟我讲，他说那个专家嘛，他要收钱啊，就是你看他的材料嘛，你要收钱的。当时我就想到，一个是收钱我就没去找他，第二个我说那肯定有点难说话，也没去，所以就靠一采访，第二收集材料，这个难度就大了。还有一个这个过程是吧，宋马的真诚你是靠想象，他碰到哪些困难他会跟你讲，哎呀，你看在那个地方我们碰到难了，在那个地方有沼泽，他会跟你讲这个，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他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他就说我们碰到这个事啊，我们到草原上吃饭的时候，那个粮食啊都生虫了，是吧？那个面条都生虫了，他会只会跟你讲这个，如果是说你不看这个书嘛，你就知道，仅仅知道一个过程，很简单，非常简单的。
1: 能搜集到的资料它非常的有限
0: 啊，是的，
1: 就是其实除了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人物其实很多是真实的之外，其实路上的一些过程还是靠就是后期
0: 后期加工嘛，这个事情是真的，所以那个历史你不能乱说啊，这根线始终是不变的，那就是要比较严谨啊，要比较真诚，你不能去辜负这个岁月嘛，还有那些先辈，因为这个厚重的话，你在人心里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在这个采访过程中，我就觉得，每当他们讲故事的时候，他那个心情特别激动，讲着讲着，有可能就会落泪。
1: 这些老人们讲述的时候，就让他在。走了一遍自己这个送马的过程，是吗？就又经历了一遍，虽然很多事可能记忆模糊了，但是当时的那种艰难，是不是依然他这样回忆起来，或者给林老师讲的时候，肯定是想起来当时的那种场景，依然觉得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做成了，
0: 就是，
1: 是更多的还是一种自豪。
0: 哎，这个你想一想。当时那种情况下是非常艰难的，你是那么多马，那个马训过的还可以啊，没有训的不听话的，他有自己的思想的，是吧？里面我所以虚过了一个人，他那个马语者，这个马语者哦，是真有这样的人可以给马对话的，但是。他们这里面有不有我不清楚，这个人是完全是虚构，他叫阿明卡汉哈，他这个人呢，他可以跟马交流，所以这就虚构这么一个人，就只有他在，那个马就特别听话，可是指挥部又需要他这种人，因为他技术性特别强，他可以判断，好比说站这个地方，他可以判断前方那个地形是怎么样的，会碰到什么危险，那个路怎么规划，只有他才能规划出来。那个天气今天有可能是什么天气啊？因为草原上的天气它瞬息万变，它不像我们在这个绿洲啊，有太阳就有太阳，下雨就下雨，它是有可能长久的，在草原上它是瞬息万变，它跟小孩子的脸差不多，说变就变啊，所以就是需要指挥部就需要他去引路，是因此这个赶马的任务就在这个木工身上。
1: 其实马语者是有这样的人的，
0: 有
1: 在他们去赶这3000匹马的时候有没有？其实这个呢就真的是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所以就特别艰难这个。
1: 对，1976年，大家想一想，其实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3000匹骏马驰援灾区这件事儿，虽然非常的壮阔，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并不为大众所熟知。所以说刚才李老师也说到了，留下的资料非常有限，那李老师您是怎么发现这段历史的？
0: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是这个是新疆作协的秘书长叫王竹老师，他在这个准备70周年，就是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
0: 那个节点，他就说要需要这么一本书啊，因为就是说70周年发生了，好多大事啊，对，他说就要需要这些文学作品来记录这个伟大的事件，他就跟我讲了这么，就把那个材料发给我，他就说李老师你看看，这个有这么一个事，这个事呢非常重要，但是记载的文字材料又很少。他说肯定有难度，肯定是有难度，但是他说我相信你肯定能把它做好。他跟我说了以后，我立马就答应了，我想都没想，
1: 这叫底气，这个事儿我能做，我做好。
0: 真的是他给我一讲，我就别人说都说

0: 哎，我考虑考虑都没有，他一给我打电话，我就说了以后，我就说行，可以。他说那可以，那你现在就开始着手准备，啊，嗯，他说我们要25年嘛，就是
1: 去年
0: 10月1号之前要成书，嗯，好，我就被被动的吧。接受了，因为写作嘛，我可喜欢接这样的任务了，
1: 有挑战性
0: 啊。然后一接手以后，一上网一查，稍微有点后悔，
1: 怎么没这么少的资料
0: 啊？就没有，我说这完蛋了。这个又因为你答应别人的事情你就要做到呀，啊，我说这咋办呀。好，我就迫切的想去招手，我说这样网上就查不到资料，然后纸质的也没有，那就到当地去嘛。当天下午到了，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开始啊，他们就找人，
1: 就是经历者，
0: 经历者啊，这就唱唱，
1: 深入跟他们去沟通交流，
0: 就是5-6个人了。
1: 哦，
0: 他们都好的都去世了，就5-6个人，最年纪最大的90多岁了。当时头脑还很清晰，像90岁有的都糊涂了啊。最年轻的他说他那时候还是8郎子，还是10几岁，他说都70多了。他们一说，哎呦，就特别激动。就拉着你讲过不完的，
1: 就是你不但是和他们，就是听他们讲述，其实你到现场也去了
0: 啊。然后我还想骑马，他们不让骑，他说危险得很，他你不懂。
1: 到草原上去，真的就是至少你是会骑马，
0: 嗯，
1: 不说骑得有多好，因为这个涉及到人身安全
0: 啊。他就让那个木工牵着马让我体验了一下，他说：“哎，他说牵着，他说走一圈行了。”他说：“
1: 为了还原这段历史，就是林老师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调研，在采访当年的亲历者和这个老木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件事或者哪个细节让您永生难忘的？”
0: 哎呦，难忘的太多喽，
1: 太多
0: 啊！就是我去，就是去了一次啊，我待了一个星期啊，待了一个星期。你看，比如说他们讲赶马的时候，在草原上遇到野狼，遇到野狼，当时也没有什么办法啊、哦。但他们有经验，就是说，狼怕火，他就只有这个办法，一个就是，用火，举着火把啊、哦，一个就喊，就是吓唬他，吓唬狼嘛。他说往往穿过那个有狼的地方的时候，嗓子都喊哑了，那是喊的都缺氧。这个还有，那个马陷到那个沼泽里面，他们那个木工根本就不够，就是那几个人根本
1: 拉不出来，
0: 拉不出来，然后要靠解放军，那靠就解放军他们。因为那时候这个，其实就是军马。
1: 哦。
0: 为什么那么金贵的原因就是，你想想，当时唐山地震，解放军能把军马贡献出去，你说是一种什么精神？来，他是打仗用的，这个是军马。所以他们那个赶马，陷到那个沼泽里面，就解放军要过来，他说。那个时候又冷，解救出来。还有那个吃饭的时候都是虫子啊，因为时间长嘛，他50几天啊，到那个草原上的时候一打开都是虫子了，但是野的吃呀，是吧？
1: 哦，就是虫子他没办法，野的吃。
0: 野的吃啊，那个狼就是跟那个石头一样，就用石头敲碎，能跑的是，这是吃啊，送啊，还有天气啊，有的时候就一直下雨，他就骑在那个马上，那个衣服那些全湿的，他就来不及换。
1: 对，你换了以后，这个天气是什么样的情况也不知道，就一直是湿着，就这样子向前走。
0: 有的时候就也不下马，就是那个胯下那个都烂掉，就都是嫩肉。就是特别疼嘛，那所以是感动的太多了，说不完， 也就是说书里所有的事情它都是真的，就是说救马呀，过狼，就是战野狼呀，是吧，那个马跑回去啊，又最后又赶回来啊，他全是啊，然后那个马掉了悬崖下去啊，他都是真的，这个事情都是真的，但那个细节全部是虚构的。
1: 故事是真的，但是李老师在写的过程当中肯定是用了很多的就是这个描写的细节其实是加工过的
0: 啊，
1: 所以让故事看起来更加的精彩
0: 啊，什么世仇呀，爱情啊，这全是加深之的。
1: 对，在天马谱当中也有一些精彩的摘录，就是有一段它是关于这个受惊的马掉落悬崖的，就木工们冒着生命危险用绳子掉下去营救的描写。我记得那段的时候我看得惊心动魄，因为马一下掉下去之后以为这个马不是就死了嘛，然后当时你想他又不敢往那个下面看，就是趴着看，一看那个马是被那个树枝拦了一下就掉到一块空地上，你看，哎，这个马是好的，但是怎么样把这个马弄上来，那怎么弄上来呢，拿绳子难道真的能拉上来吗？
0: 真实的就是拉上来的，
1: 对，拉绳子拉上来的。
0: 但是那个救那个过程那个细脚啊，全是虚构的啊，因为上面有命令，就是说，不能损失一匹啊。你看，比如说在过那个森林的时候，他们由于不小心把那个骏马那个肚皮啊，就刮了一个很大的伤口，就看不行了。那个木工，这个其实细节也是虚构的，我们那个主人公他就是那个医术很高嘛，他就把他缝合了那个啥的，就保障每一匹马都不能出事，并且他们还多了，就是赶过去母马还下崽了，所以这个事情呢，他掉下去以后呢，开始就觉得有可能会完蛋啊，那么掉下去看都不敢看的，怎么可能？哎，他运气比较好，其实那个运气比较好也是虚构的，刚好掉到那个，他其实就掉到那个悬崖上去了，下面去了。
1: 哦，其实这个事情的，
0: 他就是真的，真的。但是我就给他设计了有一个刚好一个平台嘛，在真实的事情中他是赶上来的。
1: 赶上来，
0: 就从那个啥，
1: 就是掉到悬崖下面去，马是没事儿
0: 啊，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我就虚构了这么一个情节，就是说，作用就是大家团结嘛，团结在一起嘛，为了一件事，大家拧成一股绳嘛，是吧？并且有一种不怕牺牲的，你要下悬崖的话，有可能会丢命的，他虚构这么一个情节就是这样。要干这个事情，我就觉得也不叫什么困难的啊。刚才就讲了，资料少呀，要去采访呀，咋的啊，这都不算。这个写作中是常常能遇到的，遇到的事情。
1: 这都就是说写作当中其实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其实对于李老师来说其实没有困难，困难就是挑战。就当这个完成了自己这个所想的就构思的情节包括这本书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完美。
0: 关键是这个有个内核，这么内核嘛，就是中心思想嘛，还是一种家国情怀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一般写的就是这个，
1: 对，
0: 民族大爱嘛。
1: 刚才说漫长的51个日夜送马的途中，就既遇到了沼泽狼群的险恶，还有这个严寒，还有饥饿的这些考验。其实李老师看来，支撑这些送马队伍最终完成任务的精神内核是什么？
0: 就刚才讲的嘛，家国情怀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他们那个不是点名的哦，就是说，哎呀，你去，他去，他没有自愿的哦。
1: 是自愿去
0: 啊，自愿报名的。他们也知道很艰苦，或者送马也危险啊，没有人说是哎呀张三去李四去，上级没有啊，都是纷纷的自愿报名，没有强迫。你说那个我去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嘛，他说 他说我们当时就没想那么多，哎呀，是为了什么家国情怀呀、啥的，他说我们都没想，他就是说

0: 一听说唐山大地震了，需要马作为交通工具啊，他就把这当成一种大事来做。
1: 就是大家都想着出一份力，
0: 哎，出一份力。
1: 就是中途的时候，你遇到那么多的困难，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要退缩，
0: 哎，没有，
1: 我要回去。
0: 没有人说是哎呀，我受不了了，那就是感冒发烧了，都没有说是哎呀，我要回，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
1: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也没有惊天动地，他们也不觉得自己做了多么大的事儿。但是在这个危难关头，都是义无反顾。
0: 啊，就是的，现在我们可以提升为这个民族大爱嘛？他的确就是做到了。所有的木工，我写的是一组啊、哦，是那八个人是一组啊。还有好，因为八个人他肯定就是一二百匹嘛啊、哦，他三千，他好几个组呢。
1: 哦，有好多组。
0: 他等于是我写的这个组呢，他是打头阵的，就是探路的，对，后面就好多就跟着就来了。
1: 哦、也还有好多组，他们就跟着走。打头阵的
0: 啊、
1: 哦。
0: 所以碰到了，好多问题啊，比如说下雨啊、淋湿了、感冒了呀，这个都没有人说是我不去了我要回家，没有人这么说，就想把这个军马安安全全的送到乌鲁木齐。
1: 因为很多的内容可能我们在这说大家感受不到，就是当你真正的走进去看这部小说的时候，在其中我觉得你能接收到的，包括你能看到的，可能就是来共克难关的这么一些瞬间，这么一些就是故事。那我也希望就是大家真的能抽出时间来翻一翻李成林老师的这本书。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也是特意带来了一本《天马谱》。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呢正身处风雪交加的昭苏悬崖，一同聆听李老师这本书当中的片段。

受惊军马控制住了。军马太医别卡德尔从惊吓中醒悟过来，喊道：悬崖下掉了马啦！他跑到悬崖边，不敢站着，便趴下身子匍匐着，向悬崖探出脑袋，搜寻掉下悬崖的马。可探望了好一阵子，都没发现马，于是哽咽着说：完了完了完了，马的影子都看不见了。在眼皮底下呢，巴图尔蹲在悬崖边，指着那匹骏马说：骏马太医别卡德尔见骏马触手可及，破涕而笑，说：好了好了啊，这下好了。原来那匹骏马掉下悬崖时，被长在峭壁上的树挡了一下，减轻了重力，树枝借着弹力把马弹到了树边的一小块空地上。那匹骏马命硬，死里逃生，没有掉到悬崖底下去。哈迪尔仔细观察那匹骏马，说：那马好像没事儿。骏马太医别卡德尔说：没事最好，赶快把它救上来吧。说完站起来，从马背上取来一绳子，顺带着将绳子绑在了腰上，把绳子的一端交给了哈迪尔。那军马见有人下来，惊恐地爬起来转了几个圈，哈迪尔又惊又喜，大气不敢喘。他惊的是怕他掉下悬崖，喜的是他还能站起来转圈圈。他叫上面的人慢慢地把他放下来，快乐的话那军马会害怕的。他继续对那匹军马说好话。军马见来人没有恶意，瞪着大眼睛看着，不再害怕。经过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大伙儿通过老虎口时都屏着气垫着脚跟，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不敢大意，再不能发生类似的事故了。上高路

0: 间，衣着不慎掉下去的就不是一匹骏马，而是成群的骏马像下饺子似的往下掉。假如出现那种场景，该有多合人呢？万幸再也没有骏马受惊，200多匹骏马顺利地通过了老虎口。刚才呢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天马谱当中的有一段啊，真的是惊心动魄。比如说这一段呢，有很多的人物，其实光听这段的时候大家可能理不清这些关系。那一定是就是大家翻开书本从头到尾的看一看，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就是这样惊心动魄的段落有很多。如果让林老师给自己打个分，那这部天马谱您觉得自己会打多少分？
1: 给自己打分就比较难哦，
0: 就比较难
1: 啊。那肯定自己的孩子嘛，咋看咋顺眼嘛，
0: 就100分。
1: 真的给自己打不了，没法打，因为自己写的东西觉得完美嘛，肯定是完美的。
0: 真的就是因为自己的孩子，谁不觉得自己的孩子好？孩子肯定是好的。但是有没有遗憾的地方？
1: 就你说就拿天马谱啊，遗憾的地方就是说，没有把先辈们那种，天马精神啊，家国情怀啊，没有完完整整、完完美美的，诠释出来，没有传递出来，就看起来嘛，本来是不是更细腻一些，更生动一些。肯定自己能力有限吧，就还是没有做到很完美。
0: 他真的是，我觉得这种情怀他是无边的，但是文字是有界限的，有界的，他这种情怀是无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算。如今呢，昭苏草原上的天马呢依然在奔跑，那也您希望天马谱这本书让未来的读者记住的是什么，或者我们传递一种怎样的这个价值观？
1: 就是要记住这段历史，就是千里的生命驰援，记住那些平凡的英雄啊，记住他们的无私奉献啊。所以说呢，这个天马奔跑嘛，它是真诚，它更是一种精神嘛，也是兵家儿女的家国担当嘛。那这个价值观那就是几个字啊，就是忠诚啊，坚守奉献，是吧？家国大业，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嘛。我主要是就是要体现这种价值观。
0: 对，那林老师接下来有没有新的写作计划？刚才您也说了，就是您写的时候，就是您所有的小说都不是说我写完了一本然后我才去计划写下一本，就写这本的时候其实这个心里要写什么就是已经有这个架构出现了。
1: 哎呦，好多哦，
0: 想写的很多
1: 好多要是说我70-80岁都写的能写的灯的话，70-80岁都还好多。首先我现在排的就排了好多，最想写的第一本叫《学政雨花台》，就是南京大屠杀中有一个遗迹战犯嘛，叫谷寿夫啊，是我们中国的军事法官审判的嘛。就是写那段历史啊，就是准备写15万字嘛，还有一本就是穿越死海，就是写解放军解放这个和田的时候，从阿克苏穿越沙漠啊，因为那个军情比较紧急嘛，他不能走那个大路。要听将骑兵，并且时间来不及了，实在是来不及，只有那条路最近，但是那条路最难走啊。我写那个那也是一件历史嘛，并且那个历史一块好多人也不知道了啊，所以也想把它呈现出来。第三本书就是海水道，就我们喀什周边有个种水稻的。以那个事情

0: 来书写这个新疆的美好时光嘛，美好岁月嘛，题目就三个字叫海水道。
1: 嗯，你看李老师说到了，其实他想写的很多，那肯定是就一直要写下去。
0: 哎，那是的，
1: 只要还能动笔
0: 啊，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嘛。除非是自己写不了了，就是动不了了，会停下。一般来说，你只要是能活动，就这个好像就刻在骨髓里的一件事啊。
1: 要一直做下去
0: 啊，一直做下去。
1: 我们也期待李老师更多的作品能尽快的让我们看到。今天也非常高兴的与李成林老师一同走进那段提升越山海的岁月。那正如李老师所说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现在是越来越好了，但是呢，有些岁月我们是不能忘记的，有些特殊的这个经历我们一定要去了解。那天马谱呢，不仅是一本关于马的书，更是一本关于人的书，关于平凡人在大时代中迸发出的不平凡的力量，关于边疆儿女刻在骨血里的家国担当。今天呢，也感谢李老师做客直播间，带来如此真挚深刻的分享。非常的感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当然了，如果大家有喜欢的书籍想要和我们分享，或者是想让丽梅和大家来分享哪本书，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关于积极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倡议书，全地区广大农民朋友，
2: 春和景明，万物焕新，为持续改善村容村貌，营造干净整洁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现向全地区广大农民朋友发出诚挚倡议，踊跃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共同缔造和美宜居的幸福家园。
3: 全域整治优环境，凝心聚力护家园，常态化清扫房前屋后，院内院外及街巷道路、田间地头、公共区域存量垃圾、散落垃圾与卫生死角，常态化做好日常保洁，确保村容干净整洁。
4: 主动清扫整治沟渠塘堰，及时清理水面漂浮垃圾、杂草杂物与淤泥淤积，守护河道岸线风貌，共同维护水清岸绿、景美宜居的生态环境。
5: 集中清理农业生产废弃物，规范处置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农膜、地膜、农药、化肥包装物及废弃农机具，推动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守护田园净土。
6: 整治乱象改陋习，半亮乡村树新风，
7: 自觉做到不私搭乱建，不乱堆乱摆，不乱贴乱画，规范杂物定点堆放，圈养畜禽与管线布设，
8: 主动参与村庄绿化、美化、亮化、净化行动，共同维护整洁有序、宜居雅致的乡村风貌。
9: 主动改变不良卫生习惯，杜绝乱扔垃圾、乱排污水、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
10: 积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自觉维护公共环境，以好习惯涵养好乡风，
11: 久久为优保洁净，凝心聚力建乡村，
12: 自觉遵守村规民约，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
13: 主动带动更多乡邻参与村庄清洁行动，
14: 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长效，
15: 守住整治成果，留住干净整洁，
16: 以主人翁姿态主动投身和美乡村建设，
17: 自觉参与监督管护，
18: 携手同心美化家园，改善人居环境质量，
19: 不断提升幸福感、获得感与参与感。
20: 农民朋友们，乡村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行动起来，从自家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
21: 积极参与村庄清洁行动，
22: 同心同向，久久为功，
23: 携手共建干净整洁、文明和谐、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24: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24: SNH48 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26: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27: 我是超级 DJ SNH48 金音乐，
28: 我是 SNH48 卢天慧。
27: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老师的《科普勒》，其实这首歌曲是我最近才就是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科普勒，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林宥嘉的全世界谁倾听你。其实这首歌是那个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哦、
0: 对他的歌，但是其实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也是好几年前嘛、嗯、然后当时还没有注意到这首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插曲啊什么，然后后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哇觉得哇好好听，然后发现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个电影。你看过这个电影吗？
1: 嗯，看过，
0: 但其实我已经太记不得，只记得岳云鹏老师在里面演那个反正就是挺傻傻的一个男孩子嘛，然后追着车就像燕子燕子那种，就是印象还是蛮深刻的。然后这首歌其实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忧郁的那种感觉的歌曲、嗯、也是蛮符合林宥嘉老师的这种一贯的风格，忧郁王子的风格，非常的好听。接下来就请大家听这首来自林宥嘉老师的全世界谁倾听你。

0: 新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2: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我是超级 DJ SH48 卢天慧。
4: 我是超级 DJ SH48 金音乐，
3: 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 SH48 的《不问将来》。
4: 哎呀，你唱的
3: 这首歌是我们应该算是最新发布的一张专辑里面的歌，对吧？
4: 嗯。
3: 然后很荣幸有我们两个人参与了这首歌，大家可以试着找一下能不能听出来我们的声音哦。这首歌就是很元气风，对吧？人们听了就会觉得动力满满。
4: 对，而且是那种校园的感觉。
3: 对 对校园
4: 也很励志。我们的 MV 当时拍的就是在一个学校里拍的，然后当时我们还就是装作，也不是装作，对，就是装作了，装作高中生，然后去考试啊，就还是蛮怀念的青春的那种。
3: 很青春洋溢的一首歌，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听一下这首 SNH。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SH48 的《不问将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由张静演唱的《如果不是你》。这首歌是电视剧《风犬少年的天空》的一首插曲，所以呢也是讲这个校园恋爱哦。
1: 你听的歌还都是蛮青春的啊。
0: 当然了，然后尤长靖他的嗓音也非常的清透，然后
1: 很嘹亮，
0: 对，很嘹亮，然后很有感染力，所以我觉得由他演唱这首歌让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打动我。接下来就大家欣赏一下由尤长靖演唱的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有长进的如果不是你，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房东的猫演唱的所念皆星河。哇，这首歌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这个歌名所念皆星河就打动了我这种文艺女青年的心。
1: 解释一下所念皆星河的意思呗。
0: 所念皆星河，星河不可及。
1: 哎呦不错啊，
0: 有那味儿啊，
1: 有点东西。
0: 就是说你爱的人离你很遥远，你只能抬头望着远远的他，
1: 蛮悲伤啊。
0: 然后房东的猫就是一个民谣组合，然后两个女生组成的，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我也很喜欢这个房东的猫这个组合了。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房东的猫带来的

0: 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2: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我是超级 DJ SNH48 金音乐。
4: 我是超级 DJ SNH48 卢天慧。
3: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其实这首歌我是因为李荣浩才去听的，因为李荣浩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他的声音就是属于那种很低沉沙哑，然后又
4: 很有故事感，
3: 对，很有故事感的声音，所以我很喜欢李荣浩老师。然后这首歌我听的时候就觉得他的歌词真的非常好，他其中有一句歌词就是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就是我觉得确实人还是要善良，不管是贫穷或者是富有，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所以我给大家推荐这首来自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

0: 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SH48 的《观自在》。这首歌曲其实是我们一套公演，叫《十支卷》这套公演，也是我们队的公演 N2 我们队公演的一首 UNI 的曲，然后这首歌曲也是有我的参与了，就是给人感觉挺
1: 歌词很特别，
0: 对，歌词很特别。然后每次我们在现场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底下粉丝都会跟我们一起唱，就是啦啦不要生气，
1: 唱得很难听，
0: 对，唱得很难听，但是他还会跟我们一起唱，因为这首歌叫不要生气歌，就是听了之后你会
1: 平心静气，
0: 对，心情就会完全的平静下来。然后这首歌也是有点欢快但也有点甜美的一首歌曲，然后接下来就请大家听一下这首来自 SH48 的《观自在》。

0: 青春个性，超级 DJ。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我是超级 DJ SNH48 卢天慧。
2: 我是超级 DJ SNH48 金音乐。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黄丽玲的有一种悲伤。突然气氛荡了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我很悲伤的时候就会以欢快的语调唱出这首悲伤的歌曲。这首歌曲好像是那个
1: 对
2: 那个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这个电影的插曲吧，还是主题曲，记不太得了，就是觉得确实蛮悲伤的，然后就看到主角哭，然后我也在那儿哭。然后后来长大了一点，就是我又跑到电影院去看了一遍，就完全有一种不一样的风味。对，然后这首歌有一种悲伤，其实情绪还是很到位的，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在你悲伤的时候，你可以去听一听这首歌曲，可能你就会更悲伤了。没有了，接下来就请大家听一下这首来自黄丽玲的《有一种悲伤》。

0: 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BC221 的《如果你能感同我的身受》，这是一个男团了
1: 啊，这是个男团吗？
0: 但是我听到这首歌是，之前的一档选秀节目里面经常放这首歌。如果你能感同我的身受，
1: 它是那种比较欢快的动
0: 词。当然不是了啊，就看这个
1: 男团抒情歌吗？
0: 是比较写了他们练习生时间的生活吧，所以我也是蛮能感同身受的。
1: 这样吗？
0: 蛮能带入自己的心情，所以听这首歌是真的很感动，推荐给大家。
1: 他的歌名也很好哎。
0: 所以接下来大家欣赏一下来自 BC221 的《如果你能感同我的身》。

0: 所有，想被爱的我，
1: 想被爱的我，
0: 束缚了枷锁，
1: 束缚了枷锁，
0: 最初的感动。

0: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锁定收听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啊，可是藏满了惊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超洗脑的儿歌，跌宕起伏的精彩童话故事，还会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天气是蓝色的？为什么小蚂蚁会迷路？答案都在这个节目里哦。
1: 咖喱要你也要我，幸福占据了心窝。
0: 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那么现在童心闪闪正式开播，让我们一起在快乐中听歌、听故事、学知识，度过这段超棒的广播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金鱼的故事。在蔚蓝的大海边，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住在一间破旧的泥棚里，整整居住了33年。老头天天去海边撒网打鱼，老太婆整天在家里纺纱织线。这天老头撒下渔网，拉上来的全都是海藻。老头第二次撒下渔网，落上的又是一些海藻。老头第三次把网撒下，这回网里有一条小鱼，但不是一条普通的鱼，而是一条金鱼。这条金鱼还能说话，它苦苦哀求着老渔夫：“
1: 老大爷，请把我放回大海吧，为了赎身，我愿意付给你高昂的回报，不管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0: 老头吃了一惊，他心里害怕，自己打鱼打了33年，可从没碰到过会说话的金鱼。老头赶紧把小金鱼放回水里，对他说：“
2: 小金鱼，我不要什么报答，你还是回到自由的大海中去吧。”
0: 老头回家了，对老太婆讲了这件奇怪的事。老太婆听完后破口大骂：“
3: 哎呀，你这个大傻瓜饭桶，向金鱼要报仇你都不懂，你哪怕讨一个木盆也好啊，咱们的旧木盆已经破得不能再用了。”
0: 老头只好回到蔚蓝的海边呼唤小金鱼，小金鱼出现了，向他游过来问道：“
1: 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了我一通，不让我有片刻安宁。她说要一个新的木盆，我家的旧木盆早已破得不能用了。”
0: 小金鱼听完马上答应了：“
1: 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来见老太婆，家里真的多了一个新木盆。没想到老太婆骂得更凶了：“
3: 哼，你这个大傻瓜饭桶，你有多蠢呐？只要一个木盆，这木盆能值几个钱？赶紧回去找那金鱼，求他给一间木屋。”
0: 老头来到海边，海水开始浑浊，老头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游过来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得更凶了，她要一间木屋。”
0: 金鱼听完回答道：“
1: 嗯，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找

0: 自己的泥棚没有找到，他面前是一座明亮的木屋，有一扇像木板做的大门，有一个砖砌的雪白烟囱。老太婆坐在窗子旁边，看到他就开始破口大骂：
1: 你是个大傻瓜饭桶，只要一间木屋，真蠢，快回去，我不愿做一个低贱的农妇，我想做一个世袭贵族。

0: 老头儿只好又来到了蔚蓝的海边。这时海水变得十分不安，他开口呼唤着金鱼。小金鱼来到岸边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儿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老太婆这次骂得更凶了，她如今不愿做一个农妇，要做一位世袭贵族。
0: 小金鱼随即回答，
1: 别难过，回家吧。
0: 那么小朋友们，这次金鱼还能帮助老人吗？老人回去后会遇到什么后果？如果小朋友们感兴趣，那么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节目哦。

0: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巧姑娘打水回来了，用纸卷成了一个尖头儿，把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开始倒水。这样水就变得透明而干净了。倒完水，巧姑娘开始织袜子或者做头巾，要不然就缝衣服、补鞋子，没一刻闲着。有一天，巧姑娘打水的时候，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巧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趴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呆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巧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她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是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1: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质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0: 巧姑娘走到树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金黄色的小苹果全掉在她的围裙里了。再往前，巧姑娘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正坐在她面前。老人坐在一条冰做的长凳上，正吃着雪团子，全身披着白霜，冒着冷气。
2: 哦，你好啊，巧姑娘，谢谢你给我带来了烤面包，我好久没吃这么热乎乎的东西了。
0: 严寒老人让巧姑娘坐下，两人一起把面包吃了，还吃了点金黄色的小苹果。
2: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的桶掉在我的井里，我可以还你水桶，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如果你聪明机灵，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偷懒，那你可没好处了。
0: 老头说着站了起来。
2: 现在我该休息了，你去给我铺床吧，记得把鸭绒被子拍得松松的。
0: 在严寒老人的家里，整栋房子都是冰做的，阳光照在上面，一切都像钻石一样璀璨发光。可是床上铺的不是鸭绒褥子，而是雪花，冷冰冰的。但是没办法，巧姑娘只好动手把雪搅得蓬蓬松松的。
3: 那么小朋友们，
0: 巧姑娘能否完成严寒老人交给她的任务呢？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的节目内容哦。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您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人体是由多少细胞构成的？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系统，构成人体种种部件虽然形态和功能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人体就像一栋大楼，细胞则像建筑材料砖和水泥。由形态功能相似的细胞和细胞间质构成人体组织，好像大楼用砖和水泥砌成的墙。多面墙建成一个个房间，多种组织构成了人体的器官。科学家们粗略计算了一下，人体竟由1800万亿个细胞构成。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同心闪闪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下一期还有更多有趣的故事等着你们，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3: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3: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3: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0: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介绍，
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0: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3: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3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3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5: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4: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今天清晨，第2艘国产大型

0: 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级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3: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5: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6: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
4: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7: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4: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8: 科学研究不仅要有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0: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10: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11: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0: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也

0: 将不间断寻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 121.4 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2: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3: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4: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5: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4: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6: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0: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7: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8: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7: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9: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7: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0: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0: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 商务部早。

0: 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0: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斯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 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6: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0: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城飞将在，不叫胡马不阴山。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袭人道：“为什么不放？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或者感动了老太太，老太太必不肯放我出去的。再多给我们家几两银子，留下也还有的。其实我也不过是个平常的人，比我强得多，而且多。自我从小跟着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这会子又服侍了你几年，我们家要来赎我，正是该叫我去的，只怕连身价也不要，就开恩叫我去呢。若说为服侍的你好，不叫我去，断然没有的事。那服侍的好，是分内应当的，不是什么奇功。我去了，仍旧有好的来了，不是没了我就不成事。宝玉听了这些话，竟是有趣的理，无留的理，心内越发急了，因又道：
4: 虽然如此说，我只一心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亲说，多多给你母亲些银子，她也不好意思接你了。
3: 袭人道：我妈自然不敢犟，且慢说和她好说，又多给银子，就便不好和他说，一个钱也不给，安心要强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们家从没干过这倚仗权贵霸道的事，这比不得别的东西。因为你喜欢，加十倍利弄了来给你，那卖的人不吃亏，可以行得的。如今无故凭空留下我，与你又无异，反叫我们骨肉分离。这件事老太太太太肯行吗？宝玉听了思忖半晌，乃说道：
4: 依你说来说去，是去定了。
3: 袭人道：去定了。宝玉听了自思道：
4: 谁知这样一个人这样薄情无义呢？乃叹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该弄了来，临了剩了我一个孤鬼儿。
3: 说着便赌气上床睡了。原来袭人在家听见他母兄要赎他回去，他就说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说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了我还值几两银子，要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如今杏儿卖到这个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招打木骂，况且如今爹虽没了，你们却又整理的家成业就，复了元气，若果然还艰难把我赎出来，再多掏摸几个钱也还罢了，其实又不难了。这会子又赎我做什么？全当我死了，再不必起赎我的念头。因此哭闹了一阵。他母兄见他这般坚持，自然避不出来的了，况且原是卖倒的死契，明仗着贾宅是慈善宽厚之家，不过求一求，只怕身价银一并赏了，这是有的事呢。二则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微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事的女孩子们，

0: 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又不能十分严谨拘管，更觉放荡驰纵、任性恣情，最不喜物证，每欲劝时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故先用片词以探其情，以压其气，然后好下真归。今见他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气已馁堕，自己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为苏老生事，又像那欠血之茶，是以假药栗子为由，混过宝玉不提就完了。于是命小丫头们将栗子拿去吃了，自己来推宝玉。只见宝玉泪痕满面，袭人便笑道：呵呵，这有什么伤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肯出去。宝玉见这话头活动了，便道：你倒说说，我还要怎么留你，我自己也难说了。袭人笑道：嘿嘿，咱们两个的好是不用说了，但你安心留我，不在这上头，我另说出两三件事来，你果然依了我，那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割在脖子上我也不出去的了。宝玉忙笑道：你说哪几件，我都依你。
1: 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们同看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青烟，风一吹就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凭你们爱哪里去哪里去就完了。
0: 急得袭人忙握他的嘴说：好好的，正为劝你这些，倒更说得狠了。宝玉忙说道：
1: 再不说这话了。
0: 袭人道：这是头一件要改的。宝玉道：
1: 改了再要说你就拧嘴，还有什么？
0: 袭人道：第二件，你真爱读书也罢，假爱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嘴里魂批，只做出个爱念书的样子来，也叫老爷少生些气，在人跟前也好说嘴。老爷心里想着，我家代代念书，只从有了你，不成望不但不爱读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恼了，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浑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外号叫人家路渡，又说指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有书了，都是前人自己魂编纂出来的，这些话你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刻刻的要打你呢？
1: 宝玉笑道：嘿嘿，再不说了，那原是那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
0: 袭人道：再不可毁僧谤道的了，还有更要紧的一件事，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与那艾红的毛病了。
1: 宝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
0: 袭人笑道：再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性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就拿八人叫也抬不出我去了。
1: 宝玉笑道：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叫你做？
0: 袭人冷笑道：哼，这我可不稀罕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做了也没甚趣。二人正说着，只见秋文走进来说：快三更了，该睡了，方才老太太打发嬷嬷来问，我答应睡了。宝玉命取表来看时，果然真已指到子初二刻了，方重新灌输。

0: 便觉身体发重，头疼目胀，四肢火热。先时还宅，便觉身体发重，头疼目胀，四肢火热。先时还扎睁得住，此后挨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合衣躺在炕上。宝玉忙回了贾母，传医诊室，说道：
1: 不过偶感风寒，吃一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
0: 开方去后，令人取药来煎好，刚服下去，命他盖上被捂汗。宝玉自去黛玉房中来看事。彼时黛玉自在床上歇午觉，丫鬟们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宝玉揭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只见黛玉睡在那里，忙走上来推她道：
2: 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
0: 将黛玉唤醒，黛玉见是宝玉，因说道：
3: 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儿闹了一夜，今儿还没有歇过来，浑身酸疼。
0: 宝玉道：
2: 酸疼是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闷儿，混过困去就好了。
0: 黛玉只合着眼说道：
3: 我不困，只略歇歇儿，你且别处去闹会的再来。
0: 宝玉推他道：
2: 我往哪儿去呢，见了别人就怪腻的。
0: 黛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
3: 嘿，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话。
0: 宝玉道：
2: 我也歪着。
3: 黛玉道：你就歪着。
0: 宝玉道：
2: 没有枕头，咱们在一个枕头上吧。
3: 黛玉道：
2: 放屁，
3: 外头不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
0: 宝玉出至外间看了一看，回来笑道：
4: 嘿嘿，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哪个阿杂老婆子的。
0: 黛玉听了睁开眼，起身笑道：
3: 哼，珍珍，你就是我命中的魔星，请枕这一个。
0: 说着将自己枕的推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又拿了一个来枕上，二人对着帘儿躺下。黛玉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问：
3: 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
0: 宝玉侧身一面躲一面笑道：
2: 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成胭脂膏子溅上了一点儿。
0: 说着便找卷子要擦，黛玉便用自己的卷子替他擦了，口内说道：
3: 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作奇怪事新鲜话去学舌讨好，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得心静了。
0: 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只闻得一股幽香，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闻之令人醉魂酥骨。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拢着何物。黛玉笑道：
3: 嘿嘿，冬寒十月，谁带什么香呢？
0: 宝玉笑道：
2: 哼，既然如此，这香是哪里来的？
0: 黛玉道：
3: 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
0: 宝玉摇头道：
2: 未必，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球子、香袋子的香。
0: 黛玉冷笑道：
3: 哼，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其香，也没有亲

0: 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替我炮制，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宝玉笑道：“嘿嘿，凡我说一句，你就拉上这么些，不给你个厉害也不知道，从今儿可不饶了你了。”说着翻身起来，将两只手哈了两口，便伸手向黛玉隔着窝内两肋下乱挠。黛玉素性触痒不禁，宝玉两手伸来乱挠，便笑得喘不过气来，口里说：“宝玉，你再闹我就恼了。”宝玉方住了手，笑问道：“嘿嘿，你还说这些不说了？”黛玉笑道：“那再不敢了。”一面礼并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宝玉见问，一时解不来，因问：“什么暖香？”黛玉点头笑叹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宝玉方听出来，宝玉笑道：“嘿嘿，方才求饶，如今更说狠了。”说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嘿嘿，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宝玉笑道：“嘿，饶你不难，只把袖子我闻一闻。”说着便拉了袖子拢在面上闻个不住。黛玉夺了手道：“这可该去了。”宝玉笑道：“要去不能，咱们斯斯文文的躺着说话。”说着复又躺下，黛玉也躺下，用手帕子盖上脸。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鬼话，黛玉只不理。宝玉问他几岁上京，路上见何景致古迹，扬州有何遗迹故事，土俗民风。黛玉总不答。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便哄他道：“哎呦，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吗？”黛玉见他说得郑重，且又正言厉色，只当是真事，应问：“什么事？”宝玉见问，便忍着笑顺口周道：“扬州有一座岱山，山上有个林子洞。”黛玉笑道：“嘿嘿，就是扯谎，自来也没听见这山。”宝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哪里知道，等我说完了你再批评。”黛玉道：“你且说。”宝玉又周道：“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腊月初七日，老耗子生作议事，因说明日乃是腊八，世上人都熬腊八粥，如今我们洞中果品短少，须得趁此打劫些来才好。”乃拔令箭一支，遣了个能干的小耗子前去打听。小耗子回报：“各处都打听了，唯有山下庙里果米最多。”老耗子问：“庙几种，果有几种？”小耗子道：“米豆成仓，果品却只有五种，一是红枣，二是栗子，三是落花生，四是菱角，五是香芋。”老耗子听了大喜，及时拔了一支令箭问：“谁去偷米？”一个耗子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问：“谁去偷豆？”又一个耗子接令去偷豆，然后一一的都各领令去了，又拔令箭问：“谁去偷香芋？”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子应道：“我愿去偷香芋。”老耗子和众耗子见他这样，恐不安恋，怯懦无力，不准他去。小耗子道：“ 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计谋深远，此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众耗子忙问，怎么比他们巧呢？小耗子道，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叫人看不出来，却暗暗的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众耗子听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么变，你先变个我们瞧瞧。小耗子听了，笑道，嘿嘿，这个不难，等我变来。说毕，摇身说变，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众耗子笑道，嘿嘿嘿，变错了变错了，原说变果子的，怎么变出小姐来了？小耗子现了原形，笑道，我说你们没见过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严苛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芋呢。黛玉听了，翻身爬起来，摁着宝玉笑道，
1: 我把你这个烂了嘴的，就知道你是编排我呢。
0: 说着便拧得宝玉连连央告，说，哎呦，好妹妹，饶我吧，再不敢了，我因为闻见你的香气，忽然想起这个故典来。黛玉笑道，嘿嘿，饶骂了人还说是故典呢。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走来，笑问，谁说故典呢？我也听听。黛玉忙让座，笑道，呵呵，你瞧瞧有谁，他饶骂了人还说是故典。宝钗笑道，原来是宝兄弟，怪不得他肚子里的故典本来多，就只是可惜一件，该用故典他偏忘了，有今日记得的，前夜里的芭蕉诗就该记得呀，眼面前的倒想不起来，别人冷得了不得，他只是出汗，这会子便又有了记性了。黛玉听了笑道，阿弥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见对头了，可知一环一报，不爽不错的。刚说到这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吵嚷起来，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2: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焕新，为持续改善村容村貌，营造干净整洁、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现向全地区广大农民朋友发出诚挚倡议，踊跃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共同缔造和美宜居的幸福家园。全域整治优环境，凝心聚力护家园，常态化清扫房前屋后、院内院外及街巷道路、田间地头、公共区域存量垃圾、散落垃圾与卫生死角，常态化做好日常保洁，确保村容干净整洁，主动清扫整治沟渠塘堰，及时清理水面漂浮垃圾、杂草杂物与淤泥淤积，守护河道岸线风貌，共同维护水清岸绿、景美宜居的生态环境，集中清理农业生产废弃物，规范处置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农膜、地膜、农药、化肥包装物及废弃农机具，推动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守护田园净土，整治乱象改陋习，半亮乡村树新风，自觉做到不私搭乱建，不乱堆乱摆，不乱贴乱画，规范杂物定点堆放，圈养畜禽与管线布设，主动参与村庄绿化、美化、亮化、净化行动，共同维护整洁有序、宜居雅致的乡村风貌，主动改变不良卫生习惯，杜绝乱扔垃圾、乱排污水、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积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自觉维护公共环境，以好习惯涵养好乡风，久久为优保洁净，凝心聚力建乡村，自觉遵守村规民约，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主动带动更多乡邻参与村庄清洁行动，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长效，守住整治成果，留住干净整洁，以主人翁姿态主动投身和美乡村建设，自觉参与监督管护，携手同心美化家园，改善人居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幸福感、获得感与参与感。农民朋友们，乡村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行动起来，从自家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积极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同心同向，久久为功，携手共建干净整洁、文明和谐、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3: 我是郭顶。
4: 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5: 我是 Kelly 于文文。
1: 盘点流行热金曲，我的世界不对，每周给你最好的二十强，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6: 欢迎来到动感101，新的一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是罗毅。
7: Hello， 各位好，我是汪凯，今天要跟你共同来关注1419期东方风云榜。
6: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榜单呢，有新歌进榜，而且风格倒也是让人想不到，等会儿你就会知道是哪些新歌进榜了。不过在揭晓他们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带着大家回顾一下上一期榜单的前三甲吧。
8: 东方风云榜回溯，我的皮诺
7: 季军李一桐 City Lights，
6: 亚军王一博我的世界守则，
7: 冠军于迪大雪未雪，
8: 东方风云榜回溯。
6: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名了，那本周的格局呢应该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哈。哎，那我们赶紧来看看本周啊这个榜单的排行情况哈。首先看到排在第20位这首歌曲，哎呀，上周第4，没想到差一口气儿啊没有能够杀到前三甲，他们是 The Nine 噔噔。

0: 刚听到本周第二十名的这首作品啊 ，The Night 带来的 Dum Dum Bomb。相较于他们第一首《斯芬克斯》呢，这首歌曲可能很多粉丝也看到了爱豆们的蜕变啊。
1: 确实是。当然了，这个因为毕竟是一个大的组合，然后里面的人员呢也蛮多的，每个人呢也许都有自己的不同的一些状况呀，不同的这个工作的一些方向啊。
0: 嗯。
1: 所以现在呢，他们九个人合体啊，好像难度是越来越高了啊。
0: 是的，也期待小爱豆们有更多精彩的表现。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9名这首歌曲，上周刚进榜，本周前进一格、
1: 哦、
0: 上海的新人歌手黄恩玉带来的作品叫做最爱是你。
1: 嗯，那位列本周第18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上周的进榜新歌了。
0: 嗯，
1: 本周上升了一个座次啊，非常有气质的一首作品，来自于文文参与了创作的 You Are。
0: 是的，说到于文文呢，其实最近在拍戏啊，然后也是特别为了拍戏，然后把自己的这个长发呀、
1: 哦、
0: 剪掉了，现在是一头利落的短发。
1: 哎呀，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丝丝的心痛、
0: 嗯、
1: 但是想想应该变得会更飒的感觉吧。
0: 哎，是的，更多的一些表现力啊。再来看看本周第17名是谁了。
1: 哎呀，这一位呢也剪头发了、
0: 嗯、
1: 哎，在2020年呢，他呢就是改变了一下自己的一个造型，
0: 是
1: 改变了头发的长度。你别说，也是让人啊觉得就特别的清爽，特别的利索。
0: 哎，我觉得好看。哎，
1: 哎，
0: 对吧、嗯、第27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时候，哇，就整个人感觉利落很多。
1: 哎，他就是发卡李艺彤啊、嗯、那前段时间呢也发行了自己的全新的单曲啊，我们赶紧来听听看吧。这首歌呢上周是季军位置啊，本周虽然在下滑当中，但是大家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哟。
0: 是，来听听看这首新歌的名字叫

0: 怎么样，这个城市的光芒呢照映在自己的身上，感觉非常的好，白天有阳光，晚上有灯光。 City Lights 来自李一桐。
1: 好，再来看看本周第17名新歌上榜的第一首，来自他了，王源。
0: 哎呀厉害呀，一进榜就是第16名，作词来自著名的唐田老师，
1: 作曲的更厉害了、
0: 哎、
1: 这是好久没出山啊，这是张亚东。
0: 哇，所以这算是一个新的铁三角的搭配吗、
1: 嗯、
0: 我们赶紧来听听看吧，来自王源的新歌了，叫做答案。
2: 东方风云榜

0: 16名。
1: 东方风云榜，
0: 新榜时刻，
2: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就是第1419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了。我是罗毅。
3: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凯。接下来时间，马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15到11名的排序哦。
2: 好，看到本周第15名，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小剧透了，说今天。

0: 那这个音乐风格让你想不到。
1: 是，
0: 首先第15名新歌进榜，刘柏辛又拿出了很厉害的作品
1: 呐。新的一批发行了。当然呢，刘柏辛的音乐永远是相对来说更加超前的。
0: 哎，
1: 这次也是了。
0: 对，那这次带来的新的作品当然还是他自己的创作啊。我发现其实 Lexi 这次的全新专辑啊，几乎每首歌都可以用来跳舞。哎。
1: 是的，可能就是他自己也比较喜欢这种音乐风格，对吧？突然之间很想听听他唱慢歌是个什么样子。
0: 哎，确实，我给大家出一个不是主意的主意啊，就等会儿我们要听到这首新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把它搞成2倍速慢速播放，试试看。
1: 那先来听听看了，刘柏辛的新歌叫做《Shadow》。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America， 东方风云云云榜第十五名，
1: 非常的这个适合跳舞吧，
2: 好听好听，
1: 哎，
2: 对吧？当然，其实就说了嘛，音乐人应该还是给自己更多的一些事业的方向，对吧？刘伯欣可以唱唱慢歌，突然想到榜单当中应该还有一位成员，他其实很适合唱唱快歌，
1: 谁呢？
2: 单依纯。
1: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
2: 因为
1: 在我的观念当中，可爱的单依纯都是那种抒情的，
2: 没唱快歌，
1: 对吧？安静的，有气质的。他如果比如说这首刘伯欣的 Shadow。要是给单依纯唱，那得什么味道呢？
2: 互相交换一下，对吧？
1: 我们在这里喊喊话，希望他们可以啊，这个啊 crossover 一下、啊。
2: 是的，当然呢，接下来这位啊，确实快歌慢歌他都能 hold 得住了。
1: 厉害了，他就是啊，这个张真女士。其实每次叫他这个张真女士的时候，都很想笑，就因为本来也是歌迷跟他开玩笑这样叫他，但是他现在自己还蛮认可的。
2: 他喜欢呀、而且真的，我觉得张真啊是时时在上网的，就是网上但凡有一个他的热搜，你看着他一定会发微博。
1: 哎呀，所以。那我们赶紧请出张真女士啊，就是张靓颖，也是新歌啊，这个在我们的榜单上面，比如说上升的蛮快的哈。
2: 是的，
1: 听听看吧，这首歌也是由张靓颖参与了作词工作，歌名叫做《越爱》。东方风云榜第十四名。

0: 喝多了。
1: 哎呀呀呀呀！
2: 一定要听到最后这段微醺的这一段啊！
1: 对，这很真实，应该是录音的时候啊，就一块就录进去了。
2: 是的，
1: 哎，我发现有些歌手他很有意思，他就很随性，
2: 他喜欢留一些录音的时候跟别人交流的片段。
1: 对，就很真实，就甚至有一种 live 的感觉。
2: 而且我觉得歌迷应该是非常喜欢的吧？就真情实感啊，这就是。
1: 对，而且我记得之前有一些歌手就有讨论过，说在录音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气息要不要录进去？有的歌手他就有这个吸气的声音，可能比较要求完美的说，哎，把我这个可能修掉。
2: 是，
1: 但也有一些歌手说我要留着。
2: 对，
1: 那我这个，他可能代表我的一个感情。
2: 对，还有歌手可能会把那个，就是因为他唱歌的时候真的是情到浓时，突然之间有一个哭腔，他会觉得这个哭腔其实是画龙点睛的一笔。
1: 哎，所以也要留着。
2: 是，
1: 我猜张靓颖张真女士就是这种。

0: 风格的。
1: 哎，嗯，好了，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三名啊，这首歌曲上升三位了。平安的歌叫《暖暖的小团圆》，
0: 嗯，是首很热闹的歌来着啊。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二名，这首歌上周第十四，本周升了两个座次。帅哥帅哥，最近听说他这个因为参加了一个就是谈恋爱的那个综艺啊，
1: 是，
0: 他挺认真的，
1: 很认真啊，
0: 很投入。
1: 我发现这位女明星也挺认真的。
0: 哎呀，所以这个看这个综艺的观众们就开心了，
1: 吃瓜开心了，
0: 哎，磕 CP 哦，
1: 嗯，
0: 哎，到底男主角谁呢 ？Casper 卡斯伯带来了新歌叫做《Time》。
1: 再来看看本周第十二名啊，这是小鞠鞠婧祎啦。
0: 嗯，那这次带来的这个歌曲呢，我们之前也说了，这是得从语法的结构
1: 是
0: 啊去理解这个歌名，为什么叫过去完成时呢？你是不是有一段回忆，你想把它封存起来？
1: 嗯，
0: 但是呢，它又时不时的跳到你的脑海当中，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哎，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把它谱成曲，唱成歌。
0: 哦，有道理，我们赶紧来听小鞠的过去完成时。
2: 东方风云榜
3: 第十一名。

0: 榜，
1: 接榜时刻。东方风云榜，
0: 接榜时刻，欢迎回来！正在动感一零一进行当中呢，就是第1419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了。我是罗毅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汪凯。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关注前十名的排序喽。
0: 哎呦，好紧张的感觉哦！当然，在揭晓之前呢，我们还是带着大家先回顾一下刚才我们揭晓的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情况吧。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第20名 ，The Night Down Down Bar。
0: 第19名，黄恩玉，最爱是你。我最爱
2: 的那个人。第18名，于文文 ，You Are。
0: 第17名，李艺彤 ，City Lights。我的皮
2: 囊。第16名，王源，答案。怎么说
0: 再见？第15名，刘柏辛 ，Shadow。找一找着你。
2: 第14名，张靓颖，越爱。越
0: 黑越爱。第13名，平安，暖暖的小团圆。
2: 第12名卡斯伯 Time。
0: 第11名鞠婧祎过去完成时。我爱是什么时代，在哪个时代，向
3: 永生告白，藏你在脑海。东方风云榜回溯，
0: 哦，这就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了哦。那我们赶紧来看看吧，第1419期东方风云榜前10名都有谁呢？首先看到第10位，刚才 Q 到他了，
2: 是的，
0: 我们刚才一通表扬，说人家就是，哎呦，这个适合唱慢歌、啊，
2: 深情、啊，
0: 哎，但是呢，唱起快歌来，确实我刚才遐想了半天，我感觉应该也是好听的，
2: 应该吧？就是你想这个，就声音的状态在这里，对吧？哎、唱功又有。很能 hold 得住啊，
0: 哎，他就是单依纯，
2: 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当然是他的慢歌作品了、哦、在夜里跳舞。东方风云榜
3: Come on， 第10名。

0: 喜欢，真的好喜欢这种感觉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孤芳自赏型的人听啊，
1: 很浪漫啊。这首歌曲呢，其实它的作词作曲啊，都是单依纯，可以说虽然出道没多久，但这是老搭档了，唐探潇。
0: 是的，
1: 他潇呢，其实最近也参加综艺了。

0: 哒哒哒哒哒。哎呀，一听到这个歌，我估计今天晚上我可能整个这个脑海当中啊都是他了。
1: 那可不是吗？这是现在短视频平台上正热火的歌曲啊。
0: 好厉害哦，来自大紫，《白月光与朱砂痣》。
1: 嗯，再来看看本周第八名了，这是郁可唯上升三格的作品啊，《懂得雨天》。
0: 嗯，那位列本周第七位的这首歌曲呢，上周第九，本周升了两个座次了，来自陈情少年和 Daniel Powder， 这是一个跨国合作啊。
1: 嗯，
0: 歌名叫做《心之所向的美丽》。
1: 是的，再来看看本周第六名，这首歌上升两位啊，这是2020年。
0: 嗯，
1: 也有非常多作品问世，2021年继续马不停蹄脚步的摩登兄弟刘宇宁了。
0: 哎，带来的新歌叫做《忠实观众》啊，也是要唱给所有喜欢他的朋友了。
1: 嗯，
0: 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五名，这也是由他亲自参与了作词的工作，很有自己的想法啊。Justin 黄明昊的新歌《Cycle》
1: 是刚刚听完了《白月光与朱砂痣》。如果你说现在在短视频平台上可以跟这首歌 battle 一下的作品的话，那我提名接下来这首
0: 啊。哎呀，这个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我除了他，我也想不到别人。
1: 是不是？
0: 对，这个你也是，不管你刷到什么题材都有它。
1: 哎，听听看，黄霄云《星辰大海》。

0: 时刻，东方风云榜，
1: 新榜时刻，
2: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一零一进行当中的就是第1419期东方风云榜的新榜时刻了，我是罗毅。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汪凯，前三甲到了，
2: 哦，好激动啊！首先来看一下本周季军歌曲。大帅哥，大帅哥呢会演音乐剧，
3: 是
2: 还会拍电视剧，
3: 对，
2: 当然唱歌了也是老本行了。
3: 你看看这个太多元了啊！
2: 哎，这也可以期待一下哈。
3: 可以可以可以。
2: 他谁呢？就是郑云龙了，赶紧来听《拾梦旅人》。
3: Come on，
1: 东方风云榜
0: 本周季军。
4: 也许漫漫长夜会心慌，他却能悄悄推进。

0: 刚听到来自大龙哥郑云龙啊 OST 的作品叫《诗梦旅人》，本周季军为此。
1: 哎呀，恭喜啊！那再来看看本周的亚军作品了。今天我跟你讲，我们这叫二龙戏珠。
0: 二龙戏珠。
1: 刚才有大龙，接下来有我们小龙，汪苏泷。
0: 是的，汪苏泷来了。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特别联合了这个好妹妹的秦昊，来特别推出的作品。当然，这首歌具体讲的是什么故事呢？要不然我们听听小龙自己来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汪苏泷，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支持我的新歌小段，请多多关注东方风云榜。小段这首歌呢，是第一次跟好妹妹的秦昊老师合作，然后这首歌呢，也算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写歌给粉丝吧，然后讲了一段听我歌的女生的一个故事，然后因为很多人会说他在上学的时候听我的歌，或者说以前就开始听我的歌，所以我觉得一些歌真的能够带给人很多的回忆，所以希望伴随着小段这样的歌，能让大家想起一小段一小段过去美好的回忆。
1: 哎呀，原来是写给自己的歌迷哦，
0: 没想到吧。
1: 哎，就一小段一小段说的是歌迷和自己的一个陪伴。哇，厉害，汪苏泷。
0: 是的，而且这首歌真的很好用啊，
1: 对
0: 吧？就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结婚的场合也可以啊。
1: 可以，我跟你讲，这个友情、爱情、亲情，这个偶像情都可以用。
0: 是的，就是一小段一小段拼凑成了整个人生。来听听看这首新歌《小段》。东方风云。

0: 好，这就是本周的亚军歌曲了，来自汪苏泷啊，甜甜的浪漫的小段。那么第1419期东方风云榜，也就是我们说榜单的这个冠军，它很重要啊。
1: 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寓意哦，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纷繁的声音，但是你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原则。
0: 是的，赶紧让我们恭喜一下本周冠军花落谁家呢？他是王一博，
1: 来听这首《我的世界守则》。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0: 一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9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紧扣健康中国战略与“十五五”体育强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推动体育与文旅、健康、民生深度融合；
1: 全疆首个中药民族药智能化生产基地建成投产；
0: 我区推出多场招聘活动，为求职者与企业搭建高效对接平台。
1: 今年全疆棉花播种工作基本完成，播种进度整体快于去年同期。
0: 乌鲁木齐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连续两年超310天，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新高。
1: 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创舞剧《李白》首次在乌鲁木齐上演。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新疆紧扣健康中国战略与“十五”体育强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推动体育与文旅、健康、民生深度融合，涌动天山南北的健身热潮，正为各族群众美好生活注入蓬勃活力。请听报道。
3: 今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火热开启，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全疆14个地州市联动兵团师事组建的14支代表队将上演56场精彩对决，在这个夏天尽情展现全疆各族群众对于足球运动的热爱。乌鲁木齐球迷曹帅：
4: 开票的当天呢，我就抢了3张票，带上我的家人们一块去看这个比赛，为我们新疆足球加油助威。
3: 和田球迷扎伊代姆都利坤：
5: 特意送和田赶到吐鲁番，就是想现场给咱们和田队加油打气，也向外展示团结一心、热情豪迈的精神面貌。
3: 在新疆，足球是刻在人们骨子里的热爱。随着新疆足球事业稳步发展，各类民间足球赛事火爆出圈。2025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开幕式直播吸引超3000万人次线上观看，相关话题总流量突破10亿次。阿图什杯全疆足球邀请赛累计吸引球迷游客超25.16万人次，直接带动餐饮、住宿、景区等旅游消费9216.86万元。与此同时，看台爆满的村 BA、 扣人心弦的沙漠越野赛事、全民乐享的冰雪运动、各类接地气冒热气的文体活动，成为了天山南北最动人的风景。这些都离不开新疆加快建设升级的体育健身设施，离不开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网络。在刚刚完成提档升级的巩留县叠湖景区，星光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等各类运动场地一应俱全，吸引了不少居民来这里休闲健身。巩留县居民哈布里迪利穆拉提：
6: 场地也全部都翻新了，环境也特别好，平时在节假日还有下班过来放松一下，让人身心愉悦。
3: 截至2025年底，新疆建成各类体育场地9.4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01平方米，建成健身步道867个，长度达到1324.65公里，县乡村3级健身设施和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不仅满足了各族群众多元化体育运动需求，也推动全民健身从理念口号转变为生活日常。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康永新：
7: 在公共空间嵌入健身设施，升级改造县级体育公园，打造群众体育活动体系，实现群众健身与体育旅游双向赋能。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强化青少年健身普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围绕这一目标，今年我区将推动100个以上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举办县级及以上赛事活动300场以上。在营造全民健身氛围的同时，进一步放大赛事与消费的融合效应。新疆财经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古力米热艾米肉拉：
8: 重点打造赛事 IP， 赛事为纽带，完善体育设施。

0: 和旅游配套，推动体育与文旅的深度融合，让短期的流量沉淀为我们的长期的消费群体，持续释放体育赛事的经济带动效应。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15件，6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哈密市5件，阿克苏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11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7批次，321件，重点关注案件20件，其中来电285件，来信3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疆台消息，5月1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自治区15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自治区矿产资源15规划、自治区15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自治区15重点产业及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研究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等。会指出，15时期新疆要锚定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目标，加快新时代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建设，着力推进能源供给能力提档升级、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三大能源产业集群，将新疆能源优势转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的坚实支撑。会指出，15时期要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建设一批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核心区和接续区，要加强绿色勘查开采，推进科技创新与矿业领域深度融合，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管理改革整体谋划协同推进，重点支持南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使资源开发收益惠及当地、惠及民生。会指出，15时期要牢牢把握推进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夯实物质基础和产业支撑。会强调，15时期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未来所向，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绿色化工、农牧产品加工、纺织服装、文化旅游等重点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绿色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绿色清洁能源、零碳煤机能源、生物制造和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完善重点细分领域产业链，形成优势产业集群能级显著跃升的高质量发展态势。会指出，葡萄酒产业是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和对外交流名片，要统筹用好特色邻国产业支持政策，加快酿酒葡萄基地提质升级，支持企业提升加工和配套能力，广泛开展大产区品牌宣介，积极开拓消费市场，打造葡萄酒加文旅精品线路，加强科技支撑，强化资金保障，促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4号，新疆银朵兰药业中

0: 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正式投产，这是全疆首个中药民族药智能化生产基地，标志着新疆民族药产业向智能化生产迈出重要一步。请听报道。
1: 产业园生产设备均可远程操控，水电气等能源消耗由控制中心实时采集数据，便于分析优化。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磊：
2: 实时的进行传输和记录，以便于分析，以后更精准地进行我们的能源的分配。每年的节电量呢，在3258万度，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是2.2万吨，减少污水的排放呢是2.09万吨。
1: 项目投产后，延伸药材提取能力达5000吨，颗粒剂5到6亿袋，片剂5到6亿片。目前公司主打产品一支蒿已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下一步将进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市场。随着产业园投产，新疆首个中药 1.1 类创新药复方比那辅西颗粒将在新产线生产，今年计划实现销售产值近1亿元。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工信局企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小飞：
3: 企业投产后，产能的增量将直接支撑生物医药产业制造板块，带动产业链的上游企业发展和下游的流通领域的发展，促使生物医药产业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
4: 国道577线泾河至10县公路项目现已基本完成主体施工，正全力向6月30号全线建成目标冲刺。届时，伊犁河谷将再添一条对外联系公路大通道。请听报道。
1: 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公路主通道 ,G577 泾伊公路全长约 92.545 公里，衔接连霍高速，串联起伊犁河谷与亳州以及南疆地区和国内其他省市。公路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全线共设55座桥梁、5座隧道以及互通立交、服务区等配套设施。桥隧比高达 49.16%， 其中北天山特长隧道全长近 11.9 公里，预计5月底隧道施工将全面完成。项目二标段隧道作业队长何坦文：
5: 隧道比较长，我们采用了节能式那个变频空调、变频风机，它可以根据洞内的空气质量自动调节风量的大小。
1: 全线控制性工程博尔博松特大桥主体施工已全部完成，这是全疆目前在建项目中蹲深高度跨境最大的连续钢构桥，全长938米，最高主墩达144米。项目四标段项目副经理刘文才：
6: 施工全过程搭建三维数字化模型，实现施工模拟、方案优化、全流程可视化管控，精准破解大跨度高蹲深施工技术难题。
1: 目前伊犁河谷对外联系高速公路大通道主要依靠连霍高速果子沟段，这段道路开通时间较早，随着过往车辆日益增多，道路运营压力较大。泾伊公路建成后，从伊宁市至乌鲁木齐市无需绕行果子沟路段，驾车距离将缩短90公里，驾车时长将从近8小时缩减到6小时左右。
0: 今天以助残帮扶促就业、权益保障助增收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残疾人就业帮扶专项活动在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启动，助力残疾人高质量充分就业。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许贝的报道。
7: 活动现场汇聚了来自克州、阿克苏、喀什等地区的277家优质用工企业，提供岗位5429个，涵盖纺织、服装、建筑、旅游等多个行业。阿图什市晨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文员迪利努尔·库尔班：
8: 在本次招聘会中，我们有保洁、保安等各种岗位，咨询热度很高，已经有很多人跟我们达成初步的就业意向。我们的公司福利也很好，期待后续他们能够成功跟我们签约入职。
7: 求职者塔拉伊·白克、图尔昆·巴伊与一家企业初步达成了就业意向，
9: 感觉挺好的，薪资待遇也不错，然后挺期待的，希望能收到面试通知。
7: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职业指导、政策宣讲、权益保障等多元服务区域，工作人员围绕社保补贴、技能培训、创业贷款、权益维护等重点政策，为求职者提供一对一政策解读。克州人社局人才服务和创业科负责人李媛媛：
10: 我们聚焦残疾人的就业需求，强化权益保障，后续将持续开展精准帮扶，拓宽就业渠道，让残疾群体呢共享发展成果。
4: 5月15号， 梦想成真，物流起航。自治区物流行业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

0: 习室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 本次招聘会由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自治区物流学会主办。招聘现场，全区40多家物流企业提供仓储运营、运输调度、供应链管理、物流客服、仓储分拣等1300多个岗位。新疆农业大学大四学生穆热蒂利穆沙：
2: 企业也多，岗位的质量较好的，意向比较好的是中外运的物流专员岗位。如果能找到一家毕业就能入职的岗位，我觉得就蛮不错的。
1: 新疆极速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人事专员林丽告诉记者，随着新疆跨境贸易快速发展，企业急需仓储运营、跨境报关、运输调度等专业人才。
3: 本次计划招聘30余人，政府搭建的这个专场招聘平台非常好，精准对准物流行业需求，让我们能快速找到适配人才。
1: 现场还设置了职业规划、政策咨询、 AI 职业素质测评等服务区。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柳浩记：
4: 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将不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模式，健全人才引入对接长效机制，强化自治区各类行业协会联系合作，常态化开展分领域、分行业、分专业的专场招聘会。
5: 眼下，我区棉花播种已基本完成，各地进入苗期田管阶段，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这段时间，阿克苏市110多万亩棉花进入苗期生长关键阶段。走进喀拉塔勒镇多斯库里村的金田农场，得益于秸秆还田、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应用，这片棉田的出苗率达到 95%。 金田农场管理员土孙江麦麦提介绍，农场种了10000亩棉花，4月20号播种结束。
7: 播完以后是5天进行一次化控，到现在我们准备进行第3次化控。这期间缺苗的地方我们进行了补苗、人工除草，今年争取高产。
6: 阿克苏市各乡镇安排农技专员深入田间地头，给棉农讲解化控、调控、科学施肥等方法，提供1:1技术指导。今年我区不断调优棉花生产结构，引导棉花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有序引导低产棉区逐步调减棉花种植面积。作为北疆传统植棉大县，马纳斯县棉花播种已全部结束。在凉州户镇太阳庙村千亩棉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棉田春灌作业。村民张继坤介绍，现在应用了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既省工省时又高效节水。
8: 种播完以后，这个水也来得挺及时的，我们浇水也特别顺利，相信今年有个很好的收成吧。
6: 今年我去棉花播种进度整体快于去年同期，棉花苗情长势较好。
0: 自2025至2026年采暖季结束以来，全区各地陆续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为下一个采暖季做足准备。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9: 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就是利用夏季非供暖期对供热设备进行检修、保养和改造，让设备处于最佳状态，确保今冬明春采暖季期间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连日来，新疆维泰热力股份有限公司正对辖区内2450万平方米供热面积、14万余户居民的供热设施开展精细化检修，以此提高供热效率。公司客服负责人曾贝贝告诉记者，公司制定的冬病夏治工作计划中细化了70多条措施，
10: 包含锅炉房换热站的设备设施的检修保养，发生漏水的管段进行更换，小区居民用户端的排气阀的更换，一些裸露的管段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我们也是停暖不停服务，居民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9: 乌鲁木齐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市场服务科科长杨海华介绍，参与今年城镇供热冬病夏治工作的有29家供热企业，覆盖全市各区县。
11: 检修技改项目188个，目前已完成检修技改项目6个，72个项目正在实施，其余110个项目正在进行施工前的准备工作，预计在9月中旬全部完成。
9: 目前我区城镇集中供热管道总长2.67万公里，热源840座，换热站8535座。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监督处副处长舒南告诉记者，今年将统筹实施全方位供热设施大整治，包含热源设施检修改造、老旧管网更新改造、换热站升级改造和用户端问题专项整治，
12: 强化管网互联互通等项目建设。

0: 时，优先改造运行超20年、损耗较大的管网，年内计划更新改造城镇供热管网300公里，积极推广清洁热源利用，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分户改造、外墙保温，提升用户端的供热效果。
1: 美丽中国行，今年1到4月，乌鲁木齐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77天，同比增加4天，达标率64.2%，同比上升3.3%。而刚刚过去的2025年，乌鲁木齐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18天，连续2年稳定在310天以上，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2: 五月的乌鲁木齐人民公园绿树掩映，不少市民在这里散步休闲。乌鲁木齐市民冯波
3: 在这转转弯呀、心里特别舒畅，绿化也特别好，天空也特别蓝，这种蓝的天数越来越多了，有时候还忍不住晚上还拍几张照片。在乌鲁木齐生活幸福感比较强。
2: 蓝天增多的背后是乌鲁木齐对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三大结构的调整。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李世伟告诉记者，截至2025年底，全市所有用煤企业均达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基准水平以上，全面完成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4: 十四五以来，我们完成了5.4万户燃煤供热设施煤改气煤改电项目和2653台农牧业生产领域散煤替代项目，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全市新能源装机达到1397.6万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75.5%，能源结构持续向绿色低碳转型。
2: 工业和交通是大气治理的两个主战场。目前乌鲁木齐市25家重点企业完成减排项目298个，年减排能力达到1.54万吨，5家水泥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交通领域已淘汰国三及以下柴油货车1.13万多辆，新增更新新能源公交、出租等车辆1.3万多辆。李世伟，
4: 我们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巩固大气污染治理成效，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5: 昨天2026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天翼智能云 AI 加行动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办，一系列融合 AI 与云计算的数字化成果集中亮相，为新疆数字化发展注入新活力。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6: 发布会现场，各类贴近百姓生活、充满科技感的数字化应用让人眼前一亮。从超千兆家庭网络升级、5GA 技术落地，到 AI 赋能的智慧生活场景演示，让在场群众直观感受到了新技术带来的便捷与高效。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市场部副主任龚磊，
7: 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看右上角的这个显示，是显示 5G 还是 5GA？ 如果说显示 5GA， 那证明你已经进入了我们 5GA 的这个网络信号覆盖的这个区域。那么举例说，那么我在这发视频或者发图片，这么多人他一定会有一些网络拥塞和延时。那么我这是 5GA 信号覆盖的，那优先会传我的视频和这个图片，通讯保障呢会更顺畅一些。
6: 除了惠及民生的数字化服务，本次发布会还重点推出惠企惠政两大板块数字化解决方案，精准对接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在惠企方面，天翼云 AI 平台已深度应用于智慧农业、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无人机巡田、工厂智能质检等新技术的应用，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在惠政方面，政务云、基层治理大模型、应急管理数字化平台等应用全面落地，助力城市治理更加精细，政务服务更加便捷。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东峰，
8: 在目前提供的8类数字员工的基础上呢，到年底呢会提供50多个的数字员工，助力于各行各业提质增效，更好的服务新疆的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于田县公安局官方视频号平安于田收到了一条求助留言。一名在外求学的大学生因担忧家中玫瑰花无人采收，向警方求助。得知情况后，于田县公安局民辅警主动上门帮农户采收了4亩地的玫瑰花，暖心举动收获群众满满赞誉。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的报道。
9: 留言求助的阿迪利艾利是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家住于田县阿热勒乡拜什托格拉克村。阿迪利艾利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 家中弟弟年纪尚小，田间农活都靠母亲一人承担。眼下正值玫瑰最佳采收期，母亲独自一人来不及采收，如果错过时机，鲜花就会腐烂受损。无奈下，他在平安于田视频号留言求助，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回复。
10: 他们晚上就跟我联系，问我家庭地址，然后他们明天就过去帮我妈妈摘的花。他们用20多个人来，只有花1个小时的时间，花都摘完了。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9: 于田县公安局的民辅警们当天还把采收好的鲜花送到了收购商手中，解决了阿迪利艾丽一家人的燃眉之急。于田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四级高级警长刘兆斌说，帮助阿迪利艾丽一家收玫瑰花并非是临时之举，他们专门成立了为民服务队，帮助辖区缺少劳动力的家庭解决困难。
11: 帮扶的工作已经开展2年了，布建了30个人的服务队，人员主要是从市机关新增抽调的，像交警、治安、行政，从这些部门调休的时候安排1个人过来，明天有人轮换。中午的时候休息时间，带着餐车我们做饭嘛，我们把周围的农民叫过来一块吃饭，大家一块跳跳麦斯莱普，这样的一些活动让老百姓能感受到啊，警察时时刻刻就在身边。
5: 5月15号晚，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创舞剧《李白》首次在乌鲁木齐上演，收获了观众的热烈好评。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2: 舞剧《李白》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胡杨领衔主演，以李白晚年被发配夜郎为切入点，徐徐展开，通过倒叙方式推进叙事，将李白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凝练为《月夜思》《东巡歌》《将进酒》《归去来》《大鹏赋》五幕。作品将李白的生平经历与诗歌创作相融合，立体呈现了李白的诗、酒、剑、舞，带领观众梦回盛唐。观众詹先生，
13: 通过舞剧把李白的豪放激情展示出来。我们说李白是诗仙，那段的剑舞他好像是一个剑客侠客。
12: 舞剧将现代舞台技术与民族舞蹈相融合，营造出层次丰富的视觉感受。开篇以水墨画卷徐徐铺展，月夜思中舞者伫立于云雾与追光之间，东巡歌中一匹宽长丝绢象征诗人精神的束缚，舞者反复撑展挣脱，将人物的无力与抗争展现得淋漓尽致。将进酒篇章里，书法屏风随舞姿变换移动，剑光舞步与诗句在流转中相互映照，构成盛唐气象的诗意图景，观众杨依依。
14: 它是那种中国东方美学的古典的韵律美，是让人感受到中国独特柔中带刚，刚中带柔。
1: 各位听众，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今晚在乌鲁木齐举行，新疆卫视、新疆体育健康频道、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账号全程直播揭幕战，敬请关注。
5: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6到19度。
5: 阿勒泰多云，5到15度。
1: 塔城多云，5到22度。
5: 伊宁晴，9到26度。
1: 伯乐晴，9到23度。
5: 克拉玛依晴，11到24度。
1: 奎屯晴，9到24度。
5: 石河子晴，8到24度。
1: 昌吉晴，8到23度。
5: 哈密晴，6到23度。
1: 吐鲁番多云，18到30度。
5: 库尔勒多云，13到28度。
1: 阿克苏多云，15到29度。
5: 阿图什多云，18到30度。
1: 喀什多云，17到30度。
5: 和田多云，17到31度。
1: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6到19度。
5: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蓝天、王继龙，主
15: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16: 关于积极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倡议书，全地区广大农民朋友，春和景明，万物焕新，为持续改善村容村貌，营造干净整洁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现向全地区广大农民朋友发出诚挚倡议，踊跃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共同缔造和美宜居的幸福家园。全域整治优环境，凝心聚力护家园，常态化清扫。

0: 房前屋后，院内院外及街巷道路、田间地头、公共区域存量垃圾、散落垃圾与卫生死角，常态化做好日常保洁，确保村容干净整洁，主动清扫整治沟渠塘堰，及时清理水面漂浮垃圾、杂草杂物与淤泥淤积，守护河道岸线风貌，共同维护水清岸绿、景美宜居的生态环境，集中清理农业生产废弃物，规范处置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农膜、地膜、农药、化肥包装物及废弃农机具，推动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守护田园净土，整治乱象改陋习，办亮乡村树新风，自觉做到不私搭乱建，不乱堆乱摆，不乱贴乱画，规范杂物定点堆放，圈养畜禽与管线布设。主动参与村庄绿化、美化、亮化、净化行动，共同维护整洁有序、宜居雅致的乡村风貌。主动改变不良卫生习惯，杜绝乱扔垃圾、乱排污水、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积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自觉维护公共环境，以好习惯涵养好乡风，久久为优保洁净，凝心聚力建乡村。自觉遵守村规民约，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主动带动更多乡邻参与村庄清洁行动，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长效，守住整治成果，留住干净整洁，以主人翁姿态主动投身和美乡村建设，自觉参与监督管护，携手同心美化家园，改善人居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幸福感、获得感与参与感。农民朋友们，乡村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行动起来，从自家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积极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同心同向，久久为功，携手共建干净整洁、文明和谐、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就在这个地方，烈士陵园的纪念碑清晰可见。这个园子选在这样一个人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地方，让我们都觉得再恰当不过了。陵园就不应该在荒郊野岭，不应该在毫无人气的地方。在烈士长眠之所，至少应该有树木，有小动物，这样能够使怀念者的伤感更加鲜活具体，让人在怀想之后心里产生有所向往和追求的暖意。很快我们在听到各种动物的叫声、蛙鸣声，还有小孩子追跑打闹的声音之余，闻到了飘在空气中的饭菜香气。远远近近的屋顶上，炊烟已经升起来了，这一切特别让人觉得安适和踏实。想想看，周围都是有生命的东西，有生命运行的节奏和节律。

0: 这个情景被梨花看到了，顿时就不干了。他知道这只母鸡要被杀掉，成为今天晚饭的美味。他大声地哭了起来，
1: 爸爸，爸爸，你千万不能杀花花，它生过很多蛋，过两天它还会生的，给它一个机会吧，给它一个机会吧。
0: 梨花的哭声唤出了家里的杨大妈和姥姥，姥姥踮着小脚过来了，气喘吁吁地说，
2: 哎呦，大龙啊，大龙，你别追了，你看把孩子吓得。
0: 我这才知道杨大爷的名字叫大龙。杨大爷这时不得不停止了追逐，站在院子里直摇头，他悄悄地对姥姥说，
3: 好几次了都没得手，这只鸡就是命大，每次都被梨花给拦住了。
0: 晚上饭桌上的吃食也算是丰盛，没有鸡肉，好歹也有一盘子腌猪肉烩酸菜，还算有油水。在吃的这方面，农村因为有地有草有水有肥，长的东西多，总归比城里人有办法。但我们不知道，村子里的人很难吃到蔬菜，人们主要吃粮食，饭量就大。在这餐晚饭中，我们看到了家里有个不小的中心，那就是这家唯一的儿子毛蛋儿。这孩子的年龄与梨花相近，是家里的大宝贝，但又脏又闹又烦人，对我们三个来人并不友好。男孩来到杨家完全是个偶然，是杨大爷捡来的。20世纪60、70年代，农用化肥不普及，石粪鸡肥是农家必须的功课。我至今记得，农业学大寨对于城里人来说，基本上就意味着鸡肥送肥，人人都鸡肥，肥源紧缺。县城的大街小巷是杨大爷石粪的主战场，他每天都会在相对不小的范围里挨家挨户拾粪，已经多年不变了。由于杨大爷人缘好，我们家属院一排房子的鸡鸭兔粪基本上都归他。假如有别的竞争者前来投粪，孩子们就会毫不客气地进行驱逐。杨大爷始终保持着进城投粪的习惯。有一年深秋时节的一早，当他走到邮电局附近的一个街角处，突然听到有婴儿的啼哭声。这哭声虽然微弱，却十分固执和急迫，听得杨大爷很揪心。循声过去，看到街角台阶上放着一个箩筐，声音是从这只箩筐里传出来的。他走近一看，见花被里裹着一个婴儿，这孩子的脸都哭紫了，觉察到有人来，居然睁开了眼睛，便拼足了力气嚎叫不停。杨大爷想也没想，抱起孩子拾起箩筐就返回了家里。到家之后，这孩子已经奄奄一息，精心伺候，喂奶喂水，孩子慢慢恢复了元气。这是个男孩，不到一岁的样子，但是左手是六指，左腮上有一块大大的黑痣。杨大爷给孩子取名叫毛蛋儿。毛蛋儿给奶妈一家带来不少欢乐，也是奇怪了。按照姥姥后来的说法，这家人养不住男孩，奶妈是片好庄稼地，但是只长女儿。听大人们说，他第一个孩子就是个男孩，只活了三岁，带到河边洗澡，一不小心给淹死了。梨花之后也生了一个男孩，但是满月

0: 还没出呢，莫名其妙的得了白喉，不治而亡。此后，奶妈每次怀孕都是战战兢兢，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梨花出生不久，捡了个毛蛋儿，她的到来给全家添了喜庆的气氛，两口子都喜欢极了。失去两个男孩的悲伤，慢慢的被捡来的这个孩子给冲淡了。几乎与我同时，杨大妈生下了和我年龄很近的杏花，想必我当初吃的就是她生杏花时的乳汁吧。毛蛋特别爱玩水，一到夏天动不动就泡在小河小渠里。因为家里前面出的那条人命，毛蛋玩水这件事让杨大爷操碎了心。据说毛蛋水性很好，他并不是单纯玩水，经常会捞一些小鱼回来，而且他会捞蝌蚪，帮姐姐赶着鸭子到河边放养。毛蛋是个混孩子，很快就被一家人宠坏了，经常干一些上房揭瓦的事情，蛮横霸道的，与自己的年龄很不相称。他这是对自己的保护。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毛蛋知道自己身世之后，他除了哭着嚷着找父母，就是拼命的耍横，好让别人不敢欺负自己。但是毛蛋做过一件让村子里的人对他刮目相看的事。就在我们去的前一年夏天，毛蛋游泳的时候救下村子里的一个失足落水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叫柳枝，脑子有些毛病，家里人一看不住就往河边水坑这些地方去。那天的下午也是刚刚下过雨，河边的一切焕然一新。柳枝想必也是没有被家人看住，来到水边捉蜻蜓。蜻蜓飞呀飞的，他一不小心腿没稳住，脚一滑，一头栽进了水里。柳枝并不会游泳，在水里手脚并用地扑腾着，声响很大。也是巧了，此时毛蛋是要到河边撒尿的，看到河里情形，衣服都没有顾上脱，就在其他人赶来之前纵身跳进小河，硬是把柳枝拖到岸边。等到大人来了之后，与大家一起把这个傻姑娘救上岸。柳枝的父母是家境贫寒的庄稼人，家贫如洗，事后父母亲上门来千恩万谢。为了这件事儿，杨大爷一家和毛蛋儿成了远近闻名的人。我很快就发现，毛蛋儿本能的提防使他对每个外来的人都有戒备。他用一种略带敌意的目光看着我们三个人，最初甚至不肯挨着我坐。吃饭的时候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把好吃的让出来紧着他吃，他似乎也毫不客气，埋头吃饭，并不管别人投来怎样的目光。但是吃着吃着，我和毛蛋儿渐渐就熟络起来了。他会把一些好吃的炒菜扒拉到我的碗里，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烟盒叠的三角递给他，他答应让我玩他自制的弹弓。晚饭后我们俩玩的已经成了难舍难分的好朋友。他央求我一定留下来明天继续玩，我自然是很愿意，又怕姥姥不答应，因为我有一个难以启齿的毛病，好不容易让姥姥答应了。姥姥嘱咐了一会儿，就让杨大爷送他和妹妹先回去了。晚上大人小孩分着睡在两张大炕上，我就睡在毛蛋和杏花的中间。躺在床上聊了好长时间，我们白天在这里玩得太高兴了， 睡得很香，我大概很快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我梦见自己和一帮孩子跑啊跑啊跑的，与毛蛋一起穿过树林，来到了沙漠，进入一片长满红柳的滩地。大家躺在红柳后面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我在追毛蛋和杏花，我早就发现了他们俩。毛蛋头上别着柳条帽，杏花穿着一件碎花的短袖衫，没错，就是他们俩。我奋力追过去，跑啊跑的，好像永远也追不到。就在我感到疲倦，嗓子渴得冒烟的时候，忽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很快的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迅速淋湿了我的全身。雨水真大呀，像大水柱一样劈头盖脸，让你无处躲藏，没着没落的。我朝着他们俩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但是喉咙里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我喊啊喊，直到把自己喊醒，发现自己屁股底下完全是湿的。哎呦，我又尿炕了。尿炕是我的老毛病，多年没有好转。小时候，特别是上学前，我很少在别人家过夜。晚饭后，是否留下来的那番纠结，就是因为这个毛病。这是我的软肋，是难以启齿的痛点。摸着屁股底下湿漉漉的单子，我羞愧不安，心急如焚。哎呀，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随后，我感觉到杏花似乎已经醒来了，她眼睛大睁着，但是并不声张，而是一动不动。杏花悄悄地问我：“哎，你喊什么呀？”我望着黑黑的四周，默不作声。我不愿意说，我也不敢说，我就指望着靠着自己的体温能够将床单给捂干。我过了很久才吞吞吐吐地说：“我做了一个被大雨淋湿的梦，我梦到在追你和毛蛋，可是我怎么也追不上，接着就下起了雨，我就使劲大喊，但是你们俩就是不理我，在大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有地方躲，浑身上下全都淋湿了。”杏花说：“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别担心，我有办法。”第二天早上，我躺在炕上赖着不起，就怕别人知道我做下的丑事儿。杏花已经醒来了，她坐在炕沿上，好像在想着什么心事儿。她提醒我起来，由她把尿了炕的单子收起来，再拿到小河里去洗。哎呀，我感激地看着杏花，把她的脸都给看红了。在我的印象中，杏花是全家说话最少的人，她的眉眼身姿很有特点，与别的孩子都不太一样，是那种浅山浅水轻描淡写式的长相，头发浅黄而且自来卷儿，皮肤很白很白，眼珠淡黄色，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巴，走起路来弱不禁风，有那么一种说不清楚的飘劲儿。听姥姥私底下说过，这样长相的女孩子命浅，恐怕要遭大劫难。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听老人讲，头发少而且头发浅的小孩子，一看就根底不深，人不踏实，让人摸不透，没准哪一天会闹出大毛病。我又问，为 什么？他说，听老人说，但眼珠是因为眼珠被人蒙住了，你看不清他眼睛的颜色，他实际上也看不清周围的事情，迟早会出毛病。果然，杏花过了五岁，厄运接二连三，先是肚子里长虫子，疼起来，躺在地上直打滚儿，人瘦得皮包骨头。后来呢，是特别容易发烧，而且一旦发起烧来，就十分可怕，浑身滚烫滚烫，吃什么药也降不下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村子里的一个人给杨大爷家里带来个破衣烂衫的针灸郎中，他姓大家很少见的湛，没人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名字怎么写，就直接叫他湛大夫。湛大夫60多岁，说一口很难懂的南方话，没有人知道他从事什么职业，靠什么为生，因为他话很少，又不是当地人。他看了杏花以后，只用针灸就把他的烧退了，发烧的毛病从此再也没有犯过。杏花长大后与自己的几个姐姐一样，出落成一个颇具姿色的姑娘了，只不过她的美有一种罕见的域外特征，鼻子越来越高，头发越来越浅，还越来越卷儿。她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特别爱读书，学习成绩好。她在村子里的孩子当中学习最拔尖儿，高中毕业考上了包头医学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在时光的流逝中，我们渐渐地失去了与杨大妈一家的联系。大概十几年以前吧，我从别的亲戚那里得知，杨大爷和杨大妈都已经去世多年了。杨家的几个女孩先后离开了那个村子，到了邓口县或者临河市内，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父母不在了，家便烟消云散。毛蛋儿还在村子里，他当了几年的兵，转业之后还是回到了村子里，办过砖瓦厂、水泥厂，赚了一些钱。其他人都没有离开巴彦淖尔市的范围。后来打听到杏花在一所医院的妇产科上班，只是她没有孩子，结过婚又离了。我并非无书可读，我的床边有一摞没有读过的好书，更何况我的客厅里还有成家的书打算再读。恼火的是，我发现我渴望的是下一本，但我又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不再试图去分析这种渴望，我屈服于折磨我大半生的吃书症已经很久了。摘自美国刘易斯·布兹比《书店的灯光》。你看，你看见那边的麦田了吗？我不吃麦子，那对我没用。可是你有一头金发，麦子使我想起你。我甚至会爱上风吹麦浪的声音。摘自法国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在岁月的推移中，书已经让我变成了守财奴、牵令人、囤积狂，日益加深着我的朝三暮四、左顾右盼。 浅尝辄止，我像一个掰棒子的狗熊，对书只是不停地买买买，根本就顾不上读。书让我上了瘾，中了毒。为此，我曾恨书，恨自己不停地买书、囤书的习惯，但又改不了，收不了手。书上的文字、图画、书的外观、散发出来的气味，书所承载和意味的一切，始终诱惑着我，使我沉迷。每到一个地方，我像狗寻找骨头一样，本能的、不知疲倦的去寻找书。一本心仪的书，如果没有得到，我会寝食难安。这种习惯是我在童年时代养成的，是小城那座书店培养起来的。在我出生生长的小城的那家书店里，我花光了自己手中几乎所有曾经有过的零钱，而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溜进副食门市部，或者在地摊上买吃的。长大后，在求学的呼和浩特、天津，在长期生活的北京，在外出开会或旅游足迹所到之处，书店、书摊儿，从来都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夏季一个炎热的中午，蝉鸣处处，挥汗如雨，妈妈又该邮购药品了。她写完信，把给对方的钱和让对方回信的信封写好，邮票准备好，统统交给我。也是巧了，那天家里没有胶水，信封没法贴邮票，也没法粘住。临出门，妈妈又一次嘱咐我，到邮局之后，从信封里拿出回这封信的邮票贴好，信封封好再寄走。我很勤快，一向听话，愿意为妈妈做任何事情，答应着妈妈的叮嘱，顺从地出了家，一脚踏入难耐的暑热。推门出来之后，我才发现这天的热大大出乎意料，没等走下门口的台阶，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浪简直就要把我推倒了。我们这个小城的季节从不打盹儿，冬天就是冬天，夏天就是夏天。冬天寒冷无比，大雪每年如约而至，覆盖四野，让家里的窗玻璃覆盖上一层厚厚的冰碴儿。春天即使有些腼腆，躲在春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懒洋洋的光临，但是过了清明，必定会催绿万物，在五一节前让百花怒放。夏天的热一般是在七月中旬暑期临近时达到高峰，好像故意让孩子们不必顶着烈日去上学似的。于是在大人上班之后，小伙伴们陆续从家里溜出来，结伴到黄河边的水泡子里去游泳，爬到大树上去掏鸟，或三五成群到同学家去玩耍。此时巨大的热浪让我大吃一惊，抬起头来，天蓝蓝的，没有一丝云，毒辣辣的太阳悬在高空，微风凛凛地照射着万物，那种有些邪乎的热简直让人无处躲藏。走出几步，我看到家里养的几只鸡卧在粮房门口的阴凉里打盹儿，院子里的土被晒得格外松软，脚踩上去就会扬起尘土。正当我要推开小院的栅栏门的时候，鸡窝里的母鸡咯哒哒地叫了几声，我知道这是要下蛋了。妹妹出来 嚷嚷着要跟我上街去。我嘱咐他，母鸡要下蛋了，注意看好。妹妹不再说什么，默默地回去了。出了家门往右拐，只需路过两户人家，便能看见一条南北向铺着芦灰渣的马路。沿着这条马路走，就能够达到繁华的街上。大路上的热浪更让人难以忍受了，即使道路两旁挺拔的高高的杨树，此时也被晒得没有了精神。远远的地方不停出现升腾的热气，令我感觉到了像沙漠一样。但所有这一切并不能阻止我向前行走。拐上马路，走了也就五六十米，就能看到右手边兽医站的蓝色大铁门。经过的时候，我往里瞥了一眼，看到院子里关着几匹骡子和马，他们被拴在几个桩子上，懒洋洋的，好像若有所思，又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兽医站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兽医，说东北话，花白的大背头，是个斯斯文文的老单身。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家人。再往前走，遇到一个丁字路口，往右拐，向东的一条大马路，可以直接将我引到邮局。走不了多远，在路北就能看到县医院。因为妈妈生病，县医院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医院东边的隔壁是建设兵团4927师部，师部对面差不多就是副食门市部了。这个名为红星的副食门市部，俗称西副食，是我们小城市民食物的重要来源，与小城东部另一端的东风副食门市部对应，是我经常去打酱油醋给爸爸买散装白酒的地方。由红星副食门市部再往东走两三分钟的同一侧是新华书店，再往东走，穿过与县委县政府相对的街心花园，才能到达邮局。天热，路就显得格外长，但是我没有觉得累，只是不停地往前走。偶尔抬头看看路边的树，树们依然挺拔着，树枝停止了摇动，树叶被晒得无精打采，脚下的尘土已经脏了我穿凉鞋的双脚。此时，我想起昨天晚上做的一个梦。我在沙漠里独自走着，太阳高高的，让人无处躲藏。正在这时候，一只蓝麻雀飞过来，它算不上美丽，但是也不令人反感。麻雀是我们见到最多的鸟类，可是蓝色麻雀却很少见。它在我的头顶上盘旋了几圈，最后决定要落在我头上。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我慌了神，抬起胳膊不停地向它挥手，挥了一会儿，人也就醒了。此时我本能地抬头看看，意识到四周并没有麻雀，而且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红星副食门市部的跟前。门市部里飘出了酱油、醋、白酒、海带、豆瓣酱、咸菜、粗盐混杂在一起的浓重气味。我想快快离开这里，我不爱闻这些混杂的味道，我爱闻清新的、单纯的味道。我爱闻雪花膏、洗发水、香皂、牙膏的味道，这些味道

0: 令我想起姥姥、母亲与姐妹们。正在这时，我似乎真的闻到了一股雪花膏、洗发水的味道，接着是身后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回头一看，原来是新华书店的小金。我停住脚步，等小金从自行车上下来。小金用大大的眼睛看着我，告诉我书店里又来了新书，问我想不想去看看。小金的身上总散发着很好闻的味道，一脸的单纯，大大的眼睛，热情的态度，让我很难拂逆他的好意。小金是我在书店里的熟人，他对所有人都很友好，而他的热情和优雅，起初我并没有发现。对于他的美丽和善意，以前我视而不见。直到几个月前经历的一件事情，才让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那天，我来到书店买书，看到中意的一本，就小心翼翼地示意他把书拿来，让我看看。当小金递我书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很白，很精致，没有一点瑕疵，手指修长饱满，白白嫩嫩的，富于弹性，指节盖小小的，泛着粉色的光泽。由他白白的小手能看到他袖口里同样白嫩的手腕，手腕上戴着小巧的手表。我看书的时候，小金就站在我面前，身上飘出丝丝缕缕好闻的味道。我偶尔从书上抬起头，恰好与他长长的睫毛相遇，这才发现他睫毛下的一双丹凤眼，眼仁儿不大，却泛着浅浅的蓝色，眼白十分清晰，眼梢长长的，眼珠看上去有些鼓，但不过分，眉毛细细的，弯曲度不大。他额前的头发是拢在后面的，在脑后梳成一个发髻，这使他白白的额头显得格外宽大，让没有眼影的眉毛和眼睛格外突出。小金是个高鼻梁，嘴稍有些撅，像是天包地，但是并不影响整个脸盘的协调，倒让人看着很舒服。小金耐心地等着我看书，没有一点不耐烦。这本书看来看去，我最终并没有买，小金也没有显出什么不高兴。县城并不大，小金算是个小小的名人。后来我也偶然听到大人们对于小金的议论，说小金的甲状腺有毛病，脖子浮肿，所以喜欢戴纱巾、围围巾，穿高领毛衣。对此我始终不信，他夏天从来不遮掩脖子，爱穿浅色翻领的衬衫，白白的脖子坦然裸露，头发扎得高高的，脖子到锁骨这段在衣服里若隐若现。他这种奶白色的肤色，黑黑的浓发，脸上洋溢着青春风韵，更使他的美丽难以掩藏。小金年龄不大，他的丰满成熟、稳重举止，使他显得比我们大得多，难以将他视为我们的玩伴。小金身段纤巧，态度热情，又让我们愿意引他为姐妹。美丽、 像是无形的流言，走到哪里传到哪里，没有哪里的人不愿意嚼别人舌头的。大家经常会拿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和事当茶余饭后的话题。有人说小金太冷淡，太高傲，眼睛里根本就没有人。也难怪，在商店紧俏的年代里，书店与粮店、副食店、五金店、百货店一样，里面的售货员往往有不小的来头，职业优越感那是天然的，因为市面上的好东西都是他们最先见到、最先享用，他们心里清楚别人有求于自己。物资匮乏的社会环境把他们惯坏了，使他们成了被讨好的人。可是在我们的眼里，小金从来不需要讨好，他经常露齿而笑，对我们这些小孩子向来大大方方的。大人们说他很少拿正眼看人，有些吊梢的双眼总显得眼白多，这有些过分了。小金是矜持的，他很娴静，话不多，经常靠在柜台边上，但他也是随和的，好接近的，随时听候顾客召唤的样子至今如在眼前。我们这帮小孩子喜欢小金身上好闻的味道，喜欢他嫩得透明的双手，连他扎在脑后的小刷子也让大家喜欢。他的那些优点比起他不拿正眼看人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他的存在增加了男孩子们去书店的频率。与其说有些男孩喜欢这家书店，不如说喜欢小金更恰当。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六和第七统计督察组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察。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毛胜勇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陈小江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对接沟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自治区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喀什地区不断完善科技金融机制，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喀什地区第三届职工运动会圆满闭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六和第七统计督察组近日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察。

0: 缉毒查，并于5月14号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毛胜友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参加对接沟通。
1: 毛胜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毛胜勇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察组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新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察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国家统计局对新疆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开展统计督查是维护统计工作权威性和严肃性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对新疆统计工作的一次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本着对党、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对待，落实督察要求，加强服务保障，严守各项纪律，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要坚决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统计工作质效，更好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督察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薛斌、哈增友参加对接沟通。
2: 5月1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3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3件。截至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6批次，261件，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240件、来信21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围绕培育新质生产力，喀什地区各县市不断完善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机制，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
3: 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眼前这家光电科技企业生产的太阳能节能产品、光学元器件、超级电容器等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海外市场欢迎。面对新一轮技术革新，喀什市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了完善的金融方案，助力企业发展。
4: 喀什安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卫斌：
5: 我们公司的原材料全部是进口的，对资金的使用效率要求极高。金融机构提供了定制化的供应链金融服务，让我们更专注于研发与生产。

0: 企业干劲十足，为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年喀什市还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出台系列奖补举措，对2025年度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科技创新平台、双创基地、科技服务转化机构等给予专项奖补。
1: 喀什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牙库提古利苏利旦，
2: 今年设立800万元科技创新奖补资金，精准筛选符合条件的申报主题，切实推动奖补政策落地见效。
0: 新疆农商银行巴楚县支行优化金融服务流程，精简业务办理环节，提升审批。新疆农商银行巴楚县支行优化金融服务流程，精简业务办理环节，提升审批放款效率。
3: 为个体工商户成长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力。
4: 新疆农商银行巴楚县支行副行长王强：
5: 精准对接各类经营主体短平急的融资需求，以极简的流程快速审批信用放款的模式，切实破解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难题。
4: 李创业扎实的医术治好了很多新疆群众的病，他强大的精神则疗愈和激励着更多的人。有网友盛赞道。
6: 我比先生高一米，先生高我载昆仑。现在，李创业经常坐着电动轮椅出诊，去村里探望患有慢性病的老人。他想在这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发挥自己的价值。
7: 刚好卡上这个包呢，平时出行出门的时候就放衣服、放行李。
0: 在诊所的嘛，基本上都是装药品，装检查设备，然后出去看病。
8: 午休时间，趁诊所没有患者，
0: 李创业带着护士帕提古利前往89公里外的塔斯克马村。84岁的麦尼格汗老人患有肺心病，高血压，前段时间又出现肺炎。经过几次上门治疗后好转，但李创业总是不放心。 可以了，好多了，不喘了，现在听着，好多了。村里有几位慢性病老人，因为腿脚不好，不方便去镇上的诊所。每次过来，李创业都尽量多看几家。返程时，早早等在路边的麦尼格汗老人手里提着馕和一兜自家种的核桃，非要让李创业带走。
6: 对啊，好吧，就是关心他家的健康，关心他的生活，哎，他们非常喜欢我，所以慢慢从8个小时坐诊到16个小时，所以说我是非常有劲儿的，而且还很幸福，有幸福感。为什么？我学那么多年的专业，我能用得上，还有就是我很有成就感。
0: 虽然行走异常吃力，李创业却喜欢爬山。每次拼尽全力后的登顶，都让他心旷神怡。
6: 当我爬到这个山顶上的时候，我的眼睛和我的心看到的东西啊，就是广袤无边的，山高人为峰，我才最高。我觉得人生的意义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9: 5月14日，为期4天的喀什地区第3届职工运动会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圆满闭幕。活动现场，组委会为各项目获奖代表队及个人颁发了奖杯和奖牌，并向组织工作得力的单位授予了优秀组织奖。此次运动会全面展现了喀什地区广大干部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团结拼搏的奋斗姿态。 不仅丰富了广大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增强了团队凝聚力和向心力。
0: 今年的5月15日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5月15日，新疆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主会场活动在喀什市举行。 活动以“与民同心，为您守护”为主题，全疆各地同步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一对一答疑解惑，现场演。

0: 示等方式，向群众介绍犯罪刑事特点，讲解防范知识，集中展现了新疆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服务民生、护航发展的坚定决心和实践成效。活动还设置了普法节目演出、有奖问答等趣味互动环节，吸引群众纷纷驻足，沉浸式学习防骗知识。
1: 喀什市民张小娟
2: 回去也会把今天学到的一些内容传递给我身边的人和一些家人亲戚朋友，告诉他们要守护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自治区公安厅经侦总队射中支队副支队长穆和塔尔哈布都拉
3: 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防范知识讲透，把风险提示到位，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4: 5月14号至15号，2026年自治区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广推进活动在喀什举行。此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价值引领、骨干培训、导游词解说词规范、展陈提升、特色资源开发、示范试点六大行动，持续推动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
5: 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喀什市盘陀城遗址公园、喀什古城景区、喀什市老城区保护综合治理纪念馆等。活动中，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拜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玉梨县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以及旅行社导游代表先后做交流发言。近年来，喀什地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旅促融、以旅富民，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奋力打造新时代新疆旅游促三交工作喀什样板，旅游促三交工作成效显著。
1: 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副秘书长、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刘辉
6: 坚持以文化为骨、旅游为体，让各族群众和广大的游客在游览中直观地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这些根脉。
5: 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5月15日，喀什地区举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300余人参加活动。
1: 喀什地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宋清白，喀什地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宋清白。
7: 我们将以此次助残日为契机，着力消除社会歧视，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健融合发展，助力广大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生活，实现生活的价值。
5: 活动现场，爱心企业自然之声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分公司向喀什地区残疾人联合会捐赠100台总价值36800元的助听器，喀什地区残疾人联合会为困难残疾人家庭送上10000元爱心慰问金。
1: 爱心企业负责人王婉霞：
8: 今后我们会常态化参与公益助残与各类活动，积极提供物资捐助，坚守企业和社会的责任，用爱心回馈社会。
4: 5月15号，2026喀什医疗器械暨医院建设博览会、喀什药品及中医药大健康博览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全国200余家优质企业、120余支专业采购团齐聚现场，全疆各级医疗机构、经销商、代理商及南疆各地州公私立医院代表前来观展洽谈，
5: 众多医疗行业从业者驻足观摩，现场体验智能设备操作，并与参展商深入沟通产品性能、采购价格、售后保障等事宜，咨询洽谈氛围热烈。展会覆盖高端医学影像、手术室急救设备、体外诊断设备及试剂、医院信息化、中医药、生物制药、口腔医疗等多个核心板块，全方位展示医疗健康产业的新技术、新成果。本届展会为期3天，期间同步举办基层医疗机构采购对接会、丝绸之路口腔医学高质量发展论坛、基层中医特色疗法推广学术交流会、新疆银发经济交流论坛等系列活动。
1: 新疆医药教育协会副秘书长杜俊彦：
9: 把实用的技术和标准直接送到喀什基层一线，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中医药服务，同时也为喀什中医药产业的规范化、特色化发展注入新动力。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日至6月30日，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
5: 5月15日，巴楚县托库兹萨莱唐王城遗址2026年度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本次发掘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牵头，联合多家单位协同开展，聚焦新发现佛寺遗址3处城墙解剖沟，持续解码丝路文明，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证。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晚归的朋友，各位守着一盏灯火安静停留在这里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夜色渐深，喧嚣渐远，城市慢慢安静下来。此时此刻，不谈奔波，不问忙碌，我们只留一段温柔时光，与晚风相伴，与文字相逢，与心底的深情好好相处。有人说，世间最动人的风景，从来都不是一时繁华，而是长久的相守，默默的陪伴。就像大漠戈壁之上，伫立千年的胡杨，迎着风沙，耐着寂寞，一站就是岁岁年年，不动声色，却深情入骨。今夜，我们把目光望向远方，把心事轻轻安放，在一片金色林海的诗意里，品读岁月，回味真情，一同走进《金胡杨之恋》的文字世界。这里写大漠辽阔，写落日长河，写胡杨守望山河的执着，也写人间相逢，写温暖相伴，写烟火流年里不离不弃的情谊。一字一句，皆是时光沉淀的温柔，一行一韵，都是藏在心底的眷恋。接下来，静下心来，放缓呼吸，关掉杂念，让我们伴着轻柔夜色，一同聆听丽梅的声音，共赴一场沉静又深情的金胡杨之恋。

大家晚上好，我是丽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金湖阳之面。曾经这里是一片荒漠，遍地的黄沙，满目的凄凉，丛生的杂草伴着一株株孤独的胡杨，一二羌和甘甜的乳汁淹没在了狂风的呼啸里，化作一滴滴苦涩的泪珠，诉说着难以平息的哀鸣。如今长在一个个金湖四周的胡杨高大挺拔，绵绵成海，杂花生树，鸟语花香，四面八方的游人无不惊叹起这位大漠新娘的俏丽，把心和情全都留在了这里。早就联想起新疆喀什泽普县的胡杨了，直到深秋的一天才真正领略了它的秀美，它的壮阔，它的不同凡响的魂魄。都说游览金湖阳最好在秋天，虽然春季这里树木苍郁，跌宕起伏，夏季花草繁茂，鸟儿啾啾，冬季白雪皑皑，绿树琼楼。比起秋天，这片胡杨林的金碧辉煌是无论如何也要逊色得多的。放眼望去，是无穷无尽的金黄，金黄，还是金黄。方圆20平方公里，全是金灿灿的黄。登高远眺，林的海里燃烧着火一般的金黄，一株株胡杨箭一般直插蓝天，千姿百态，奇秀非常。黄彤彤的叶片儿，在阳光的照耀下，随着风儿飒飒作响，有的飘落着，有的紧贴着，有的张望着，有的已经拥入了大地母亲的怀抱。那依然挂在树上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像极了薄薄的金片金币，上面的小黑点儿清晰可见，如一只只停歇在枝头的花蝶儿。一阵秋风起，无数的叶儿纷纷飘荡，千万只蝴蝶翩翩起舞，那种壮美，那种荡涤的飞扬，一辈子都会留在心里。树上挂着的黄，地上沉睡的黄，还有满地杂草的黄，四周沙丘起伏的黄，比攀着，衬托着，点缀着，把黄的内涵延伸到了极致。在这满目的金黄中，是一串串项链般红得像玛瑙般的沙棘、枸杞、珍珠似的透，枸杞、珍珠似的透亮着润滑的肌肤。

长的枝条犹如无数只轻柔的手臂缠绕着胡杨，周身还有叶的带绿，红黄绿这基本的三色配置成一幅巧夺天工的巨画，占据了人的整个心灵。胡杨是以13000万年前留下的最古老的树种，被学者誉为第三纪活化石。在沙漠旅行的人都知道，找不到水就找胡杨，只要找到它，挖下去10米深就会有水冒出来。当年日本 NHK 广播公司探险队在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就用此法渡过了难关。世界绝大多数天然胡杨生长在中国，中国的胡杨大都在新疆叶尔羌河沿岸，被称为叶河之花。我见过巴楚叶河边的原始胡杨林，密密匝匝，层层叠叠，像卧地的黄龙，连绵几百里，坚强的身躯阻挡着风沙的侵袭，成为沙漠中有生命的万里长城。那些千年历经岁月风雨的老树都已枝叶秃尽，粗大的主干空洞的只剩一层皮，却依然挺立着直指苍穹，不免让人生出对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胡杨精神的感慨。倘若说叶尔羌河畔的胡杨透溢出亘古的苍老，吟唱着久远深长的歌谣，那么金胡杨数万亩的胡杨灵动的是激昂的乐章，奔发着新时代的气息，张扬着无穷的朝气与力量。金胡杨的树种大都是新生代的，原先的已经衰竭，却留下了生生不息的子孙。虽是深秋初冬，依然是生机勃勃、无忧无虑的模样。黄叶中枝干遒劲着、伸展着，撑起各自的天地而独享其乐。这片广袤的林海招来了无数的麻雀、灰鹤、喜鹊、野鸭、大雁、黄鸥、锦鸡、白鹭、斑鸠、啄木鸟、鹰隼、乌鸦、波故鸟，以及成群的野兔、狐狸、刺猬。伴随它们的除了胡杨，还有红柳、甘草、麻黄、大云、蘑菇等大漠珍稀植物，成为多种生灵俱生共长的天然乐园。金胡杨这个大漠中的新娘如此娇嗔多情，树使她多彩群裳，水使她秀魂与滋养，叶尔羌河的日夜陪伴让她不觉得孤独忧伤，林中的沟渠荷塘使她日夜的梳妆，那呈纺锤形的明晃晃又亮晶晶的一湖圣水，在湖堤的包裹下显得宁静而悠远。阳光洒下来，银铃般的波光跳跃着，欢唱着，堤上的胡杨则把多姿的倩影装进他的心房，引来蓝天朵朵白云的四顾张望。湖心岛上也是遮天蔽日的胡杨，一半金黄一半绿黄，色彩鲜艳的亭台楼阁小巧而别致，树丛中依稀可见它们忽隐忽现的脸庞。不远处的野鸭洲是半月形的，四面环水，依偎着中间三两个不算高的岛洲，白白的芦花开得正艳，絮儿随风飘散，一只母鸭迎面游来，身后跟着十来只黑色的小不点儿，细细的波纹在它们两侧荡开去，静谧的山水便又有了盎然的诗意。啊，金胡杨，不要说那

白马奔腾的跑马场了，不要说那兴致浓烈的垂钓园了，也不要说那满树飘香的沙枣长廊了，更不用说那株千年圣树的传奇了。单就那莽莽苍苍一眼望不到头的胡杨，以及那一汪汪碧水般的秀水，就足以让人心醉神迷的了。秋风阵阵，落叶飞黄，遐想的我耳畔是林海的涛音，仿佛是200多年前黑水营评判战场震天的杀声，片片落叶更像是爱国将士淌血的战袍与铠甲，为了护卫你这大漠的家人，多少人义无反顾，血洒疆场。想不到啊，金胡杨，你这大漠的新娘，人们都赞赏你的美，你却也有坎坷历程，血雨风霜，你的美却因此更添几分凝重，几分妩媚。金胡杨已经戴上了国家5A级森林公园的桂冠，你这位新娘可真比得上江南的西子了。就因为你是一曲凝香的歌，一幅立体的画，一首无言的诗啊。

人这一生，风雨兼程，起落无常。我们常常忙着赶路，忙着奔波，忙着追逐想要的生活，却很少停下来关照自己的内心。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生活的难题，不是身边的人和事，而是一颗浮躁、焦虑、摇摆不定的心。心乱，则万事皆乱；心安，则万事皆顺。生活里难免有得失起伏，有误会烦恼，有求而不得。若是执念太重，情绪太多，日子就会过得疲惫又紧绷。其实人生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向外拼命索取，而是向内安顿自己，学会稳住情绪，不被小事纠缠，学会放宽心态，不被烦恼捆绑，学会看淡得失，不与生活较劲，把心放平，把事看淡，烦恼自然就少了，脚步自然就稳了。把心安顿好了，人生就顺了。安顿内心，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从容面对；不是消极躺平，而是沉稳前行。心宽一点，路就宽一点；心静一点，事就简单一点。心若安稳，日子自有温度；心若澄澈，前路自有光亮。内心从容平和，生活自然步步向好，岁岁安然无忧。节目最后，愿我们都能学会与生活和解，与自己释怀，守好本心，稳住心境，往后余生，心不慌，意不乱，平安喜乐，万事顺遂。

人生是一场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照顾好自己的内心，才能万事从容。把心安顿好，人生就顺了。抽出时间给心灵充个电，养心蓄能，才能在遇到不顺时轻松应对。旅行即记忆旅行，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可以偶尔给自己来一场旅行。这一路上，那些你遇到过的人，看过的景，会一点点地让你的心灵得到放松，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走过大千世界，见过山河的波澜壮阔，才能真正明白，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未曾到过的诗和远方。用路上的风景拂去生活的喧嚣。而如果你暂时无法或不想出行，也可以通过记忆旅行的方式获得一次新的体验。看一看以往旅行时拍的照片，读一读写的旅游笔记，找一找收藏的票根、纪念品，和一起出行的同伴聊一聊当时的趣事。通过回忆和重温过去的旅行经历，也可以带来心理上的放松和情感上的满足。收集快乐记忆，生活不会处处有惊喜，但每个瞬间都有特定的意义。每一处角落都藏着美感与灵动，每一个脚步都是成长的印记。随时记录生活，会使生命变得饱满而充实。记下每天发生的快乐小事，记录下自己的心情感受，比如闻到花朵的芬芳，触到清凉的溪水，见到绚烂的日出或日落，感受到温暖的阳光或凉爽的和风。当感到郁闷时，读一读自己记录下来的快乐时刻，重温快乐的感受，帮自己走出不开心。快乐是对现在和未来的信心，为自己收集储存快乐的感受，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段记忆都是对生活的热爱，是枯燥乏味的解忧剂。保留记忆，可见万物可爱。心灵断舍离，一个人背负了太多，就会举步维艰。总是沉浸在过去，难免错过今天的日出。学会心灵断舍离，将过往妥帖安置，让心归零，才能更好的启程。不要活在对过去的追悔中，也不要活在对未来的担忧中。日常生活中觉得烦闷时，不妨整理一下房间。生活断舍离，同样也是心灵断舍离。整理收纳，整理的不只是物品，更是生活中一切多余的干扰下。这是一个与内心对话、修正自己的过程。培养条理性，学会断舍离的，练就清醒笃定的心境，让自己沉下心来，全心全意做好一件事，更好地活在当下，畅想未来。春天不播种，夏天就不生长，秋天就不能收割，冬天就不能品尝。生活也是这样，有播才有收，有憧憬才会更加美好。而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梦想。在匆忙的岁月里，想想诗和远方，多么令人欣喜。有人提出过一个成功公式，正面的思维加积极的情绪加强烈的渴望加坚定的信念加持续的关注等于心想事成。你必须知道自己真正的理想是什么，才能谈怎么实现梦想。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期待。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不太知情，有一些小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细细碎碎的也都相应的科普过，比如说这个热水和冷水相较于之下，其实热水并不能起到一个养生的功效，反复也跟大家说了很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单独开了这么一期，在时尚潮玩家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养生的啊，这些我们之前信错过的谣言都有哪些，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大辟谣啊。那其实关于吃方面也有啊，尤其是养生，那肯定呢先从吃入手。我们早上的时候也跟大家聊了啊，大部分的朋友因为饮食没有结构比较单一的缘故，或者说哎呀就是有一点挑嘴，那一来二去身体可能会缺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就想通过这个要么是买特定的食物也好，要么就是加一些这种所谓的一个补剂也好，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比如说泡枸杞水、
0: 是。除此之外，女生除了说想要让身体变好之外，还有呢就是想起到一些美容养颜的功效，对不对？能不能通过吃去解决呢？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说到什么牛奶喝了变白啊，或者说维 C 喝了变白，一白遮百丑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都会回归到吃什么东西能让自己变白。吃维 C 吃柠檬是不是能让自己变白呢？类似的谣言其实有很多啊，关于吃方面啊，对吃什么对胃好了，吃什么能变瘦了，吃什么能变白了，我们听的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为了卖货给我们说的，而哪些是真正的做了科普啊，或者说它可能是只在实验室有那么一些个作用，今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个一个的啊详细的去说一说。
1: 是的，
0: 首先是关于吃的啊，这个也是最容易踩坑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啊类似的，不停的刷着刷着，突然一下啊，就卖鱼油的肯定说鱼油好嘛，对吧？卖维 C 的肯定说顿顿必须都有维 C， 而且每一条列的都是煞有介事的。那有一项啊，这个是几乎所有的，就是涵盖了饮食或者说吃或者说这个膳食补充剂都会说到的，就是柠檬可以美白，可以排毒。为什么？因为柠檬当中维 C 含量比较多嘛，对不对？
1: 对，而且大家的潜意识印象里面都说了，多吃柠檬或者多喝柠檬水的，确实是会变白的。
0: 对，那这个卖水果的也这么说啊，卖维 C 补充剂的也这么说啊，一来二去，大家好像觉得这是不是？确实是有相应的这个数据支撑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然空穴来风它不可能这么说呀，对不对？
1: 没错，
0: 核心就是维 C。 那维 C 是不是真的有用啊？确实它能够抑制黑色素，那它也有所谓的一个抗氧化作用。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切开的半个苹果，一边涂满了维 C， 另一边呢就暴露在空气当中，你会发现过一会儿没有涂维 C 的它慢慢变黑了。这个就是因为苹果当中的一些东西氧化了变色了，那涂了维 C 的反而没有变色。经常会有商家拿这个去做这种实验来吸引大家，你看确确实实的淡斑美白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吃了你也像苹果一样变白了。
1: 而且这个美容护肤品里边还有个早 C 晚 A 嘛，这个 C 然后大家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它就是维生素 C。
0: 对，但是我们说了有一些东西它是在实验室可以达成的，但是你说真的到了我们人体当中，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是不是真的能即时立马就能见效呢？补充那么一些个维 C 能不能让我们从皮肤当中去显现出来呢？其实并不能啊。那我们主要说的是什么？通过这种维 C 的一个摄入啊，就是和你所谓的一个柠檬水。那我们说这个柠檬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柠檬水它等不等于维 C 呢？那肯定是不等于的呀，对吧？首先柠檬它在所有的水果当中，我们经常拿它来举例，包括说很多的饮料也都说我们富含多少个柠檬，但事实上它的柠檬也并这个柠檬的维 C 也并不是说在所有的水果和蔬菜当中名列前茅的啊，虽然是在 T1 级别的，但是还达不到 T0 级别的，比它多的啊这种水果蔬菜其实一抓一大把。那你更别说柠檬泡出来的水了，虽然说这个维 C 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但是我们泡水如果时间不达标的话，那这一杯水当中的这维 C 少得可怜啊！一杯300毫升的这个淡柠檬水，维 C 的一个含量差不多也就10到15毫克，那正常的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多少维 C 呢？大概是100毫克，所以就是你大概喝这么一杯水啊，只。

0: 成了15%的一个维 C。 那最关键的是这些维 C 进入到身体之后，我们要经过，我们说了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啊，消化吸收，最后能触及到皮肤发挥作用的那更是少之又少了。那说白了，靠每天喝几杯柠檬水变白，几乎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啊，不现实。
1: 没错，
0: 况且天上掉馅饼你也不一定接得住啊，对不对？
1: 是的，那真的想皮肤变白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捷径，大家应该也都了解到一点，那就是首先第一个，严格防晒，这个不防晒经常会晒伤晒老，喝再多都白费。还有就是均衡饮食，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比单靠柠檬水来补充维生素 C 会更加管用一点。还有就是充足睡眠，因为熬夜它会使皮肤暗沉，睡够觉了才是天然的一个美白剂。还有最后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调理好气血，气血足了皮肤才会发透发亮。
0: 是由内而外的这种自然美。同时大家也别觉得哟，天龙说了这柠檬水不美白，那不喝了没用啊，也别光只盯着美白，因为我们摄入这个柠檬，哎，是有相应的一个作用的。
1: 是的，
0: 虽然说柠檬水不能让我们一下变成这种大家都喜欢的那种冷白皮，但是作为这种日常养生的饮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有几个实打实的好处啊，它其实比美白要更加实用一些。首先呢，它可以开胃促消化。哎，如果说到了像现在我们的不是到了夏天，气温也越来越上升了，那我们的饮食呢又比较偏油腻一些啊，重油重这个高脂的饮食会比较多，那一来二去很多女孩子可能相应的会减少一些胃口。哎，胃口小了，我们说了本来就不爱吃肉的一个情况下啊，再加上这种天气相互一叠加，有可能会产生什么营养不良，这是真的啊。蛋白质摄入不足，那我们可以利用柠檬的它的一个开胃促消化的一个作用，哎，去喝它天然的一个酸味，促进我们的这个唾液呀，包括胃酸的一个分泌。在饭前的时候喝一小杯淡淡的柠檬水，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味蕾。那天热的时候没胃口啊，吃不下饭的时候，哎，喝一点没错，清爽又解腻。
1: 没错，那还有就是增强抵抗力，换季少生病。维生素 C 虽然说不能够美白，但是对免疫系统的帮助却是实打实的。换季的时候温差比较大啊，或者流感高发的期间，每天喝一杯淡的柠檬水，可以补充少量的维生素 C， 能够帮助身体巩固这个防护盾。而且维生素 C 去补充的话，其实也挺好的。
0: 哎，是。除此之外，这柠檬里边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维 C 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物质啊，比如说微量的这个芳香挥发油。我们凑近闻一闻，经常会说把橘子皮柚子皮放床头，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它可以缓解我们紧张的情绪，包括说这种焦虑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舒缓我们的神经。如果说平时工作压力大心烦意乱的时候，哎，冲一杯这个柠檬水也能给自己的情绪稍微松松绑，哎，又简单又实用。除此之外，比如说还有什么降低尿酸呀，什么包括说替代一些高甜的饮料。如果说在夏天了，很多的朋友都因为穿的越来越少了嘛，对不对？哎，想要展现好的身材，那想要去减肥，那其实这个柠檬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替代这种高甜的饮料，同时还能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喝白水，对不对？就想喝点有味儿的。但是你说奶茶、碳酸饮料，对胃不好的同时吧，它含糖量还不低，
1: 是的，肯定不能天天喝。
0: 是用柠檬水去替代这种高糖的饮品，又能补充水分，还能感受到淡淡的清香，又能舒缓神经，同时少量的补充维 C， 健康又无负担。不光是女孩子，非常推荐男生去用。为什么呢？这个维 C 缺乏，一般来说女生还是很少的，因为女生爱吃水果。大多数的出现在男生身上。我们都知道吸烟，之前跟大家聊过，是容易出现这种维 C 缺乏的，再叠加上男生统一的不爱吃水果，那一来二去的，是不是相应的得多补充一些维 C 啊？
1: 没错，
0: 那柠檬水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1: 是的，那喝柠檬水也有三个黄金原则，如果说做错了，可能反而达不到效果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水温，40到60度的一个温水是最佳的，千万不要太烫，因为太烫会直接破坏柠檬里的维生素 C， 等于白喝。太凉的话会刺激到肠胃，容易腹泻腹痛，那尤其是肠胃比较弱的人，所以我一般是拿常温的水直接去冲它喝。
0: 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这个用凉水去泡的话，是不是容易泡不开，或者说里边的维 C 是不是出不来。那更多的一是无限拉长啊，我们都知道冷泡茶泡的时间越长它味儿会越浓，那还有呢就是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温水去泡，然后放到这个冰箱的冷藏当中静置一晚，那这里边的这个维 C 的吸收量会更多一些。
1: 没错，
0: 除此之外一个要点就是一定要带皮喝才会更

0: 很多的这个柠檬啊，包括什么这个青柠什么之类的，它的芳香物质呢全部都在皮里，如果说你把皮儿削了再去泡，那它的风味会大打折扣啊，就少了这种清香的一个口感。但是要点呢一定是要清洗干净才可以，一到两三片的一个柠檬搭配500毫升的水就差不多就够了，有味儿的一个同时不会过酸。
1: 没错，
0: 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比如说胃不好的人啊，还有说牙齿敏感有蛀牙的啊，这种酸性的这种饮品，弱酸性的饮品，那我们尽量少喝，包括说老人和小孩啊，肠胃功能可能会比较弱啊，少量去喝这个淡柠檬水啊，本身肠胃不好的就不要去喝了啊。
1: 没错，
0: 那不管说喝热水喝凉水，那肯定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正在服药的，用降压药的、抗凝药的，还有这种胃药奥美拉唑啊这一类的，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药效啊，所以这个柠檬水一定要慎。就是很多的朋友这个高尿酸症啊，说这个本身柠檬酸就是酸性的，我又有高尿酸，能不能就是很多的朋友这个高尿酸症啊，说这个本身柠檬酸就是酸性的，我又有高尿酸，能不能喝这个柠檬水啊？其实啊，喝柠檬水是对于高尿酸症有相应的一个辅助作用的啊，但是不要空腹喝，跟上述的一样啊，它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啊，最好就是饭前喝啊，这样的话刚好喝完了以后就去吃东西，哎，还能帮助我们肠胃去进行蠕动。
1: 没错。
0: 好，这是关于喝柠檬水啊有没有用，包括说喝柠檬水有哪些讲究。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着来跟大家科普一些相应的跟养生相关的谣言啊，相应的一个谣言我们进行一个辟谣。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做这一期的这样一个主题呢，主要是并不是为了神话某一种食物，也并不是告诉大家这些食物都没有用，而是教大家正确的眼光，合理的去看待这一些相应的食物，或者说特定的一些行为，真正做到所谓的科学养生，而不是被某些商家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这种宣传手段绕得团团转不要被牵着鼻子走了。牛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跟这个柠檬一样这有一段时间也被冠绝了各种各样超级食物。我们每次在说这个补充蛋白质的时候，肯定都少不了牛奶，它都有一席之地。但是你说它有真的有其他这种特别神奇的功能吗？就喝了浑身充满劲儿或者说
1: 长高了，
0: 喝了就是长高长高，这个都还算有点道理吧，因为它或多或少还真的有点钙。但是有的说喝牛奶能对胃好甚至还能治胃溃疡，这个就有点太离谱了。所以今天也来跟大家说，有可能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谣言甚至会加重耽误我们的一些病情。如果说您本身胃真的有问题的，那可千万不要信这一条谣言，就是说肠胃不好的喝牛奶能调整肠胃这个是不能够的。包括说早上起来喝一杯牛奶能够保护胃黏膜，空腹喝牛奶养胃等等一系列的跟大家说这都是谣言
1: 没错，因为牛奶当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钙，而这两种成分都会促进胃酸分泌，尤其是蛋白质。对于胃溃疡的患者来说，在发作期间和治疗期间不适合多去喝牛奶，否则很有可能会直接刺激到胃酸分泌过多而引发胃疼痛，更别提这种牛奶来养胃这句话了。
0: 是经常会听到胃不好喝点热牛奶养一养，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这样自我安慰，包括说想要去让别人更舒服一些就热个牛奶是不是那经常会出现这种胃灼痛灼烧的这种感觉，隐隐作痛的时候，好像我们自己喝一杯热牛奶真的能润一润有的人把这牛奶当成天然胃药了，对不对？睡前来一杯，早晨空腹再喝一杯，觉得又养胃又能帮助消化。还有一些言论称说这个胃溃疡可以喝这个治病，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反而会产生一些刺激性的一个效应。那跟大家说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小鼠的研究当中它真的是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是在实验室发生的牛奶可以抑制胃溃疡的发展。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实验在老鼠身上呢，而且行为模式是先喝牛奶，再伤胃，再去观察它的一个胃溃疡的发展情况。那这种预处理是保护性的，就跟我们先喝牛奶再喝酒一样的。那不等同于你胃已经受伤了，我们再喝牛奶是有相同的效果。那更何况人跟老鼠之间的生理结构，包括代谢机制上也有巨大的差异。我就说一个就是关于牛奶当中的乳糖，大多数的就是咱亚洲人都有相应的一点乳糖不耐受，
1: 是的，
0: 只是或多或少的，有的人强，反应特别强一喝就拉肚子，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弱稍微喝这么一点有这种软面的一个情况。那有的人可能慢慢适应了从原来的有这种乳糖不耐慢慢进化到没有乳糖不耐了每个人都不一样，更别提人跟小鼠它这样的一个区别了。
1: 没错，
0: 从它这个实验的本质大家也都知道，它确实是可以起到相应的保护作用，但是它治疗是完全谈不上的。这个保护作用呢，甚至我们可以用去酸奶去进行一个替代，甚至酸奶当中没有这个乳糖去刺激我们的这个肠胃。如果说真的有相应的，比如说您很有可能我决定了今天要大量的饮酒了，我可能要喝点儿，那这个选择酸奶去保护肠胃是更好的一个方法
1: 没错。而且一项研究也比较了不同种类的牛奶，包括全脂、脱脂、低钙对于胃酸的分泌的影响，结果发现它们都会有显著的刺激胃酸分泌，而且十二指肠溃疡患者的反应比正常人要更加强烈一些，尤其是在禁食90分钟以内，牛奶诱导了胃酸的峰值可以达到空腹水平的两倍以上，而这种先缓解后反弹的刺激模式反而可能会加重黏膜的一个负担。
0: 是的，那所以跟大家说这胃溃疡跟这牛奶天然其实就有一些不对付。胃溃疡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吃的一些药大家都知道是中和胃酸的，
1: 是的，
0: 让胃酸不要分泌太多，但是反而牛奶当中它很有

0: 营养，结果就导致了让胃接收到信号，这玩意儿有营养我得消化吧，是不是就会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反而跟我们的胃溃疡相冲。那至于很多朋友说这牛奶是不是天然碱性食物，能不能中和这个胃酸，它的缓冲能力非常有限啊。那你想要去中和胃里差不多50毫克当量的一个胃酸，需要喝下将近960毫升的牛奶。
1: 是的，
0: 那相当于是我们日常推荐摄入量的2倍以上了。你别说一口气喝一升的牛奶，你一口气喝个500毫升，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有点受不了啊，
1: 有点腻了。
0: 哎，是的，所以日常的啊，我们以一升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饮用量，它是不足以抵消胃酸分泌的一个刺激的。那本身就胃黏膜受损的患者，喝牛奶还会带反效果啊，尤其是摄入量过大或者说空腹的状态下。那这个情况呢，就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乳糖也有关啊，也看个人的一个体质。有的人喝了就感觉很润啊，很舒服，润肠通便呢。有的朋友喝了以后感觉哎呀胀肚子，喝了以后肚子怎么咕噜咕噜的。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相关。一项针对这个中国城乡居民的横截面调查发现，每日饮用这个普通牛奶超过250克，消化性溃疡的报告显著高于摄入量较低者。哎，那摄入酸奶的人群当中，这一趋势刚好相反。那酸奶的一个摄入量，最高组的溃疡患病率为最低组的60%。那研究指出，发酵制品当中的益生菌会调节我们的胃内的微生态，包括说这个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活性，从而起到一定保护的一个作用。那这种差异也控制在了年龄，包括性别、BMI 包括吸烟等等的因素，依然会比较显著。那提示了喝什么奶，要不要喝奶啊，会更加关键。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如果说真想起到护胃啊，我们单从护胃的这个角度来说，奶制品的选择，酸奶肯定是优选啊。
1: 嗯，对的。而且2023年的一项临床营养研究发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那部分健康成年人在饮用牛奶之后，依然会出现胃胀、胃痛，还有疝气等不适的一些症状。其中16%的试验者在摄入了250毫升的牛奶之后，报告当中明显的有了这个肠胃的反应，而且这些不适与乳糖代谢无显著的相关。
0: 对，刚不是说了嘛，对不对？酸奶跟牛奶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乳糖。那我抛开乳糖，是不是就完全不受影响了？我喝这种无乳糖的牛奶，不是的。跟大家说，影响我们胃的，除了说其中的乳糖之外，还有就是牛奶蛋白，那就是其中的一个酪蛋白，它的一个消化效率是攸关的。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喝的大多数的这种快蛋白叫乳清蛋白。那有些时候什么时候会补充这牛奶蛋白呢？晚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消化速率实在是太慢了。那消化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 BCM-7 这些活性炭会影响这肠胃的一个蠕动，引发肠道的不适。那肠道菌群结构会影响牛奶成分的一个代谢，那部分菌群会比较特殊啊，它对于这个乳制品它的耐受性会比较差，就容易出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也会胀肚的一个情况。
1: 没错，而且另外一项研究指出，即使是低钙牛奶也能够在溃疡患者体内引发胃酸分泌增多，而这一类人群多种刺激源的反应更加敏感，轻微的酸分泌波动呢就可以导致不适。也就是换句话来说，有人喝牛奶觉得挺舒服的，但有人喝完感觉这个肚子胀，然后胃也酸，特别难受，胃很不适应，这个不是娇气，而是一种真实的肠道反应。
0: 是。所以如果说您本身胃就不舒服，有什么胃溃疡啊，或者说慢性胃炎、胃酸过多，或者说简单的容易胀气，那牛奶不是理想的疗愈饮品啊。
1: 没错，
0: 尤其是空腹大量饮用的时候更需要警惕。但是也不需要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能喝了，我以后不能喝牛奶，只要适当的去调整温度，减少它的一个饮用量，或者说改在餐后去进行饮用，或者说我们吃这种酸奶啊，或者说分离蛋白分离的这种牛乳都是可以的啊，包括说这个舒化奶等等的啊，脱乳糖的都可以带来比较好的一个体验。那还有就是重点，这些谣言最可怕的是让你通过某一项食物去治某一样病，这是非常可怕的。严重的有可能会耽误到专业的治疗，延误病情。如果说您本身出现了长期胃痛、胃胀、灼烧感，一定要查明它的一个病因是什么，比如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对于消化性溃疡或者说功能消化性不良，如果说明确诊断出来了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干预，进行一个治疗。这个东西千万别小瞧，别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胃病，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发展成胃癌，它是胃癌的前置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对它重视起来，单纯的一个喝牛奶调整不了啊，或者说你换成酸奶也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善。正常的啊，去听医生的话啊，走科学的一个治疗，才是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啊。
1: 是的。
0: 不必神化某种食物啊，也不用刻意的去远离某种食物。这千年来，这老祖宗都帮我们筛过一遍又一遍了啊。所以，怎么说呢？平常心，科学的去对待每一样东西。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聊一聊，哎，这鸡蛋。它其中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吃的一个东西，它也是有相应的一个养生类的谣言。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

0: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养生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啊，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把那所谓养生的一些谣言逐个击破。其中有一项啊，前面说了，这鸡蛋我们每天都要吃。有一天啊，就是因为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每天需要补充大量的一个蛋白质。
1: 嗯，
0: 那至于吃不吃蛋黄，其实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总觉得吃了蛋黄，好像这个胆固醇是不是会变高啊？甚至有的朋友知道我一天要吃六个蛋，会感到惊讶。哎呀，不行，老一辈经常说啊，一天一个蛋就行了。
1: 嗯，
0: 甚至一周三个蛋，这多了对身体不好。真的吗？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是不是吃鸡蛋会导致这高胆固醇呢？
1: 嗯，
0: 首先直接跟大家说结论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鸡蛋当中蛋黄啊，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确实不低啊，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对于调节血脂水平还是有利的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养过宠物的朋友都知道啊，定期喂一些卵磷脂啊，啊，这个对毛发有帮助，而且相应的啊也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血脂水平。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呢，这鸡蛋当中比较高的这胆固醇含量其实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人体当中的胆固醇70%都是自己合成的，那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个胆固醇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我们都说了，人体是非常智能的，它会有相应的调节，因为有胆固醇水平啊，胆固醇靠食物摄取的来源变多了之后，自身合成的就会相应的下降，保持这个总的值一直都是一个高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如果血脂水平高的朋友通过饮食要做相应的调节，但是还是要必须服药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就是人体自身合成的。
1: 是的，它会合成一个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0: 嗯，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即使这鸡蛋确确实实胆固醇很高，但是对于我们血液当中的游离胆固醇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只要我们人体的血脂代谢哎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实际上并不会影响血脂。那此外，一项大型研究也表明，每天吃一个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包括死亡的一个风险，那一定是全蛋哈。
1: 嗯，
0: 那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三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健康年轻人他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每一次查血脂的时候就查这个，能降低他的一个坏胆固醇的水平，
1: 是
0: 对于血脂健康是有益的。
1: 嗯，
0: 所以不管说是您是健身的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平时正常饮食也好，吃三个蛋啊完全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您健身对于这个蛋白质有一定的一个需求的话，哎，多吃一些，只要不超过十个，其实问题都不是特别大啊。如果说你的血脂本身有问题了，那接近到六个的时候咱就需要慎重了、啊、
1: 嗯，少吃一点。
0: 哎，是。
1: 那说完鸡蛋之后说说黑咖啡吧，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因为这个我家里人要减肥，然后跟我说他在抖音上看到黑咖啡能够减肥，然后就非要吵着我给他买。然后呢，这个夏天到了，黑咖啡减脂的说法又流行起来了，具体就包括了空腹喝燃脂300%，运动前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的天敌等等。那这种呢，他说法非常的不严谨了，因为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实际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说千万不要指望着喝黑咖啡就能够直接躺着减肥或者不运动减肥，减肥是没有捷径的，而黑咖啡只能作为这个辅助项或者可选项。那科学的饮食加运动的规律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的去饮用或者错误饮用黑咖啡很可能会伤身体。那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不应该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
0: 嗯，是的，这黑咖啡加速燃脂，这到了夏天前后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哎帮助你快速下降体重的这些邪门方法。黑咖啡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它不是神药啊、
1: 嗯、
0: 不是说喝了我们立马就能瘦，

0: 刚才也说了，其中它能刺激我们的肾上腺素分泌，为什么说有相应的一个减肥效果呢？它是通过提升我们的心率，提高我们的运动水平。听清楚了，意味着您运动之后喝了黑，你运动之前喝了黑咖啡，能提高你的运动表现，那相应的会有这种更多的这个能量消耗出去，那一来二去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如果说您单纯的只是躺到那儿，或者说坐到那儿一动不动，那黑咖啡只能给你稍微的提那么一些个精气神儿。但你要真的说能减脂，那微乎其微啊，几乎就没有。所以千万别单纯的只靠喝这个，哎，起到减肥的作用。但如果说结合一些有氧运动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运动，那绝对是可以的啊。
1: 没错。
0: 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因嘛，啊，刺激这个肾上腺素的一个分泌，帮助我们的脂肪分解，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啊，这提高的影响非常的小，而且我们需要把它控制在这个400毫克以内。那一来二去限制的条件会比较多，所以在什么时候喝啊？才成了一个重点。如果说您有早上有时间去进行一个有氧运动，在40分钟以上啊，我建议大家睡前的时候喝上这么一杯。那同时呢，空腹也不太建议，我们可以稍微的吃上这么一点东西，再加上一个这个黑咖啡，同时再加上有氧，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减肥效果。但是单纯去喝的话，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基础代谢影响其实并不大啊。
1: 是的。
0: 一聊到这减肥，其实相应的谣言那就更多了。减肥算是这个养生的一大类吧，大家都想要好看的一个同时身体又健康，那怎么样能轻松的去减下去？那一来二去的也是抓住了大家这样一个心理吧，造出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谣言，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啊。那接下来还是放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运动类的谣言。哎，年轻人最爱跟风的那种，有一些做不好了还非常容易伤身体。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到了夏天，你去看这健身房里，这跑步机上啊，男男女女都在不停的去做着这个有氧。那做有氧的一个同时呢，你会发现他们穿着哎有一些东西叫做暴汗服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穿了以后啊，这个汗如雨下呀，这衣服里边哩哩啦啦的全是汗。据说穿了这个，哎，能让自己这个暴汗啊，同时能达到快速减重的一个目的啊。甚至有女孩子为了瘦身，有用这保鲜膜裹着腰的啊，甚至不开空调啊，我就专门就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去做瑜伽，
1: 想冒汗。
0: 对，这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暴汗的这种运动，好像是多出汗咱是不是就能瘦了，这也是大多数人容易走进的一个误区。
1: 没错，
0: 汗水绝对不等于脂肪，还有人甚至在这个想通过蒸桑拿的这样一个方式哎去进行减重的，哎，实打实的一上秤好像一看，哎，体重还真的轻了啊。很多人把这个出汗量当成燃脂的一个成绩单。
1: 嗯，
0: 今天啊，我出了多少的汗，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啊。
1: 尤其是称完体重之后，发现和早上练之前，哎呀，减轻了500克呢，感觉自己瘦了500克。
0: 对，但是真相就是，你只是少了500克的一个水分，人体70%那都是水，对吧？少这么一点水，其实体重的波动非常大。那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你再喝两口水啊，过一会儿就原形毕露了，对不对？哎，称两斤，那就是因为汗水它不等于脂肪嘛。出汗，人体为什么出汗？它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为了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体温，哎，进行的一个被动散热的方式。那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少量的一个电解质啊。一般来说，只要喝了水啊，加一点点盐，我们的体重立马就弹回去了。
1: 嗯，
0: 那正常的脂肪是怎么样去消耗掉的呢？那科学数据显示，84%的脂肪是通过二氧化碳排出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呼吸，
1: 是
0: 挺反常识的吧？
1: 嗯，
0: 剩下16%是干嘛呢？通过尿液和汗液去进行一个代谢。那我们听清楚，16%是通过体液排泄，那汗液只是我们体液排泄当中的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那你想通过汗液去进行减脂啊？那这个付出的代价实在是有点太大了，需要制造的这种持续能量的负平衡啊，通过代谢把这脂肪啊进行分解功能，实在负担有点太重了啊。
1: 没错，
0: 所以真正想要看到自己减脂是否有效率的，要关注我们的呼吸是否加深加快。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一提到减脂，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这有氧运动啊，就是因为有氧运动它的摄氧量会比较大，包括你会发现心率会非常快。那心率呢，它跟我们的燃脂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所以多关注心率和关注我们的呼吸啊，才是减脂的正确方式，而不是要关注流了多少汗。更何况每个人的体质还不一样呢，有的人天生就汗多啊，体温调节水平本身就比较强，哎，稍微冻上这么一些，你会发现啊，有的人他一年四季摸上他的皮肤，哎，冬天非常的暖和，夏天呢又变得非常冰凉，就是因为他身体的这个体温调节能力很强，时时刻刻的夏天哎会少量的分泌一些汗液。那有的人就是一年四季不出汗。
1: 嗯，没错。
0: 哎，
1: 那我觉得这个运动出不出汗千万不要作为这个减脂的一个标准，因为在很早之前我们刚开始运动的时候都会拿这个出汗作为减脂的标准。
0: 嗯，是。除了说跟大家辟了谣之外，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到了夏天怎么样去做到科学的减重。那前面我们说跟吃方面有一些谣言排除了，那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科学减脂。首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心率比汗量要更重要。燃脂心率啊，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儿，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不会算。我们也来给大家一个公式，我们也可以算一算每个人哎他的一个燃脂心率是多少。首先呢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比如说啊，这个30岁，咱就220啊，减30，190，再乘以60%，再减70%啊，这个燃脂心率，比如说30岁的人群就保持114到133啊，就是60到70的一个心率。女性的心率相较来说有时候会更高一些，男性的心率可能会相较来说要低上这么一些。那只要保持在这个心率当中啊附近去进行一个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和骑车，这时候就能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的脂肪功能，就是它脂肪功能的占比会比较高一些。
1: 嗯，没错，
0: 会更有效率一些。
1: 那还有一个小测试，就是运动的时候能够完整的说出整句话，但是不能够唱歌，这就说明你的强度刚刚好。
0: 对，有的朋友 会买这么一些手环啊，或者说手表来去监测自己的一个心率，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达到所谓的一个有效的减脂心率。那没有买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只需要跑到稍微能说话啊，但是已经唱不上歌了，上气不接下气了，这种强度是刚刚好的。你不能说你跑的哎都没喘，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这种啊，心率很高了，哎，但是这个呼吸好像节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他先天的心率就可能会偏高一些，静息的心率都比别人高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个人的啊这个主观感受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我们都说了啊，管住嘴，迈开腿，腿我迈开了，吃怎么样去吃也是一个关键啊。吃对有时候比吃少要更加关键一些，尤其是到了夏天啊，我们说了，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嘛。到了夏天开始减肥晚不晚呢？也不晚。啊，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可以进行无痛的一个减肥。我们都说了，饮食结构非常重要。那什么样的才是优质的一个饮食结构呢？高蛋白，膳食纤维。哎，我们直接给大家这种作业，直接拿回去抄就行了。比如说鱼、鸡蛋啊、鱼虾，这些都是低脂高蛋白的一个饮食。
1: 是。
0: 加上这个丰富的一个膳食纤维，比如说绿叶菜，还有这种燕麦，哎，饱腹它又低卡。同时呢，重点就是在夏天，我们高强度运动之后，是不是热呀？啊，特别渴，
1: 先给自己来个放纵餐。
0: 对，千万别有什么放纵餐的想法。同时，啊，吃一冰激凌没事儿吧？对不对？我都这么辛苦了，啊，这吃个冰激凌犒劳一下自己。
1: 买个果茶喝喝。
0: 哎，对，来杯奶茶，一来二去全白减啊！这个消耗的一个运动量，把这刚消耗的这个热量一杯全部回来了。差不多，我们每一天保持运动的话，一天也就能减一杯奶茶的啊，这样一个热量。所以大家也别把这个运动看得太神了啊，饮食有时候还更重要一些。
1: 没错，
0: 每天少喝一杯奶茶，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比单纯的每天锻炼还有效果呢。
1: 是的，还有就是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时间和方式，避开正午高温或者是早晚傍晚的时候去运动，这样可以防止中暑。同时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非常适合去游泳、室内跳操、骑行等低冲击运动更适合一点，那避免过度的在阳光底下进行一个暴汗。
0: 对，所以挺反常识的，是不是？那很多人反而想要这种暴汗的效果，但是今天节目里边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种过度暴汗它甚至说有一些安全隐患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做一个相应的科普。这种呢，过度的减肥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之前一直说的这个热射病，穿这种暴汗服，包括啊用保鲜膜去捂汗，真的是容易引发这种热射病的。减肥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使用，而且大量的出汗后还会导致我们身体严重脱水，那没有及时补充水分，会出现这种头晕、疲劳、心悸等等的症状，严重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平时啊，有序的去、科学的去进行一个减肥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空腹稍微跑一跑啊，运动的时候注意这个时长稍微拉长一些，四十。

0: 分钟以上，那还有呢，就是一定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喝哪怕喝了咖啡，也要稍微吃上这么一些东西啊，再去跑，防止我们的这个血糖太低啊，出现这种低血糖的一个状态。
1: 嗯，没错。
0: 极端的节食也不会掉秤更快啊，还容易反弹，还会伤肠胃。那今天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这个还有很多想要跟大家科普的，但是由于时长的关系，不能一一跟大家介绍了。那不管说是您是减肥也好，为了更好的外形也好，还是想要养身能让自己的身体回到巅峰的一个状态，核心的需求是科学适度，同时要适合自己，不要去轻信网上的各种养生偏方，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贵的，或者说什么东西火我就试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健康的，
1: 没错。
0: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讲到的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科学养生啊，才能远离疾病，拥有健康的一个身体。那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的全部内容了。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还有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2: 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This is me. OK, let's go.

自然城市，树叶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呢，是由小帕给大家带来一本书籍啊。那其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书籍呢，跟以往是不太相同的。今天呢，是想要带着大家一起去进行一系列的小型的科普。那今天这一本书呢，是由郑州大学左吉汀教授团队和这个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丁香怡郑高级工程团队撰写的《神奇的新疆，神奇的水》，同时呢，也是一系列的新疆水知识的问答科普书籍，今日呢，由新疆文化出版社出版。

本书呢是由神奇的自然地理以及独特的水文天气气象，还有就是富足的经济社会和壮丽的河流湖泊，以及宝贵的水资源和巧妙的水资源开发，和最后一章有效的水资源保护等等七个大章节组成啊。其中也是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大的问题小的问题。

那么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也是从这本书籍当中选择一些问题的解答，给大家进行一个小型的科普吧。首先也是挑了一些第一章节当中的内容啊。第一个问题，新疆主要的山脉有哪些？它们与新疆河流的形成有什么联系？其实相信大家就是上学那段时间呢，书当中也是有记载的啊，可能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吧，就是之后的话慢慢的很多的内容都会容易忘记。那今天呢，小白也带着大家好好的去回首去看一下我们的，去复盘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些知识点。书中记载啊，从高空俯瞰新疆，它的南部矗立着高耸人云，那雄浑大气的昆仑山脉也是被誉为万山之祖。山势宏伟峻拔，昆仑山脉位于青藏高原北缘，也是矗立在塔里木盆地的南侧，西起是帕米尔高原的东部，东至呢是柴达木河上游的这个谷地，全长是2500余千米，南北最宽处达到了350千米，最窄处呢是也是150千米啊。昆仑山脉包括的主要山地呢是自西向东有塔什库祖克以及呢这个喀拉塔格以及乌斯腾塔格、九个达板、阿尔格山、可可西里山脉等等等等呢，也是其中也主要包括了山峰有这个公路尔山以及玉珠峰啊，其中公路尔山也它的海拔呢也是达到了7649米，是昆仑山脉的最高峰，也是世界著名的高峰之一。那除此之外呢，昆仑山脉的顶峰终年积雪，夏季的冰雪融水呢，也是为南疆大部分的一些河流和湖泊提供了主要的水源。

然高耸的天山山脉呢，也是将新疆分为北疆和南疆，而由于这个平均海拔呢是超过了4000米的天山山脉，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暖湿气流，也是使得北疆降水呢较为丰富一些啊，充沛一些。

阿尔泰山脉位于新疆北部，斜跨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等四个国家，西北一南也是向这个绵延2000余千米啊，其中呢西北一直延伸到了更远。那同时可以说这些大山也正是咱们新疆的这个灵魂所在，没有这些大山呢，就不会形成新疆的冰川和积雪，也不会形成新疆的大江大河，更不会造就新疆一片片广袤的绿洲。新疆的大山大河呢，在这一片片的绿洲上呢，也是共同塑造了这里的人群独特的一些生活方式，那也是滋润着新疆的万物啊。

第二个问题，天山离塔克拉玛干沙漠很近，为什么孕育了新疆境内的300多条河流呢？天山虽然是位于亚欧大陆的一个腹地啊，但是这里呢降水充足，生态环境呢又极佳。三山甲两盆也是对新疆地形地貌经典的概括。天山东侧的吐鲁番干燥炎热，而南侧的青藏高原呢又犹如一个屏障，阻挡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于是呢在塔里木盆地形成了我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也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那这样看来呢，天山似乎与水无缘，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天山处于中纬度多的一个地区，常年呢盛行西风，大西洋水汽穿过一马平川的中亚草原来到天山，在天山的高山之巅也是凝结成了雪花飘落，最终呢形成了一片雪山雪海，积雪不断的去积压凝固，也是形成了大量的冰川。那冰川是天然的固体水库，最终呢也是孕育出了新疆境内300多条的河流，更是造就了素有塞外江南美称的伊犁河谷。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
1: 永远美丽安康。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科普类型的书籍啊，是来自于左奇听和丁香义《神奇的新疆神奇的水》这本书，也是关于一系列的新疆水知识的问答。那在上一个板块当中呢，也是从我们的第一章节《神奇的自然地理》里面选择了一两个问题给大家进行了解答。那继续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其他的

大家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啊。那接下来这一条呢，是有人问啊，在新疆广袤的沙漠中有哪些主要的绿洲？那书中也是记载了啊，绿洲呢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由于有水源包括地下水河流而形成的肥沃区域，这些区域能够为这些植被生长和人类生活生产提供自然的资源，它们呢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基地，也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些重要保护区。新疆的绿洲呢分为人工绿洲和天然绿洲，其中人工绿洲主要依靠人类的灌溉活动而形成的，支撑着大面积的农业生产，而天然绿洲呢则是依赖自然水体比如说河流和地下水而形成的，为区域生态系统呢也是提供了关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那这两种绿洲类型的存在和发展，它充分体现了新疆地区在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方面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呢也是凸显了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些绿洲对于保障地区水安全、生态平衡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一些重要性啊。在新疆广袤的沙漠当中有几处主要绿洲啊，也是以其惊人的生命力展现了自然界的一些神奇平衡，这些绿洲不仅是自然生态奇观，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体现。第一个是和田绿洲，和田绿洲呢是由多条内流河孕育而成，其中呢也是包括了喀拉喀什河以及玉龙喀什河等，它们呢为绿洲的农业灌溉和人们日常生活提供水源。和田绿洲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一个站点，拥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价值。那第二个是博尔塔拉绿洲，依托博尔塔拉河及它的其他的一些支流形成的绿洲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农业区和居住区。这里呢，水资源丰富，包括四个国家级自治区自然保护区和一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此外呢，博尔塔拉绿洲也是当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通道的重要连接点和进出口的关键节点啊。

第四个呢是塔里木河，这个绿洲。塔里木河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沿岸分布着广阔的绿洲和天然胡杨林。近年来呢，也是通过实施塔里木河干流生态的输水啊，有效地遏制了下游生态的退化，提高了地下水位，并且呢改善了水质，增加了河道两岸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重新也是为该地区带来了生机啊。那么除了这些自然形成的绿洲呢，新疆还通过人工努力也是将沙漠呢改造成为了绿洲。例如通过实施绿洲生态治理与修复的工程，有效地遏制了沙漠的扩张，恢复了部分区域的生态系统，增加了生物多样性。那这些人工绿洲的存在和改造项目的成功实施呀，也不仅是展现了新疆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和生命力，也体现了人类在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一些智慧和努力啊。

接下来继续的给大家分享啊，第一章节当中的第八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新疆三山甲两盆的神奇之处体现在何处呢？新疆的三山甲两盆，它指的是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三座大山夹着准格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三山甲两盆的神奇之处呢，源于新疆独特的地理特征。这一带地理特征形成了新疆地形地貌的复杂多样性，包括丰富的沙漠、草原、湖泊、绿洲等地貌类型。山地和盆地相间，最低点的这个海拔呢，约为这个零下150米，也154米啊，就是负154米。由于地壳运动的影响，像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脉等主要的山系逐渐呢也是抬升，而在这些的山系之间的地区则是相对下沉，也是形成了广阔的盆地。这些复杂的地貌类型为新疆造就了神奇而独特的气候条件、地形特征，也是物种的一些类型和资源的一些丰富等等啊。例如，新疆是我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大家都知道啊，也是我国矿产资源和煤炭储量最丰富的省区之一。由我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吐鲁番盆地和伊犁河谷，也是分别体现了极端干旱和相对湿润的气候特点。吐鲁番爱丁湖内是我国陆地最低点，三大山脉孕育了新疆570多条的河流。塔里木盆地呢，也有我国面积最大的天然胡杨林，河静县巴音布鲁克我国最深的冻土区等。这些特征呢，都展示了新疆神奇而又独特的自然景观。

那接下来呢，依然的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新疆的伊犁河谷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呢新疆的哪个草原四面被雪山环绕呢？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

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每个人心中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盼。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本这个科普类型的书籍啊，是来自于左奇听和丁向义的《神奇的新疆神奇的水》一系列的这个新疆水知识的问答。那在上两趴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其中这一本书当中的第一章节《神奇的自然地理》里面的一系列的问答啊。那当然接下来呢继续的来回答大家的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新疆的伊犁河谷是如何形成的？那么书中也是记载了，在新疆有一个以湿润著称的地方，那里呢是一片名副其实的新疆绿洲，这个地方呢便是伊犁河谷。有一句话叫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中国之美。整个伊犁河谷的东西长是360千米，南北最宽处约275千米，其面积呢是约为5.64万平方千米啊。伊犁河谷地处亚洲中心区域，距离海洋遥远，本应该呢是干旱少雨的气候特征，但是这里的年降水量呢明显高于新疆大部分的区域。那伊犁河谷距离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北冰洋均超过了2000千米，其中太平洋水汽呢也是被我国太行山和贺兰山呢阻挡啊。那印度洋水汽呢被高山的喜马拉雅山脉去阻挡，但大西洋的水汽呢则是可以通过这个西欧平原和东欧平原一路畅通，北天山和南天山夹在中间，大西洋暖湿气流所携带的水汽呢在这里溢于北天山和南天山夹在中间，大西洋暖湿气流所携带的水汽呢在这里溢于聚集，水汽到天山山脉受阻，也是被迫的抬升，形成了显著的地形降水效应，因此呢伊犁河谷的降水量较为充沛，在干旱区域呢当中也是呈现出典型的湿岛效应的这种景观，因此啊新疆的伊犁河谷就是这么形成的啊。那么我们再来回答第一章节当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新疆的哪一个草原四面被雪山环绕呢？巴音布鲁克草原呢是位于新疆巴音布鲁蒙古自治州，也是简称咱们的这个巴州啊。河静县西北部的开都河上游，距巴州首府库尔勒呢是360千米，地处天山山脉中部的山间盆地中，四周连绵的雪山构成了天然屏障，是我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和全球野生天鹅繁殖的最南缘。当然巴音布鲁克草原呢也是我国第二大草原，同时也是我国最大的高山草原，其占地面积呢是23835平方千米，平均海拔是达到了1500至2500米，草原地势平坦，水草丰美，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业的基地之一，位于天山南麓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交通并不十分的便利，但是路况呢以颠簸崎岖的山路居多。那当然正因为是这样，在翻越白雪皑皑的雪山，经历这些旅途劳顿之后啊，忽然呈现在眼前的这一片广袤无垠的绿洲，绿色的地毯也是更能够给人以忽遇桃花，忽然呈现在眼前的这种忽遇桃花源般的这种豁然开朗之感啊。那同时呢巴音布鲁克草原也是分布着多种的稀有的一些物种，那也是天鹅等等的野生动物理想的繁殖栖息地啊。同时书中也是提到的，巴音布鲁克草原的水源补给以冰雪融水和降水为主，局部地区有地下水补给，那充沛的水源补给呢也是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泊以及大面积的沼泽，巴音布鲁克草原共有13处的泉水、7个湖泊以及20个河流，是巴州人至北疆许多的河流的发源地，它们呢与融化的雪水汇集成一些沼泽，河流也是滋润着草原，孕育着生命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继续来到我们的第二章节，是独特的水文气象。其中第一个问题也是记载了新疆的水循环有哪些特征呢？新疆的水气主要是来自于三个路径的气流。一呢是来自西方路径，依靠纬向西风环流的这个带来的大西洋气流，水气含量是北方气流的3.4倍啊，占新疆嘴水气的总来源的45%，是新疆水气的主要来源。二呢是来自西北路径的北冰洋干冷气流，通过乌拉尔山南部进入新疆，常以大风降温为主，占新疆总水气来源的11%。那第三个呢是来自于西南路径的南印度洋气流，水气的含量丰富，虽然呢受到这个高大山脉的阻碍，但是呢仍然有部分的湿润气流呢也是进入塔里木盆地，占新疆总水气来源的44%左右。当然书中也是提到了新疆大部分的区域呢是属于内陆河流区域啊，河流域山区人工绿洲荒漠绿洲，也是其完整的水循环过程。新疆的生态系统呢包括山区生态系统、绿洲生态系统和荒漠生态系统，与之对应的水文类呢也是包括山区水文、绿洲水文以及荒漠水文。其中呢山区水文包括冰雪融水、大气降水等要素，绿洲水文呢是包括经济社会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等要素。那最后荒漠水文它是包括了湖泊湿地、荒漠生态耗水等要素。总体估算呀，山区降水量大约是2017.4亿立方米，山区径流量约为893亿立方米，流入平原区之后呢有294亿立方米转化为补给地，

它的一个地下水，占地下水总补给量的86%。山前测也是测深33亿立方米，平原区呢降水也是下渗补给14亿立方米，形成341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由此可见啊，新疆的地下水和地表水基本呢都是同出一源。

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的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对于新疆的蒸发特征是什么，导致新疆不同地区蒸发量出现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一系列的问题进行一个解答。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籍呢，是一些科普类的节目，科普类的书籍。那也是给大家分享了第一章节当中的关于神奇的自然地理，其中呢，新疆的一些水资源的散布啊。那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分享第二章大章节里面特殊的这个独特的水文气象，其中呢，刚才也是给大家做过预告啊。问出的新疆的蒸发特征是什么？导致新疆不同地区蒸发，它的量呢出现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新疆的蒸发特征呢非常的显著，主要呢是由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所导致啊。新疆位于中国西北部，属于典型的内陆干旱气候区，其蒸发特征呢主要表现为蒸发量大。第一点啊，蒸发量大，新疆整体上呢是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的。其多年平均蒸发量呢是为1512毫米，而多年平均降水量呢只有158毫米，尤其是在塔里木盆地等地区呢，气候是十分的干旱啊。那第二个呢是季节性差异的明显，新疆的蒸发量在夏季达到峰值，就是顶峰值，因为夏季呢气温高，日照时间又长，空气呢干燥，而冬季呢气温呢较低，蒸发量呢相对较小一些。第三个呢是地区差异显著，新疆不同地区的蒸发量存在显著的差异。一般而言呀，新疆的蒸发量大于，就是南疆这边是大于北疆的。盆地内部的蒸发量大于山区，这主要呢是由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差异所致。其中气温的影响也是占一大部分。气温呢是影响蒸发的重要因素。气温越高啊，蒸发量它的越强烈。那南部地区呢是特别是塔里木盆地，夏季气温是高的，蒸发量呢也是比较偏大的。那其中日照时数的差异，日照时数越长，蒸发作用越强。新疆大部分地区呢，它的年日照时间呢是较长的，当然那相对的蒸发量呢也是较大的。其中相对的湿度的影响也有所它的有一系列的直接的影响啊。空气呢，它的相对的湿度越低，干燥程度越高，蒸发量越大。那新疆内陆干旱，相对湿度普遍不高，尤其是南部山区这边啊，相对湿度呢是较低的，蒸发呢又强一些，强烈一些啊。那第四个呢是地形地貌的作用，新疆地形复杂，山地盆地交错，山区呢由于海拔较高，气温相对较低，蒸发量呢也相对较小，而盆地区就是尤其是低洼地带啊，由于受到强烈的热力的一些作用，蒸发量呢就会偏大一些。那最后呢是风速的一个影响了，风速越大，对流换气呢就越强，蒸发量也就越大。新疆部分区域，比如说吐鲁番盆地，风速较大，因此呢，蒸发量呢就较大。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第二章节当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为何沙漠众多？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呢，是我国两大盆地。这两大盆地内的沙漠的形成与新疆的气候特征、地形条件、水资源禀赋的人类活动和影响因素呢，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当然也可以从一些方面进行一些概述，其中第一个方面是干旱的气候条件。干旱少雨呢，是形成沙漠的基本气候条件之一。这两个盆地位于内陆深处，远离海洋，因此啊，受到的大陆性的气候影响的显著影响。那降水稀少，蒸发强烈，为盆地内的沙漠的形成，其实也是提供了基本的气候条件。第二个呢，就是地形地貌的特征了。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呢，也是被高山环绕，形成了自然的屏障，阻挡了来自于海洋的湿润空气，加剧了盆地内的干旱程度。同时呢，这些山脉的降水量主要是在迎风坡形成，使得这些盆地内部呢成为了雨隐区啊，就是雨的影响区，降水量呢又极低。那第三个呢，是包括了河流和地下水资源呢，它是有限的。那这两个盆地内的河流多为内河流，水量呢有限，并且呢多数河流在流经干旱的地区的时候呢，就会蒸发大量的水分，难以形成稳定的水源供给，这呢也就限制了植被的生长，加剧了沙漠化的进程。第四个呢，是风力浸浊的一些风沙活动啊。在干旱条件下呢，由于缺乏植被的保护，地表呢也容易受到风力的一些侵蚀吧。尤其是在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这样的大型的盆地内呢，强风可以携带和堆积沙粒，形成沙丘和沙漠。那最后呢，是人类活动的影响了。在新疆部分区域，过度的荒漠、不当的土地利用和过度的水资源开发等呢，也会加剧荒漠化的。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是新疆的山区和平原区在水文环境当中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角色？水文特征那有什么不同呢？新疆的山区和平原水区在水文环境当中扮演着不同但是呢又互补的这种角色，各自呢具有独特的水文特征。山区是区域水文循环的主要水源补给区，那这些山区的冰川和积

雪融水呢，也是大部分河流的水源，尤其是塔里木河、伊犁河等大河的这种水量呢，主要是依赖山区的补给。山地的这些降水、蒸发啊、冰雪融水等过程呢，是新疆水文环境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影响下游平原区的水资源可利用量啊，它的一个利用量。其水文特征主要是表现为降水量的季节性分布明显，降水的一个丰富，就是夏季降水的一个丰富，冬季降水较少。同时呢，山区的冰川融水对河流年内径流量的调节作用啊，也是十分的明显。它呢是冬季和干旱的期的一个重要水源之一。那平原区呢是水资源利用与分配的中心，主要呢是满足农业灌溉、城市供给、工业用水等需求。也是由于新疆位于内陆干旱区，平原区的蒸发量呢是远大于降水量的，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成为影响该区域水文循环和水资源管理的关键因素。平原区的水文特征主要是表现为地下水位的变化，河流径流量呢也是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啊，也是由于人类对平原区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部分地区存在地下水位的下降、河道断流、地表水质的一个恶化等的相关的问题。那其实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是结束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籍呢是《神奇的新疆，神奇的水》，一系列的新疆水知识的问答。那其实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前两章当中的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的问答科普还没有给到大家。那也是可以期待一下下一期的节目。我们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归因于基因好，有些人迷信营养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而事实是什么呢？生活的方式影响更大。那今天月薪就为大家来盘点盘点啊。那发表于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过了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逐步超越基因。研究团队对 1.3 万余人进行了一项长期随访，研究人员将内在能力作为评估指标，包括维持自理、家务、沟通、社交等综合身心功能，来对比基因、生活方式等对衰老速度的影响。那结果发现，在中年阶段，也就是45到64岁之间，基因对健康的调控作用相对明显，但随着年龄增长，饮食、运动、作息等后天行为形成的累积效应会逐渐超过基因，成为决定晚年健康质量的一个关键。同时呢，研究划分出影响衰老的好习惯和坏习惯，规律运动还有包括饮食均衡稳定作息、积极社交、良好就业状态，均可以延缓身体机能的衰退，属于保护性的因素。那你再比如说长期吸烟睡眠失衡，这个失衡过多或过少都是失衡，则会持续损耗身心健康，削弱机体代偿的能力，是加速衰老的重要危险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基因、生活方式在睡眠、饮食上存在的明显的相互影响，那先天基因优势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睡眠不足带来的损伤，但无法挽回中年人长期睡眠过多、作息紊乱造成的持续伤害。无论先天体质怎么样，科学饮食均对血管代谢有保护作用，且对慢性炎症的削弱效果不会受基因的限制。可见，与先天基因相比，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可靠的长寿密码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月薪，明天的同一时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